0: 6岁男童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出现了大片的青斑血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到今年10月份，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近期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2万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2位稀客，他们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极危物种白鹤。根据监测平台最新数据，今年春迁季以来，该湿地已累计记录到白鹤超50只。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天气呢是渐渐的热了，伴随着雨水也多了，不少人都感觉说今年的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份就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2类地区。传染病防控2类地区就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整体疫情可控。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之后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之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那么科学防蚊怎么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白蚊、伊蚊的幼虫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4: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3: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4: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3: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5: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3: 上海市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
6: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0: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专家的提醒，就是无水就没有蚊虫，但是如果被蚊子叮咬了该怎么办呢？
3: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级调研员乐哲春特别指出，
7: 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

0: 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2: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呢，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3: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哈？本来就是一个常规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就点选付了钱，结果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特别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那么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什么算盘呢？
4: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5: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6: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5: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6: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5: 那肯定不会开了。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7: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了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他说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4: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8: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3: 所以呢，大家在付款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此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实在第12条就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而针对这样的一个乱象呢，监管已经出手了。最近呢，央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而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这也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者余额将和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和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个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
4: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 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8: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4: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7: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3: 嗯，就像刚才提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是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和借贷之间画一条明显的红线。
7: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4: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7: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3: 2026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11号到17号，北方快车策划推出“点亮生活法护万家”科普系列专题，节目聚焦百姓日常高频法律场景，以案示法，以案普法，切实让民法典走进日常生活，守护百姓权益。今天请听第一期《个人信息防线：民法典守护》。
9: 2025年底，山东烟台福山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净网2025专项工作中，成功破获一起非法买卖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微信小店账号案件。犯罪嫌疑人乔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烟台福山。

0: 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网民乔某在网上公开兜售已经实名认证的微信小店账号，宣称包货审、可直播、能提现，警方迅速锁定，对其实施抓捕。经查，乔某通过社交平台低价收购他人注册的微信小店账号，对账号进行整理测试后，加价转卖给下游人员，累计交易300余个，非法获利40000余元。经审讯，乔某对其非法获取并出售韩公民身份信息账号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电商 AB 货如何破解。6岁男童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出现大片青斑血肿，到底咋回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点20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最高维持在30度加的水平。未来一周，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连续打卡30度以上，预计13号是本轮升温过程的顶点。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17度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度到29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三星堆首次发现了陨铁器，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同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纪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对多地出现为运动员庆生的活动，国家体育总局表示，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及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请大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多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0: 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呢，有关电商 A 币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的 A 币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者滞销版的商品。有消费者就提出质疑了，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像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3: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儿近乎失效，
3: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2: 不过，小白叔告诉，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 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 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4: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1: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都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者是人工风险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会副秘书长唐建胜是这样分析的。
2: 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 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5: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2: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 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6: 这个商家他是逐利的，他只是逐利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还得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不老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1: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叫做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和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可能都不一样。而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了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和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的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么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2: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7: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2: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8: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2: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8: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

0: 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很多人都认为啊，新鲜的生菜生吃更健康更营养，殊不知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的缝隙当中就可能暗藏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生吃特别容易引发感染，尤其是对免疫力比较弱的儿童风险更高。最近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的儿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吃生菜引发寄生虫感染的患者。这名6岁的男童因为全身遍布大片的青斑血肿，被家长紧急带到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瘀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是患上了白血病。而经过医院医学检验科最终查到了钩虫卵，并且通过粪便培养出了钩虫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根据介绍，钩虫是会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生长繁殖，再随粪便排入土壤，形成循环感染链。得知病因之后，孩子的家长特别疑惑哈，说日常生活十分注重卫生，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过医生的追问得知，在孩子发病前一周，家长曾经在餐厅让孩子食用过生菜包烤肉，也正是这一次感染的源头。确诊之后呢，小男孩接受了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之后复查，血常规的嗜酸性粒细胞比例从 46.2% 降到 9.6%， 他的身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恢复情况比较良好。医生也提醒啊，家长一定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需要及时就医。第一，孩子身上莫名的出现了瘀斑，轻微磕碰就青紫，血常规检查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同时伴随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不适，需要警惕寄生虫感染风险。明确寄生虫感染之后，要及时开展驱虫治疗即可。绝大多数此类患儿无需额外止血治疗，而且严重出血症状可以针对性处理。而针对日常的预防，医生就建议各类绿叶蔬菜务必彻底清洗，尽量焯水炒熟之后再进行食用，避免生吃。另外，要是带孩子出去玩，户外玩耍，接触到沙土泥土之后，一定不要直接用手抓取食物，要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再次提醒大家，生吃蔬菜并不等同于健康，儿童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盲目吃生鲜蔬菜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下生活服务资讯。夏季呢，各地的榴莲是大量的上市了，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可以用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来挑选。一看就是外壳不要选太圆的，容易夹生。二敲，熟果呢是嘣嘣嘣的声音，生果呢敲起来比较弹，声音比较清脆。三捏就是可以用手捏一下，或者捏一下有回弹的，基本上就是熟果。另外呢，要看榴莲鼓起来的部分，包形越鼓的果包呢，这个肉就越饱满，壳内的果肉产量也比较多，品质会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啊，日常吃大蒜需要注意什么？大蒜虽然含有大蒜素等抑菌成分，被称作是天然青霉素，但是它的食疗功效是有限的。过量的生吃呢，是会刺激肠胃的。有胃病的患者要靠吃大蒜杀菌的话，反而会加重病情，甚至诱发癌变。日常吃蒜，建议捣成蒜泥儿，静置10到15分钟，避免高温久煮，可以搭配肉类食用，不宜空腹吃。胃溃疡等人群不适合使用。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评书机。
6: 狄仁杰呢，站在堂前，目送着他们离去，身子不由自主的在发着抖。狄春这个时候凑过来，轻声的问：“老爷，我赶紧去临河客栈，请李将军来帮忙吧。”“
7: 你敢？”
6: 哎呦！狄春这句话刚一出口，狄仁杰马上给了俩字儿，这俩字儿干板夺字，真犹如晴空中的一声炸雷，吓得狄春一哆嗦呀，看了看狄仁杰，就见狄仁杰呀，瞪着一双血红血红的眼睛，盯着狄春一字一句的说：“
7: 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6: 狄仁杰说着话，颤颤巍巍走回堂中，往椅子上那么一坐。狄仁杰呀，把双手往腹前一搭，正襟危坐，昂首抬胸，面色铁青啊，好像入定一样。这狄春已经感觉到了恐怖气氛了，急得抓耳挠腮呀，在堂内堂外的乱窜，隔一会儿啊，就跑到门口张望张望，一会儿啊，又跑回正堂前跺跺脚。他知道啊，现在三少爷肯定遇难了。哎呀，沈怀带着那一伙家丁，能不能救下三少爷？敢不敢趟啊？哎呀，万一是那伙人武艺高强怎么办？三少爷不就完了吗？狄春呢，实在是急得不得了了。他终于鼓了鼓勇气，一步一步挨到狄仁杰身边。您再想想办法呀，就沈将军和咱们那些家丁去能行吗？万一不行，那三少爷会不会出事儿啊？狄仁杰猛然间一抬头，目露凶光，声色俱厉地说了一句话：“那我就杀了他。”狄春被他的神态语气吓得浑身一哆嗦，“你要杀谁呀？”刚问出这句话，哎呦，狄春是恍然大悟啊，顿时吓得狄春脸色惨白，站在原地浑身颤抖起来。没想到狄仁杰居然会说出这句话，狄仁杰要杀谁呀？杀李元芳啊！狄仁杰气，正用人之际，你李元芳在这个时候与我诀别，你想看我的哈哈笑吗？现在我儿子命悬一线，我手上没有半个兵可派啊！如果说我儿子能够出个三长两短，我要了你的命。狄公啊，那可是个狠角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呢。逼到这个份上了，脑袋中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念头，这样

0: 也是人之常情，你搁谁谁不着急。狄仁杰这句话喊出去了，自己都被自己这句话给镇住了，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呢？狄仁杰愣在那里，脸上阴晴不定啊，浑身不自主的颤抖着。自从昨天晚上离开临河客栈起，狄仁杰这心里呀，就窝着一股怒火呀。一直在燃烧啊，这一晚上没平息。就在刚才，他无奈至极派出沈怀去解救儿子的时候，这团怒火终于转变成了刻骨的仇恨，恨到最后这一个"杀"字脱口而出啊！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杀心记起的一瞬间，狄公感觉到了更加强烈的痛，这种痛，是此生从来没有过的剜心般的痛。狄仁杰现在尽最大的力量平复着自己的心绪，召唤自己的理智，运用起自己6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人生智慧。狄仁杰默默地咬着牙关，在这里思索着，边思索边审视着自己的内心，解读着昨天晚上李元芳的行为和话语，还有李元芳昨天晚上所流下的眼泪。10年了，这是狄仁杰第一次看到李元芳在自己面前流泪，这是为什么呢？狄仁杰沉默了许久许久，狄春呢，在旁边等着，好像啊，要过了千年万载似的。终于等到了狄仁杰，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话：“狄春，老爷，你马上去一趟临河客栈。哎啊啊啊！去哪？临河客栈。”狄春心中一抖啊，“你去那里把元芳给我找来。”哎，狄春呐，狐疑地望着狄仁杰，不敢动啊。因为狄仁杰刚才说了，我要杀了他。狄春心说话，这叫我找他什么意思？狄仁杰一看狄春，惨然一笑吧，放心，我不是要杀人，你是对的，我需要元芳来帮我，也只有他能够帮我。话音未落，狄仁杰这泪水咕咕咕的就已经流下来了。哎，不知道为什么，狄春的眼泪也流下来了。他擦着眼泪，低头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去了，牵过马匹，飞身上马，是赶奔临河客栈。狄仁杰呢，依然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等着。半个时辰之后，这狄春气喘吁吁跑了进来，一边擦汗一边嚷啊：“老爷，没找到李将军呢，他的房间里是空的。伙计说，本来还有个小孩和他在一起，可现在那孩子也找不到了。”“什么？还有个孩子？”狄仁杰瞪着狄春，眼前突然间闪过昨天晚上那桌饭食。哎呀！当时狄仁杰呀，双手一砸，哎呀，我明白了，那个孩子一定是韩冰。他是为了保护韩冰，所以才……元芳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是因为景辉吗？这几天景辉一直都住在这里，可即便如此，难道你连我也不信任了吗？你究竟在做什么？”狄仁杰呀，自言自语嘟囔着这些话。狄春在旁边着急了：“老爷呀，我再去找找李将军吧。啊，你这找不到不行啊！”狄仁杰把手摆了摆：“不，哪里也不要去，你找不到他的，咱们就在这里等着。但愿沈怀他们没有晚，但愿他们能够赶到。可是事实上，沈怀呀，太晚了。他在离开狄府的时候，那狄景辉呀，就已经到了蓝玉观了。”那位说了：“ 这狄景辉干什么去了？狄景辉呀，大早晨起来刚吃完早饭，突然间有家人来报说，刚才门前呢来了一个人，送了一封信，说是一定要交给您亲自打开。这家人说着就把这封信呢交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边接过信一边就问人呢，这个人送完信呢就走了。狄景辉一摆手把这家人打发走了，然后把这封信拆开，展信这么一瞧呀，狄景辉当时啊这眼珠子差点没急出来。怎么了？再看这个信上大致意思是说呀，狄景辉陆嫣然现在已经落入到我们手里了，你如果不想让他死，你接信之后立刻单人独骑赶到蓝玉观，此事啊不可让你爹狄仁杰知道，也不可以过了午时三刻，否则你将永远再也见不到陆嫣然，切记切记。下边呢没落款，你说这要命不要命？狄景辉看到信后眼珠子痛红啊，又气又恨，怎么办呢？事到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按照人家话的道走了。怎么不找狄仁杰说说？别说这个信上不让他找，就算信上不写，狄景辉呀也不愿意找狄仁杰呀，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事情牵连上自己的父亲。所以狄景辉是谁也没告诉，准备了准备，怀里揣了把匕首，然后出门策马飞奔，直奔蓝玉观。也就是花了一个时辰不到的功夫就赶到了蓝玉观。来到蓝玉观外的夹缝旁，狄景辉翻身落马，叫喊着陆嫣然的名字就直接走进去了。身子刚一转出夹缝呀，看到眼前的情景啊，狄景辉就呆住了。就见陆嫣然披头散发站在热泉潭边，一边一个蒙面的黑衣大汉像抓小鸡似的各抓着陆嫣然的一条胳膊。那位说陆嫣然怎么落到这些人手里了？很简单呢，这陆嫣然不是被放了吗？他走出都督府，失魂落魄地往百草堂走去，哪知道刚拐了两道弯，来到一个没人的胡同。这陆嫣然刚一转身，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冒出几个黑衣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陆嫣然嘴堵上了。还没等陆嫣然闹明白呢，噗，头上已经罩上麻袋了，身上也已经捆上绳子了，然后连人带麻袋就扔到车上了。等到这个麻袋被除去，陆嫣然发现自己呀、已经被带到蓝玉观前了。有人把陆嫣然堵嘴的布给他掏出来，陆嫣然就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甭管陆嫣然怎么问，这些人呢就是不吭声，一直就等到狄景辉来到当场。一见到狄景辉呀，陆嫣然撕心裂肺的就喊了：“景辉，景辉！”身旁边的一个黑衣大汉一看，叫你叫，啪，抡起巴掌，一巴掌把这陆嫣然打了个趔趄，啪叽一下摔倒在地。倒地上了仍然在那里哀哀的叫着狄景辉的名字：“景辉，景辉！”再看着老君殿前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几十名蒙面的黑衣大汉，一个个岔开双腿站的是纹丝不动。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同样蒙着面的黑衣人正在那里悠闲的来回踱着步。一眼看到站到夹缝前呆若木鸡的狄景辉，就见这个人呢哈哈一笑：“狄公子，别来无恙否？”啊！狄景辉一听黑衣人的声音，大惊失色呀！怎么会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他一使眼色呀，蹭蹭，队中跳出两个黑衣人，一左一右就夹上狄景辉，就把这狄景辉推到了这个黑衣头领的面前。狄景辉现在也不反抗，过来就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反抗。反抗什么呢？打也打不人家，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狄景辉被推到黑衣头领近前，瞪着眼睛看着黑衣人，咬牙切齿。我一直在想，究竟是谁在蓝玉观的事情上想方设法的害我，可我一直想不明白呀、蓝玉观事情如此机密，参与的人也都是我最信得过的，我实在想不出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而且还能紧跟着出了这么多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想置我于死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做出这一切的还是你，还有你的主子。黑衣人微微一愣，随即又放声大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 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业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 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 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 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1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 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膏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 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2: 嗯嗯。
6: 我吃一天呢，我吃两次药，早写一次是晚上一次。
2: 嗯嗯。
6: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2: 嗯。
6: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2: 啊啊啊啊！
6: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2: 哦，
6: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2: 你看看，
6: 还这
2: 用了胡健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6: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2: 啊，
6: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2: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6: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2: 嗯，
6: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
2: 嗯，
6: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2: 嗯，
6: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2: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6: 哎，
2: 您看，
6: 哎，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2: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6: 还是您药太好了，
2: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6: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
2: 嗯嗯，
6: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2: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他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6: 对对对，
2: 哎，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

0: 低血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师。
1: 好，欢迎您。
2: 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2: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
1: 啊。
2: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2: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2: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
1: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哎，
2: 真
1: 的
2: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2: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2: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2: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
1: 啊、
2: 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2: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2: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
2: 哎、
1: 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2: 嗯，
1: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2: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
2: 嗯、
1: 完全可以解决了、
2: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
2: 嗯、
1: 用下来 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

0: 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1: 哎，
0: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1: 坚持用。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1: 好
0: 啊，坚持吧。
1: 好，
0: 好吧。哎，
1: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 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0: 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5: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5: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5: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5: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糕，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好极了，啊，说明胡家老糕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5: 对
0: 是吧？好的了，
5: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5: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时有的时候麻，
0: 嗯，
5: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5: 哎，对对对对，
0: 哎，
5: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糕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5: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呐，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5: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
5: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5: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5: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5: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5: 对对对，
0: 啊，
5: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5: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5: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
5: 嗯，
0: 胡家老糕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5: 嗯，
0: 那么
5: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5: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5: 对
0: 不对症啊，
5: 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5: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5: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5: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5: 我再吃个八瓶，
0: 而且您
5: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啊。
5: 哎，好。
0: 啊，
5: 谢谢胡老师，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谢谢胡老，
0: 啊，
5: 还谢，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
0: 再会。
5: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9: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能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肉块催人老，汤液品种有奇效。话说不懂得熬肉汤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肉食主义者强调说人类必须通过吃肉块去补充蛋白质，而素食主义者呢反对吃肉啊，说吃肉块啊容易得病。那么谁正确呢？哎，似乎素食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很多爱吃肉块的人死了。你看郭敦就是吃肉块吃死了。1431年4月，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尚书郭敦死了，享年只有61岁。郭敦的外表很老，他不到40岁就老眼昏花了，满脸是皱纹和褐斑，走路呢也是慢慢腾腾的，而且呢总是记不住事儿。不过他为人很忠厚老实。户部原来的尚书是夏元吉，不过因为身体不好，夏元吉早在1428年呢就回家休养了。在回家休养之前，他推举了副手郭敦继任户部尚书，一切都是按照夏元吉的规定的方针政策去办，所以郭敦呢工作呢也不是很累。可是刚干了2年，郭敦就变傻了。傻到什么程度呢？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不过这是一阵一阵的啊，哎，有时候还是能够认识自己老婆的。于是宣德皇帝朱瞻基只好派太子太师郭资去协助他工作。但是郭敦的傻病是越来越严重，太医院想了不少办法还是不行，最后郭敦在睡眠当中死去。郭敦死于什么病呢？中医叫老化。那郭敦为什么死于老化呢？哎，当时太医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了他们全家都爱吃炖牛肉，而且呢郭敦呢从小就爱吃那种单纯的炖牛肉，几乎就不吃别的食物。长期吃炖牛肉能够发生老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太医在《短命条辨》这本书里说啊，肉块发眩晕，易蓄肉毒，而熬汤解百毒。哎，太医们通过两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常吃肉块是有害的。因为户部尚书郭敦他从小就爱吃单纯的炖牛肉，所以他61岁就发生老化而死亡。是的，太医们的结论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爱吃肉块的民族的人均寿命是很短的。那么其原因不是因为爱吃肉，而是因为不会吃肉。人类不能常吃肉块，而应该喝肉汤，吃全谷物粗粮。那说吃肉块为什么有害呢？第一，肉块当中的脂肪是人类的大敌。在很多人看来呀，脂肪呢就是大肥膘，而瘦肉是没有脂肪的。哎，其实不然，瘦肉当中也含有很多脂肪，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工养殖饲料催肥的动物肉啊，脂肪的含量更高。大家要知道，糖尿病的急性死亡就是脂肪分解而造成的酮中毒，酮中毒之后就是昏迷而死亡。而且在灾害的年代，在那些饥民当中啊，肥胖的人是最容易死亡的。哎，其道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在体内储备脂肪，而要多储备一些蛋白，也就是肌肉。常吃肉块对人的害处，第二就是肉类形成的粪便也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人吃进块状的肉类啊，最多只能吸收30%，而其余的70%在结肠内形成了粪便。那么这种肉类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啊，就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比如低级脂肪酸、乳酸、丁酸、脂胺、甲烷、色胺、吲哚、酚类、粪臭素、硫化氢等等。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使人发生自体中毒。自体中毒的近期表现呢，就是疲乏烦躁、食不甘味、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甚至是全身的骨骼疼痛。而远期表现呢，就是快速的衰老而短命。大家注意啊，美国协会早已经把红肉啊，也就是块状的红肉哈，牛羊肉类啊，已经列为2A 类的致癌物。所以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呢，应该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可是这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动物蛋白它和植物蛋白的区分呢，就像人一样，咱说男人和女人呢都是人，但是男人与女人有显然的区分，所以不能用植物蛋白完全替代动物蛋白。不过素食主义者确实观察到常吃肉块能够促使人老化，然而他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古代中医揭开了这个谜团，而且呢指出合理吃肉的方法，那就是把肉类经过小火长时间熬成肉汤来喝。大家知道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有香味呢？因为肉类蛋白在加热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水解成多种氨基酸。啊，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你像天门冬氨酸有鲜味，蛋氨酸有苦味，丙氨酸呢就有甜味。那么几十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所以肉汤呢具有鲜美无比的味道。在85到95摄氏度之间，肉类蛋白水解成氨基酸能达到峰值，所以熬制肉汤的火候和温度就非常重要。很多人用普通的锅熬不出合格的肉汤，因此效果不好。请注意，使用几百瓦的加热盘不能连续通电超过10几个小时， 否则加热盘就会被烧得变形而损坏。所以特制的专业的熬汤锅具应该是功率很低的，而且呢温度控制也要十分的精准。因为是长时间的熬煮，所以这个锅胆的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各种肉汤一定要熬透。啥叫熬透呢？哎，就是把肉熬得没了魂儿啊，肉渣子扔掉，而且吃的时候呢要去掉上面那层浮油。要知道肉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加热才能被熬化，那熬化之后就剩下肉渣子。请问谁的消化能力比加热十几个小时更厉害呀？哎，也就是说用火都不能破坏的东西，用人的胃当然就不行了。然而很多人要吃肉渣子，但是吃了之后啊就说胃难受。所以呢我顺便提醒大家哈，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肉夹馍，你要注意是不是肉渣子夹馍啊。有些人吃一些所谓的牛肉拉面，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牛肉渣子拉面。因为有时候有些商家呀已经把这些肉熬煮很长时间了，那么这种肉吃起来的口感是发柴的。有人说了，多喝肉汤会摄入大量的嘌呤，那嘌呤多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可能会引起痛风。然而明清两朝的贵族以及很多人并未发生痛风。注意经过十几个小时熬煮的肉汤啊，它不是一般的肉汤。换句话说，蛋白质经过十几个小时水解之后变成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尿酸。因此有痛风病史的人呢也可以放心的喝七分养的肉汤。
8: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六十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0: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

0: 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0: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听众朋友呢走进谷养正道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导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我们的内容呢涵盖的就是谷物的养生奥秘、时令的膳食搭配、不同人群食养方案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院长呢，通过他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啊去轻松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李静文李院长呢还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他的亲传弟子，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您好。
2: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哈，主要目的呢您也讲过是为了节约粮食。
3: 嗯，
2: 同时呢我们说精加工呢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哈。
3: 对，
2: 那80%精华浪费了，只剩下碳水了，被我们吃进去了。
3: 是的。
2: 那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他有一个核心观点，说的就是精致碳水惹祸根源，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3: 是的。
2: 嗯，
3: 为了节约粮食啊，这是从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的角度出发。
2: 嗯，
3: 但是从国家卫健部门来讲呢，推广全谷物饮食主要目的是为了均衡营养啊，为咱们百姓的健康撑腰。
2: 嗯，
3: 总而言之啊，七大部门联合下发这个文件了，叫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是为了全民健康，为了健康中国2030。
2: 嗯，
3: 刚才呢佳宁老师提到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这句话呀，
2: 嗯，
3: 应该说是非常精辟到位，叫精致碳水惹祸根源。
2: 对，
3: 就是从1993年，我们主食啊以精米白面为主了，所以这30多年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包括恶性疾病哈，各种慢性病呈井喷式的发展。
2: 没错，嗯，
3: 哎，这是我们国家各相关部门近几年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一个原因。
2: 嗯，
3: 那也是我们这档栏目开办的原因，就是进行健康教育，
2: 对，
3: 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
2: 对，
3: 哎，当然重中之重呢是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是的。嗯，
3: 因为啥，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对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
2: 嗯，
3: 是生活方式。
2: 没错。嗯，
3: 啊，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啊。
2: 嗯，
3: 啊，其他的啊什么遗传的、药物啊、环境，那都是次要的。
2: 嗯，
3: 说到生活方式呢，我们就从全谷物饮食这个结构开始。
2: 嗯，
3: 那上几期节目呢，我们除了给大家讲全谷物的基础知识啊，当然涉及到营养了啊。
2: 嗯，
3: 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2: 嗯，哎，

0: 又给大家讲了荤食啊，就荤素搭配嘛。
1: 是的，
0: 讲了用肉做的养元汤，以及呢养元胶，
1: 对，
0: 它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还要转回来啊，转到正题上来，因为毕竟啊，在荤素饮食上呢，我们主张是啥呢？是以三分荤而七分素。我像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是最赞同了哈，他们是认为应该是100%的都应该吃素，但是从现代医学科学讲呢，七分植物饮食啊，七分素食，但适当的还是要吃一点荤
1: 啊，合理搭配哈，
0: 对，说到素食为主，刚才也提到了精致谷物营养失衡，我们一定要返璞归真，要吃那种简单加工或者是未经加工的能发芽的种子粮。那说到这儿，我先问佳宁一个问题。听众朋友也考虑一下哈，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力量哈。那么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呢？
1: 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那我首先想到就是那种体格比较庞大的，比如说狮子、老虎、大象、鲸鱼、鳄鱼，力量应该都不小吧？
0: 是这种力量，大家当然，一说到力量，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是这个物理学上的力量，多少牛顿这个力量哈。实际上啊，如果要谈到这个力，它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爱的力量，恨的力量，是吧？当然还有在生物学上有一种力叫啥？叫生命力。
1: 生命的力量，
0: 那说生命力它有多大呢？我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一篇课文哈，就是科学家如何破解头盖骨的开启之谜，这医学家一开始研究人的头盖骨，说这人的头盖骨是由多少块骨头组成的哈，那么要想把它完整的分开很难，为啥很难呢？有人说那头盖骨结实吗？我记得临床实习的时候在急诊，每天晚上12点之前从来没有安静过，那90年代啊，那经常晚上喝完酒打架斗殴的，那经常有时被啤酒瓶子打伤的，但是啤酒瓶子都碎了，人的头盖骨却没碎，是吧？也没裂，裂就麻烦了，是吧？当然那时候我们是做外伤缝合呀，每天呢非常忙。现在治安非常好了，现在可能有些医生也很难见到这种现象了哈。但是说明人的头盖骨是很难分开的，
1: 很坚硬。
0: 当时医学家想了很多办法啊，你不能把它撬开，撬开就破坏了，你不能用化学的药水去给浸泡。有人出个主意，说怎么办呢？把一些植物的种子通过鼻腔或者是口腔哈，送到颅内，然后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头盖骨就分开了，就是种子。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我们见到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
1: 是的，
0: 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墙、从砖墙中间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
1: 对，就是刚才您说到的，我们曾经上学那会儿学过一篇课文，它就叫《种子的力量》哈，可以破土而生，甚至可以破石而生。
0: 所以我们说啊，种子力是一种生命力。为啥？因为它有胚芽啊。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它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大家知道地球上的元气最早是来自太阳，叫元阳之气嘛，然后呢，水当中有氮气，是吧？在阳光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然后有了生命。地球上一共有，现在元素周期表上是108种元素，是吧？就元素周期表啊，这个是初中化学学的啊，这108种元素呢就是地球上的元气。那粮食经过精加工以后，它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就是大部分元气。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它对人体的好处哈。我是照着资料给大家讲吧哈，因为它是比较客观和真实的。
1: 好的，
0: 也避免了这个，夸大广告的嫌疑啊。

0: 好，我们先看看糙米。水稻脱掉外壳以后不进行精加工，那么这个棕褐色的米保留了胚芽的米粒哈，就是糙米。糙米啊，它是 B 族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1: 嗯，
0: 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维持消化系统和皮肤的健康，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参与新陈代谢，增进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嗯，
0: 糙米这个果皮和胚芽当中还含有矿物质啊，磷、钙、镁、钾，这些是最基本的营养啊，大家都熟悉，都听说过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熟悉。那糙米当中还含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
1: 嗯，
0: 具有特殊作用的啊，你比如说伽马氨基丁酸、谷维素、谷胱甘肽，谷胱甘肽是抗氧化的啊，28烷醇，还有米糠多糖等等。那么综合起来呢，它的作用啊就具有降血压、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等多种作用。而白米当中很少含有或者是基本不含有这些功能性成分了。
1: 嗯，
0: 为啥？因为你都磨掉了，
1: 对，
0: 浪费了啊，
1: 精华都已经损失掉了。
0: 哎，那么糙米的主要功能，资料上记载哈，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能够保护细胞不被氧化，就是大家用过那个 SOD 叫抗氧化物歧化酶是吧？
1: 嗯，
0: 哎，抗氧化的哈。有人说了，人老化就像铁生锈一样嘛，
1: 对，
0: 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化，是不是？那么它还具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
1: 嗯，
0: 伽马氨基丁酸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它具有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调节人体内激素分泌等生理功能。糙米当中含有的米糠多糖，这个米糠多糖啊，它名字叫多糖，它不是糖啊。
1: 嗯，
0: 大家听说过中药材，你像灵芝当中含有灵芝多糖，
1: 哦，
0: 枸杞当中呢含有枸杞多糖，是吧？哎，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以及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
1: 嗯，
0: 糙米中的28烷醇呢，具有增进耐力、抗疲劳、促进新陈代谢、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抗等生理功能。
1: 嗯，
0: 大家注意，我说这功能啊，这个是世界医学界所公认的，
1: 嗯，
0: 客观存在的作用啊。那说到糙米，它是水稻产的哈，那大家知道咱们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来自哪里呀？
1: 嗯，东北。
0: 东北大米。
1: 对。
0: 啊，特别是黑龙江五常大米啊。实际上啊，这里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知识啊。
1: 嗯。
0: 东北的水源地是从哪儿来的？
1: 东北的水源地。
0: 哎，这个大家看地图啊。
1: 嗯。
0: 一个是长白山。
1: 嗯。
0: 长白山呢，留下那个叫松花江是吧？
1: 对，
0: 哎，留吉林，然后呢，哈尔滨，
1: 嗯，
0: 五常啊。其实这个松花江啊，它还有一条支流，来自哪儿？来自内蒙古大兴安岭。
1: 嗯，
0: 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有一座山啊，
1: 嗯，
0: 叫阿尔山。
1: 阿尔山，这个我也去过，
0: 去过是吧？
1: 景色非常美。
0: 它是一座火山，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山上地那个松树林子下面全是火山岩，
1: 是的，嗯，
0: 面积还非常大。
1: 对，
0: 那么这个山阿尔山，就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两山夹一沟，
1: 哦，
0: 这个沟就是松嫩平原，
1: 嗯，
0: 就是东北平原呐。所以说，黑龙江、吉林，它的水源地就来自于这个阿尔山和长白山。
1: 哦，
0: 那么阿尔山的水啊，它是先流到一条江叫嫩江，
1: 嗯。
0: 就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哈，
1: 嗯，
0: 齐齐哈尔再向下是松原，松原，以及挨着松原的就是，哈尔滨和五常都是出产水稻的地方，
1: 嗯。
0: 说到这儿啊，特别提示啊，就是内蒙古阿尔山下面所在地，
1: 嗯，
0: 在内蒙古境内哈，就刚刚进入黑龙江境内， 有大片的水稻，
1: 嗯，
0: 水稻基地，而且还有袁隆平院士工作站。
1: 哦，
0: 啊，那所以兴安盟当地宣传的口号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因为它涉及到商业竞争哈，
1: 嗯，
0: 叫啥呢？叫东北上游，净产好米。
1: 嗯。不过也确实是明智实惠了，
0: 确实啊，是、嗯、是东北的上游，
1: 嗯，
0: 水相对来说更干净。
1: 对，
0: 那米好不好呢？据了解呀，它和这个黑龙江五常的米品质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而且由于当地农产品知名度不高，他们的水稻啊都供应给黑龙江。
1: 哦，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0: 是吧、啊？
1: 嗯，
0: 这是有关糙米啊，我们大概说这些哈。总而言之。糙米是一粒米，但是它的力量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啊。
1: 没错。
0: 第二种全谷物更常见的就是燕麦。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燕麦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比如它可以这个熬粥呀、啊、也可以这个配奶呀、啊、都非常的好哈。哎，我一直也在这个琢磨哈，这个燕麦它跟这个燕子有什么关系吗？
0: 对呀、啊、为啥叫燕麦呢？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燕麦多为野生、
1: 嗯、
0: 因燕雀所食，故名、
1: 哦、是燕雀的美食是吧？
0: 所以人家身轻如燕嘛、嗯、
1: 哦，
0: 就是常吃燕麦能身轻如燕啊。
1: 对，有助于减肥是吧？
0: 对，确实能帮助降脂哈、啊。
1: 嗯，
0: 燕麦粥很香的哈、啊，不知道佳宁老师有没有熬过单独？
1: 对，我比较喜欢燕麦粥啊，包括燕麦配奶啊，
0: 嗯，
1: 啊，这也是经常我们的早餐啊。
0: 但是你说的燕麦配奶是不是压成的燕麦片儿、啊？
1: 对，就是成品了。
0: 所以大家一往往在市面上买到的压扁的燕麦片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选择以后我再讲哈、啊
1: 嗯，
0: 我建议尽量选完整的燕麦粒儿啊、
1: 哦，
0: 因为压扁的燕麦片儿。我这是职业特点吧、
1: 嗯、
0: 比较敏感哈。
1: 嗯，
0: 我们要想这个燕麦粒儿没压扁之前它的状态，
1: 嗯，
0: 是不是放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商家呢又把它才把它压成燕麦片了。
1: 哦，
0: 第二压扁之前它是哪一个品种的燕麦你看不出来。
1: 嗯，
0: 为啥？因为燕麦还分好多品种呢。
1: 哦，
0: 就我国燕麦还分好多种呢，一会儿再讲啊。
1: 嗯，好，
0: 我们先看看燕麦粥特别香，那么它的营养价值啊，蛋白的含量啊比大米高2倍，
1: 嗯，
0: 所以熬出来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的、啊、
1: 对对。
0: 哎，营养学家发现呢，燕麦还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已经早在1967年呢，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
1: 嗯，
0: 所以它香着哈、啊。而且它的脂肪是啥？是亚油酸，哎，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有辅助疗效。
1: 嗯，
0: 我再强调一下，我现在讲课是照着资料讲的，不是。我的个人观点哈、
1: 啊，有依据的。
0: 哎，这是世界公认的哈、啊。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 以及尼克酸、叶酸，它的含量高于面粉和大米。说到叶酸，咱们女同志啊，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
1: 补充叶酸
0: 啊。嗯，燕麦当中的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特别是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小米、荞麦面等等。
1: 嗯，
0: 这里特别指出啊，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佳宁可能没注意哈、啊，硒、元素啊，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特殊的营养品、特殊膳食，包括一些保健品，都在大量的宣传。这个微量元素硒，
1: 嗯，
0: 啊，说微量元素硒呢，能解毒，甚至啊，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缺硒，得一种病叫啥呢？叫地方病，叫这个克山病啊。哎，那么据说微量元素硒还有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啊，
1: 嗯，
0: 什么富硒鸡蛋呐、啊。大家在超市上也见到了是吧？
1: 各种富硒系列的产品。
0: 嗯，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
1: 嗯，
0: 燕麦当中硒的含量

0: 相当于大米的近35倍。
1: 哦，含量很高啊。
0: 相当高了。是大米的35倍，所以以后大家注意哈，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
1: 嗯，
0: 是不是？什么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呢？
1: 吃燕麦就可以了。
0: 你有燕麦富硒，含量高吗？
1: 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交什么智商税了，是吧？
0: 那刚才说到啊，燕麦分很多品种呢哈，你像我国北方地区，河北张家口、山西、内蒙古，主要还是内蒙古燕麦的面积比较多哈。内蒙古西部产的燕麦呢，在学名上叫裸燕麦。就是没有外壳的哈，不需要脱壳的，叫裸燕麦。他们加工生活中食用的叫什么？叫油麦。说到油麦，大家熟悉吧？
1: 对，我们张家口这边的特色美食油面窝窝啊，油面啊，这个鱼儿啊。
0: 那我建议大家熬粥啊，不是用这种油麦了。油麦像佳宁说，做油面窝窝哈，油麦面条是不是？那么熬粥最好是选哪种燕麦呢？它是来自内蒙古东部。你像内蒙古东部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里生长的一种燕麦叫皮燕麦。
1: 皮燕麦，
0: 这个皮燕麦啊，有人知道说过去那是喂马的，所以有时候有人问说，李院长，你讲这个皮燕麦过去是喂牲口的，喂牲口有什么不好了？是不是啊？过去行军打仗全靠战马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内蒙古那边它的生态环境又非常的好，
0: 对，
1: 但
0: 是皮燕麦的营养价值啊跟油麦几乎接近，更适合于熬粥。那你像乌拉盖草原，那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所以那里的环境就几乎接近野生状态。这野生环境他们那个种子啊撒完以后就不用管了，你不用喷什么农药化肥呀，是不是？本来它产量也非常低，
1: 原生态的。
0: 这是我们国内哈，当然，国外呢，你像跟内蒙古接壤，满洲里再向北，那就是俄罗斯嘛。那俄罗斯大家知道，那远东地区那面积非常大，那燕麦的产量也非常大，还有就草场比较好的，澳洲。
1: 澳洲燕麦。
0: 澳大利亚那大面积草场的是吧？所以说生态环境好，那产出的燕麦就是好。这是燕麦哈。那么糖尿病人、三高人群的食疗佳品。建议大家呢每天坚持食用哈。
1: 对，而且刚刚您说到燕麦，身轻如燕，这个体重管理的佳品也是哈。
0: 所以说它的好处啊太多了
1: 哈，是
0: 不是药而胜似药。我给大家讲这全谷物杂豆，大家注意，每一种哈都不是药，但是却都胜似药。
1: 是的。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空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下面我们再看看一种特殊的麦子。说到麦子，咱们山东、河南，包括河北大部分地区都非常熟悉。
1: 对，
0: 包括陕西，诸葛亮那时候什么陇西的麦子熟了是吧？抢麦子哈，那是普通的小麦。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麦子叫黑麦。
1: 黑麦。
0: 经科学研究表明呢。黑麦当中啊含有很多特殊的成分，你像花青素，还有呢黄酮类的花青素和黄酮类是干什么呢？
1: 是抗氧化吗？
0: 抗氧化。有些人吃过什么含有黄酮类的，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什么蜂胶里面还有黄酮，是吧？这个黄酮啊它就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 啊，过去人们花高价就买各种保健品，是不是？
1: 对。
0: 哎，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坚持吃黑麦呀。
1: 啊。
0: 你看，科学研究表明哈，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和心血管疾病等功效多种保健功能。
1: 嗯。
0: 黑麦呢也具有明显的预防和的作用。
1: 嗯。
0: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有六位种子专家啊，
1: 嗯，
0: 就是在内蒙古的兴安盟，刚才提到有个阿尔山嘛，
1: 对，
0: 阿尔山所在地是兴安盟哈，有些同志去过内蒙知道，就兴安盟啊，它是蒙政府所在地叫乌兰浩特，
1: 嗯，
0: 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就在这里呢，有专业的就是兴安盟农科院呢，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
1: 嗯，
0: 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这里面的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黑麦呢，它有别称啊，叫益寿麦。
1: 益寿，延年益寿的意思。
0: 对，延年益寿的意思。所以讲到这儿，为啥我要提这些呢？因为这个粮食它和中药材一样哈。
1: 嗯。
0: 你说中药材它有一个道地性的说法是吧？粮食也有道地不道地的说法。
1: 是的。
0: 嗯。
1: 它跟它的产地啊、环境啊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哈。
0: 是的。那我们再讲一种全谷物，那就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
1: 嗯，
0: 青稞当中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的含量高于其他大部分谷类作物，青稞当中还富含贝塔葡聚糖等膳食纤维。
1: 嗯，
0: 这里我说一下贝塔葡聚糖啊，贝塔葡聚糖能帮助降糖的。
1: 哦，对糖尿病患者比较友好。
0: 对，我讲过啊，就是为啥藏族同胞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有4%。
1: 是的，
0: 我们全国糖尿病的发病现在已经达到11.6%了。
1: 嗯，
0: 平均全国是11.6%，但是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
1: 哦，
0: 哎，因为他们平时主食啊，以青稞为主。
1: 对，
0: 青稞当中还含有伽马氨基丁酸，还有黄酮等多种活性成分，所以在调控血糖、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血脂、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等方面

0: 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李时珍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清热毒臃肿，散恶血不尽，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用赤小豆呢都是首选的啊。以赤小豆为组方的一些食疗方啊，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还有呢，中医方剂叫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吧？这些都是名方，而且效果都非常好。特别是赤小豆鲫鱼汤啊，治肝硬化腹水呀、大家想一想，那肝硬化腹水那是应该是疑难杂症了啊。它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防癌抗癌啊，现在研究发现呢，赤小豆可以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你像有个方子叫赤小豆30克，精糙米就是一种米哈，也是糙米50克，共同煮粥，然后呢放鸡内金末15克，熬成粥。早上当早餐吃，辅助治疗合并感染所致的什么尿道疼痛等，效果非常好。有关赤小豆啊，我就先讲这些哈。还有下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绿豆。
1: 对，这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离不开的一种产品啊。
0: 是。那绿豆啊，大家熟悉它是解毒的啊，它能够治暑热烦渴，能够解药物和食物中毒的啊，甘草绿豆汤嘛啊。
1: 对。
0: 那么比较好的绿豆是产自黑龙江和内蒙古，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啊，产这种绿豆比较多，包括赤小豆啊。
1: 对。
0: 说到杂豆呢，还有一种啊叫花芸豆。这种花芸豆啊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啊，内蒙古的赤峰市，还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哈。比较好品质的芸豆呢叫奶白花芸豆。
1: 奶白花芸
0: 有圆粒的叫圆奶花。长粒的叫长奶花。它蛋白质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
1: 哇。
0: 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B 族维生素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啊，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它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品。
1: 不要小瞧我们这一粒花芸豆啊。
0: 那有人说了，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大家知道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叫低钠饮食？
1: 对，
0: 有很多病需要低钠饮食的，所以恰好用花芸豆它就低钠，而高钾高镁。我们知道人缺了镁以后啊，人的血管会紧张抽筋的。就高血压在西医来讲就是啥，全身的毛细血管抽筋紧张啊。所以说高钾高镁就有利于降压了。那么芸豆呢，尤其对心脏病、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症的患者。对于女同志来讲啊，吃芸豆对于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记载说，常吃它呀，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
1: 真好。
0: 我是怎么知道？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探寻寻找这个全谷物啊，我也在研究全谷物这个配方嘛。就发现呢，这个内蒙古赤峰这个圆奶花，包括呼伦贝尔的这个花芸豆，这个货源比较紧缺。我就向种植合作社我就询问了，我说这个每年你们种植产这个芸豆都销往哪里去了？他们说了，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到韩国和日本去了。后来我就顺藤摸瓜呀，我就联系到辽宁大连港。那港口的人说了，我问我说为什么出口韩国日本，他们干什么呢？人家说了，他们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呀，这个芸豆呢也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啊。所以想减肥降体重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多吃芸豆。

0: 对，花芸豆哈。
1: 那么花芸豆啊，不仅仅是作为食物了，它也是具有药性的啊。中医古籍记载呢，它具有温中下气、利肠胃、止恶逆、益肾补元的功能。还具有镇静的作用，这含微量元素钾比较高嘛。
0: 对。
1: 还有镁哈，具有镇静的作用，所以说适应症还是比较广的哈。适宜人群可以说老少皆宜了，是吧？四季均可，尤其适合于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脂，还有那低血钾以及忌炎的患者。
0: 哦。
1: 那大家想一想，我，讲到这些花芸豆的好处，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
0: 替代不了。
1: 好，那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一种特殊的药用的豆子，叫白扁豆。
0: 白扁豆。
1: 这个白扁豆啊，它主要来自云南省。云南省出产这个白扁豆分好多种的啊。我所说的白扁豆，你到药店里是能买到的，它是豆粒子比较小。那个白边啊比较大。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边，咱想到豆芽是吧？而且那个白边呢，你要把它弄掉的话，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是比较正宗的哈。如果说你把那个白边弄掉了，它没有那个发黑色的那个条状的痕迹，那就是假冒的。白扁豆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白扁豆的药方哈，就是大家从这儿可以了解一下白扁豆的适应症哈。治消渴饮水。消渴那就是
0: 糖尿病。
1: 啊。治水肿，治赤白带下，就是妇科病哈。我要特别强调以下这几个内容哈。一，治慢性肾炎。说到肾炎肾病吧。有些同志说了，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豆，他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黄豆和黑豆的蛋白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肾功能不全，特别是肾功能衰竭的患者，要注意忌口。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它跟黄豆黑豆不是一类。所以一定要区分开啊。我今天讲的这几种豆子呢，都是含有蛋白没有黄豆没有大豆高。但是呢，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呀、这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古籍记载，中医学上啊说这个白扁豆啊能治疗慢性肾炎的。所以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还专门治你的肾炎。
0: 还有好处。
1: 处方就是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煎服。很简单。这还没完呢，以下这个炸裂的信息呀，可能家人听了以后都感觉很神奇。
0: 说说看。
1: 白扁豆治一切药毒。甚至能治砒霜毒。
0: 哇，我们知道这个砒霜毒是最这个重的一种毒了哈。
1: 剧毒是吧？
0: 剧毒，对。
1: 那中了砒霜毒怎么办呢？用白扁豆帮助解毒。当然至于说能不能解完全，能解到什么程度，这没有人去研究过哈。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记载，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0: 又一颗不能忽视的小小的豆子。
1: 这是几种豆子，我大概给大家讲了哈。还有呢，鹰嘴豆。那鹰嘴豆呢，也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帮助控制胆固醇呐、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它的产地呢，来自新疆。
0: 好，通过李院长您今天给我们讲到的这个 小小的一粒米，包括小小的一粒豆子哈，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轻视这些种子的力量了哈。那看来哈，各种全谷物和豆子就像药材一样，它有地道的这种产区，特别您刚才说到的，都产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哎，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它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所以说产出的粮食就更优秀，对吗？
1: 是的。
0: 那这么多的这个全谷物豆子，每样都用多少？这个我觉得，这个李院长，您能不能从您的专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去拟一个这个配方？您刚才也说到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平常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1: 佳宁也替咱们听友们，问了个问题哈，也是大家所想问的问题，我想。
0: 对对。
1: 哎呀，其实啊，这个问题呀，我已经研究很多年了，所以问我你就问对了啊，
0: 问对人了。
1: 哎，我们讲了国家全谷物，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全谷物行动计划，那我本人恰好研究推广全谷物也接近20年了，所以对每一种全谷物呢，有一定的了解啊，也尝试着给大家做一些配方了，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不断的调整，同时呢，也是参照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是吧？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所以说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呀，已经有比较理想的配方了，那就是我选择呢，用糙米。燕麦，黑麦，黑米，还有蓝青稞、白青稞，这是一共是6种全谷物哈，再加上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白扁豆，还有鹰嘴豆，再加上一种叫做蜃豆的斑马豆，这也是6种杂豆是吧？哎，6+6一共是12种种子粮，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的比例呢进行配比。所以呢，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可以说在多年前呢我就给大家配比了，而且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为啥要起个名字呢？因为它比较特殊，是吧？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是50到150克，大家注意啊，就每人每天要吃这么多，所以它叫啥？叫每日全谷。
0: 每日全谷，
1: 就是，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同志之前买过那个坚果，叫啥呢？
0: 每日坚果。
1: 每日坚果。就是能够满足你一天所需要的。平衡膳食的这个食材当然这个全谷物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它显得更重要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通过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理想当中每个人每一天我们要摄入的就是6种全谷物加上6种杂豆，按照一种科学的配比方式，每天摄入大概是50到150克，这就达到了我们一个健康的每日全谷的每人摄入量了，是吗？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健康的4大基石哈，除了像戒烟限酒，还有这个心理的平衡、膳食的平衡、运动的平衡。那现在您看哈，有了每日全谷，是不是我们就能做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这方面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你看前几期我们给大家讲了限酒的问题，戒烟限酒这个内容呢我们讲过了，心理平衡啊，这个内容呢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呢，重点又给大家讲的就是健康4大基石的后2个基石，一个是吃，一个是动，所以平衡膳食这块我们给大家讲了全谷物种子粮熬的养元粥，
0: 对，
1: 再加上养元汤、养元胶，
0: 对，
1: 就荤素搭配，就能够达到我们平衡膳食的目的，那么平衡运动呢，我们下几期节目还要详细和大家讲。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7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少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啊，头啊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那今天好了，那精神比较不错，感觉挺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就个八年的，就是食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6: 可是我那大的一个核酸一杠，全好了，我这个30多年了，我是最大的一个高兴。
7: 健康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这肾小人肾炎呐、啊，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8: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大缸。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9: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10: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

0: 是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1: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0: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0: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1: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1: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2: 哎呀，太好了！就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康复之后的这个消息，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3: 是的，
2: 我相信可能听到这儿，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可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哈。李院长给我们讲的这么多一些健康的理念，包括一些谷物的营养，我们真的是能听到这个节目就是幸福的人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都可以留言，李院长呢也将会抽出时间，就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一的解答。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617-668，400-6617-668。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带领我们一起呢走向了一个寻骨之路哈。那么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都能够成为守护我们健康的修行，而且呢通过李院长通俗易懂的一些健康知识的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大家可以说在每一餐当中哈，一日三餐当中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院长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 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路路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1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 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 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老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 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

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高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高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高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高，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高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

0: 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

0: 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4: 好，
5: 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4: 哦，
5: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4: 您看看，还这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13地儿疼，下了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4: 啊，
5: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4: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最好的是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4: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膏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还是您药太好了。
4: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5: 真是我没说我。 这些病吃药不少。

0: 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红枫江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白了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0: 对对对，
1: 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0: 那好
1: 了，
0: 老朋友，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谢谢你，贺老，再见，
1: 老朋友。好，再会，
0: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

0: 这个国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你看
1: 没
0: 病
1: 错，
0: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国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这是
0: 真的
1: 您
0: 是
1: 的
0: 好好
1: 福
0: 谢
1: 分
0: 谢
1: 呢，您用对了是吧？
0: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翅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儿的，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0: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了。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啊？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肝肾功能的
0: 对，
1: 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
0: 两
1: 咱
0: 个
1: 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的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0: 坚持
1: 胡
0: 用。
1: 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1: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他过去啊，16、1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1: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0: 是
1: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1: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

0: 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老朋友。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
0: 哎，
4: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了，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好极了。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4: 对。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4: 对。
0: 从这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

0: 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当时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啊。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
0: 嗯，
1: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
0: 嗯，
1: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
0: 对，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
1: 而且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
1: 啊，
0: 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好，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19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1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坝上地区局地可达8级。12号到13号，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局地可达35度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来搜索 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智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夜晚本该是大脑和血管休息生养的时间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夜晚却成了另一种战场，睡不着，睡不好，甚至不敢睡。数据显示，长期睡眠障碍人群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比睡眠正常的人高出30%以上。反过来，很多脑血管疾病的早期信号也恰恰藏在睡眠问题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张淑媛张主任，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为您揭开睡眠和脑血管之间的深层关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炒酸枣仁治失眠该怎么用，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消息，2026年4月起，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聚焦倒卖医保回流药等欺诈骗保问题，实施全链条打击，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为强化警示教育形成有力震慑。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参保人违规超量开药并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儿科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转化力度，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进一步完善儿童用药制度，保障儿童健康。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发布修订后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重点明确了持有人对医药代表准入、医药代表备案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接待管理以及有关单位的管理职责。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引起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毒主要包括西诺柏病毒、安第斯病毒等。山东中药大学教授李苑伦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中药钩藤内的有效成分钩藤碱是一种有效的沉默信息调节因子3激动剂，它通过激活激动剂改善内皮组细胞功能，从而减轻高血压内皮功能障碍。这一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中药治疗高血压管用但说不清的现实困境，为中药治疗高血压提供了分子层面的科学解释。作为一种常用中药材，钩藤在息风止痉、清热平肝、通络止痛、镇静安神、辅助降血压上作用明显。 现在生活里久坐办公，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的高发。在众多运动方式中，健走凭借无门槛、不挑场地、易坚持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健走的核心不是走多少步，而是走对路、坚持走，不盲目跟风，不勉强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让健走成为无需刻意坚持的生活习惯。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从前随手就能拧开的瓶盖，如今却要借助外力。从沙发起身时，总要手扶膝盖才能站稳。走路，脚下虚软发飘，生怕摔倒。不少人遇到这些情况，都只会感慨年纪大了，身体变差了。很多老年人也觉得年老力衰、步履迟缓是理所应当的常态。但其实，这并不只是衰老的自然表现，多半是肌肉悄然流失、肌力不断衰退造成的。这在医学上被称为肌少症。抗阻运动是延缓肌少症的重要手段，有氧运动能够提升心肺耐力，平衡训练降低跌倒风险，柔韧性训练则改善关节活动度。
1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6: 会生活，
17: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6: 老中医，
18: 老中
16: 谈养生，
18: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我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夜晚本该是大脑和血管休息的时候，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夜晚却成了另一种战场，睡不着，睡不好，甚至呢不敢睡。数据显示，长期睡眠障碍的人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比睡眠正常的人高出30%以上。反过来说，很多血管病的这个早期信号也恰恰 藏在这个睡眠问题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树元张主任，我们从中西医角度为您揭开睡眠和脑血管之间的深层关系。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树元，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睡眠障碍的研究，现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睡眠科学分会常务委员，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社区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师从国医大师李殿贵、石学敏，擅长心脑血管病的防治，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偏瘫、痴呆、

0: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动脉硬化、慢性胃炎、严重失眠、焦虑、抑郁、植物神经紊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及中医治胃病，调理亚健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医科主任张淑媛张大夫哈、啊，为大家直播科普哈、啊，我们这个脑血管疾病和睡眠之间的关系哈、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淑媛，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脑血管和睡眠障碍。我们总是说睡得好，身体好。但实际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睡眠和脑血管健康之间呢他们有多少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中医西医两个角度把其中的这个门道讲清楚，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实用的护脑助眠的办法。
1: 嗯，我们首先从这个现代医学角度说一说哈，这个睡眠障碍到底是怎么伤害咱们的脑血管呢？
2: 嗯，这个呢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夜间我们血压的这个危机，正常情况下人睡着之后血压会比白天呢低10%到20%，这就有点像咱们水管压力变小了可以歇一歇，那么我们晚上睡眠呢就是让我们血管呢歇一歇，这样呢我们形成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勺形血压。那么如果有睡眠障碍，比如说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打鼾，如果有睡眠打鼾或者是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一类的朋友，那么夜间的时候呢会反复的憋醒，这个呼吸一停止我们的血氧呢就会下降，这时候呢血压呢会跟着急剧的升高，血管壁呢其实就反复的受到这种高血压的冲击，有点像水管天天被一种猛烈的水流去冲击，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水管的管壁呢会受损，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呢一样的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再时间长了之后呢脑血管病的风险就自然就提高了很多。那么当然了大家会有一种就是听到过这类的病人吧，比如说夜间的时候睡觉前还好好的，但是第二天早起一睁眼，哎呀坏了，胳膊腿不能动了，得了脑梗了。甚至呢有人夜间的时候突发心梗或者是猝死，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夜间血压的一个危机。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失眠。那么失眠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在咱们人体里有两套神经，一套呢叫交感神经，一套是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管兴奋管紧张，所以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交感神经是兴奋的，那么到我们下班了之后呢是副交感神经，它管放松和修复，这个时候呢它来兴奋。正常情况下晚上我们副交感神经应该是来值班了，那么让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一个休息。可是失眠的病人呢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夜里的时候啊他交感神经呢还在亢奋，也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啊特别亢奋，那个脑袋越想越兴奋，然后就是过电影止不住，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总是去失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昼夜节律紊乱，哎，该醒的时候不能醒，该睡的时候不能睡，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血压呢它的正常节律也就没有了，甚至有一些人夜间的时候比白天还高，这也是我们导致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大家需要高度警惕。第三点呢是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在干另外一件事情，它干什么呢？就像清洁工一样，把我们脑内的这些垃圾通过我们体内的类淋巴系统把这些代谢的产物这些垃圾啊给它清除出去。这里头都包含什么呢？比如说贝塔淀粉样蛋白或者是套蛋白，大家听这两个词儿呢可能没有怎么听说过，但是我要提一个病叫老年痴呆，大家就知道了。那我们老年痴呆的病人呢其实就是体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或者是套蛋白在大脑内不断的堆积，然后最后才导致的这种神经的一个损害。长期睡眠不足的病人或者是总是睡不深睡得特别浅，那么他夜间呢我们大脑不能开启这种清洁模式，这些垃圾呢就排不出去，它就堆积在大脑

0: 里头，时间长了呢，就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同时呢，也会损伤我们大脑里头的这个小血管，哎，出现间歇性脑梗死。我们好多病人说，大夫，我这是间歇性脑梗死，是小血管的堵塞。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如果间歇性脑梗死特别多了，实际上也会增加这个痴呆的风险的。
1: 哦，所以这个影响还挺大哈。那
0: 是的，对于我们血压呀，对于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呢，其实还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说完这个睡眠障碍会伤害血管，咱们反过来说说哈，这个脑血管出问题了，是不是也会直接偷走咱们的睡眠呢？
0: 嗯，对，刚才我们说睡眠和脑血管问题呢，其实它是一个双向影响的。
1: 嗯，
0: 这个脑血管出问题了之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状况。
1: 嗯，
0: 这个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说大脑里头管睡眠的这个区域，如果因为得了血管病，那么它受伤了，比如说丘脑、脑干、下丘脑，其实这几个部位呢，都是调控我们睡眠的一个司令部，有的呢是管睡觉，有的呢可能是管清醒，还有一些呢管我们夜间的做梦。那么如果这些部位因为血管的问题它出问题了，比如说得了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刚好影响了这几个部位的话，那么睡眠节律呢就会被打乱了，就容易出现失眠、睡不醒、昏睡，啊，这都是因为脑血管直接导致了睡眠障碍。
1: 嗯，哦。
0: 第二个，下面我们接着科普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中风之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失眠。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大脑结构被破坏了导致的睡眠障碍，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比如说得了这个脑中风之后呢，他身体的疼痛、心理的焦虑、抑郁，或者是吃某些药物，他也会影响睡眠。所以这类的患者呢，就是得了这个脑血管病了，白天呢要么就昏昏欲睡，白天昏昏欲睡了，晚上他却睡不踏实，这个也是大脑功能受损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部分病人呢，他自己也很痛苦，照顾他的人也很痛苦，同时呢因为睡不好，精力也不好，他其实还挺影响后边的这个中风的一个康复的。那么这一类病人呢，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第三类我们接着说，就是刚才提到的打鼾的这个问题。打鼾和中风之间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呢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概有60%的这种脑梗的患者都会伴有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如果得了脑梗之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脑梗复发的风险呢还会显著的增加。所以说打鼾呀，夜间的憋醒啊，这不是小事儿，它和咱们的中风啊互相影响，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睡眠呼吸暂停这个问题。
1: 就是我们打鼾原来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哈。其实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这个打鼾的人还挺多的哈。这那您说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打鼾，这个他会这个会容易造成中风？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吧。昨天下午我看了三个病人，挺有意思。一个25岁，一个31岁，还有一个44岁，三个人同样的问题来就诊，而且是接连着来的。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高血压，而且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体貌特征，就是都胖。基本上都是100公斤左右的这种体重。然后呢，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60到170。然后呢，我就说你们都这么年轻，现在还不太重视这个问题，那将来是非常容易脑血管问题的。然后呢，给他们查了查体，看了看这个咽喉部，都属于咽腔狭窄，问了问是不是夜间打鼾。然后那个基本上这个媳妇呢都会告诉，对对对，打着打着中间还会停了，停了之后还得动他一下，然后让他翻个身呀，动一动姿势啊，他才能好一点。所以说这类的打鼾的病人呢是特别容易造成高血压以及中风的。那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过于肥胖，体重太大。然后第二呢，现在已经合并有高血压的问题。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夜间的时候呢他憋气缺氧，这个都容易导致中风。本身中风就是一个脑血管的缺血缺氧导致的。
1: 但是也我发现也有一些比较瘦的人啊，也没有高血压，然后也没有这个啥那个脑血管问题的哈，也容易打鼾，这个是不是就风险小一点？
0: 它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说打鼾吧，其实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
1: 嗯，
0: 一类呢叫良性打鼾，也叫单纯性鼾症，就是我只打鼾，但是我对身体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也不会缺氧，也不会二氧化碳储留。
1: 嗯，
0: 那么这类的病人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忽略，就是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的。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恶性打鼾，嗯，在医学上叫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说的对身体比较有害的。那么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刚才您提到的，我提到的这个体貌特征呢，是肥胖的这类的病。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我这人也不胖，为什么我也打鼾呢？
1: 嗯，
0: 因为打鼾呀，它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比如说我们面部结构的问题，我们咽腔的结构的问题，鼻腔的问题等等，包括这人有没有这个腺样体的肥大呀，甲状腺的问题呀等等。还有一个危险因素呢是年龄，就是人老了之后也容易打鼾。所以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胖子都打鼾，也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胖子。
1: 哦，就是比较胖的，又有高血压的，造成呼吸暂停的哈，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中风，是吧？嗯，
0: 是的，
1: 是危险的啊。那我们讲完现代医学的解释，我们再从中医角度哈聊一聊这个脑和睡眠的关系。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嗯，那么中医呢，我们基本上看病的时候呢，都绕不开气血这两个字。
1: 嗯，
0: 所以下面呢，我尽量的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嗯，
0: 首先呢，我们中医说脑是元神之府，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啊，管着我们的精神、意识、意志、活动等等。那么这一切呢，是靠我们的心，心藏神。然后肾呢是藏精，肾精充足我们才能生髓，哎，髓到也聚到一起呢，然后我们肾精充足了，髓还是饱满的，这时候呢我们心神才有所依托，我们睡眠呢才能安稳。如果肾精不足，脑髓不能得到一个滋养，就容易失眠、健忘、头晕、耳鸣。就是现在好多的病人，我失眠时间长了之后，我记忆力不好，再时间长了之后，哎呀，头天昏昏沉沉的，然后开始耳鸣，再有一些呢就会听力下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精不好，它的气血也不好。第二个呢，中医讲气和血之间，气是血的帅，血是气的母。那么气带着血呢在血管里头走，血呢又可以滋养着我们的气，气血充足，血脉通畅，这时候呢我们大脑才能得到一个充足的营养，我们睡眠才好。那么如果气虚了，气虚它不能带动这个血去运行了，就容易形成血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气虚血瘀。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呢，他属于气滞，这个气呢它停滞住了，它不运动，它也带不动血了，那么都容易导致这个淤血在我们的血管里头，那么就会出现我们老百姓说的，哎呀，我那血管堵了。
1: 嗯，
0: 这个也会导致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问题。嗯，最后呢还有一点呀，就是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的情绪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脑血管和睡眠。
1: 嗯，
0: 这个呢就和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我是不是肝郁呀，我是不是肝火大呀。
1: 嗯，
0: 那么如果有这个肝气郁滞，肝火比较大的，这都会扰乱我们的心神，会导致失眠多梦，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出现脑血管问题。
1: 哦，所以这个我们中医当中其实对这个脑血管和这个睡眠的理解和西医其实是相通的哈，只是一个道理啊，只是说法不同啊。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就是哪些睡眠异常可能是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对这儿看一看哈，发现问题要及时就医，别当成单纯的这个睡眠不好去硬扛。你给大家说说哪些睡眠异常可能是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
0: 嗯，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失眠。这个可能是我们中老年人面临的很痛苦、很棘手，然后呢又很顽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失眠一下子就很多年，然后用过各种各样的药，效果都不好。
1: 嗯，
0: 然后晚上睡不着，白天的时候就会头疼呀、头晕呀、记忆力不好啊、情绪不好啊等等等等，甚至有的人就头晕、耳鸣。那么这些呢是非常影响我们健康的。
1: 嗯
0: 嗯，所以这类的顽固性的失眠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因为长期下去之后是真的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下降、认知障碍，包括长期这样下去之后我们

0: 开始在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会导致高血压，会出现脑血管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一类挺有意思的病，就是我们周围呢会有一部分中老年人有这样一个问题，他睡觉的时候啊做梦了，做了个梦呢，他梦见在跟人吵架，然后呢，他就真的在夜间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跟人家吵起来了，声音挺大，甚至呢，挥舞着拳脚，拳打脚踢的，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会大喊大叫，或者是把床伴都给打伤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把自己给伤着了，比如说这动作太大了，他有可能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您听说过吗？
1: 听说过，我也见过，这我们家里人就有哈，就有曾经出现过哈，但是没有这么频繁，然后也那个动作也不算太大，也不是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但偶尔能听见有的时候大喊一声，偶尔有一下这个拳打脚踢，但是动作不长，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幅度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您说这个危险吗？这个
0: 呢，其实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睡眠医学上的一个疾病叫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睡眠医学上呢，给它简称几个英文字母叫 RBD。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快动眼睡眠期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按道理来讲，身体呢应该是放松的，所有的肌肉都是放松的，应该不会动。但是呢 ，RBD 的这些病人呀，他会跟随着梦境把这个梦境给演绎一下，也就是说吵架了他就真的吵，如果再跑再打人他就真的去打了。那么醒了之后呢，如果比如说这个时候被他摔醒了，那么他有可能马上就能回忆起来，哎，我刚才做梦我就在干这事，结果我真的干了。实际上呢，经过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呀，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快动眼睡眠期行为障碍，它呢是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早期标志。我再说一下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夜间睡眠这个做梦的这个异常行为啊，其实呢它是早期的痴呆的一个表现。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有一些人睡不好之后容易得脑小血管病，那么如果要是一起出现，那么他们还会互相的影响，互相加重，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几年之后，有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些很糟糕的疾病，比如说这个痴呆。大家都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路易痴呆呀，等等的这类的疾病。所以对于如果我们家里头有人夜间的时候大喊大叫，然后甚至坠床啊，这个情况的话，大家需要去神经内科就诊。
1: 去看一看，如果说这个偶尔出现一次，也并不是经常出现，您说这个需要特别紧张吗？特别严重吗？
0: 我觉得这类的人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去咨询一下，让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比如说发作的频率，或者说可以做一个相关的检查，看看有没有此类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病人，比如说偶尔晚上这个身体动一下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典型的，但是一旦真的到特别典型了，它可能也不是早期了，所以我们还是先到这个神经内科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睡眠门诊呢去咨询一下。
1: 这是第二个信号需要大家警惕起来的哈。
0: 对，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夜间它的血压呢不是一个烧型血压了，它是个反烧型，就是我们正常夜里头血压大家都休息了，它应该是降低的，但是呢这类的病人呢它不降，它反而呢比白天的时候还高。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看看这24小时之内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规律。如果我们发现了夜间血压比白天还高，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夜间的血管它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休息。如果夜间血压特别高，这是特别容易发生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所以我们发现夜间如果高，当然大家夜间都在睡觉，我们怎么去发现它高呢？就是刚才又给大家提醒的，我们可以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监测看看夜间是高的还是低的。
1: 所以如果是高血压患者可以监测一下这个哈。如果说哎，我大多数人我虽然我是高血压患者，但我还没有发现不了这个我到底晚上的血压高不高，那我们怎么来发现它？我是夜里血压升了啊，没有降反的升了呢？

0: 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像早起了会觉得头晕呀、头蒙啊、昏昏沉沉的，或者像睡了个假觉似的，那么我们都主张大家最好是看看夜间的血压怎么样。对，当然我们不可能夜间我一小时醒一次一小时醒一次，所以就提供给大家这个很简便的一个检查方法，就是二小时动态血压，应该在各个医院里其实都能做。
1: 这是第三个信号，我们从中医角度说说，有没有中医的信号？
0: 中医的信号就是夜间有好多人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然后手心脚心发热，心里烦躁，然后可能还会出汗。我们中医是管这个叫五心烦热，其实这是阴虚火旺的一个表现。如果这个情况一直有的话，还伴有自己的这个高血压呀，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大家需要高度警惕，会不会脑血管又加重了啊？这说明呢，我们这个体内有火了，是一个虚火啊。
1: 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去调理哈，看一看这几个信号，其实都挺这个严重的哈，别硬扛啊。一个是这个顽固性的失眠，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大喊大叫的哈，还有就是这个晚上血压高的哈，夜里血压反倒更高的哈，还有就是五心烦热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不能硬扛，要及早去医院去检查。那发现问题，接下来大家最需要的关注的就是解决办法。我们请张主任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说一说哈，我们现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0: 我们先说一点这个自己在家里头能做到的，然后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吧。中医非药物疗法呢，我们比较安全有效，也比较适合我们有一些这个血压的问题啊，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或者是脑血管的问题。我们先提供一个穴位按摩。大家在睡前如果睡得不够好的话，比如说入睡慢呀，或者是夜间容易醒呀，然后做梦比较多呀，其实有几个穴位呢可以在睡前的时候按一按。比如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足三里，其实这几个穴位呢都比较好找，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安眠、神门、内关、涌泉、足三里，大家睡前的时候呢揉一揉每个穴位呢，揉上1到2分钟，让它这个穴位这儿呢有一种酸胀这种感觉就可以了。那么这几个穴位配合起来呢，可以明心安神、疏通气血，可以帮助我们入睡。那么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有这个夜间这个睡前呢，我们这个泡泡脚这个习惯，这挺好的。那么睡前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温热的中药然后去泡脚呢，会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放松我们的身心，然后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也可以促进睡眠。那么一般说来呢，水温啊基本上就是大家能耐受就好，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呢先请别人帮着试一下水温，泡多长时间合适呢？泡上15到20分钟。这种温热性的药物呢，比如说有人喜欢用艾叶，有人喜欢用花椒，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第三个呢就是一点食疗的建议吧，但是这个食疗呢其实我们都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比如说上火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用一点这种清淡的然后清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属于这种脾胃不好的，那我们可以用小米啊、山药呀等等的。那么比如说我这个属于肾精亏虚，然后我容易生白头发，然后总是觉得没力气的这种，那我们用一点什么核桃呀、黑芝麻呀等等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包括可以打成豆浆，可以熬粥，这都行。
1: 以上这些方法都很实用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家照着做就可以。如果说睡眠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或者是已经有脑血管的问题了，那我们该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我们在节目的前边呢都已经基本上渗透给大家了。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多导睡眠监测。在这呢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多导睡眠监测。多导我相信大家都做过心电图。我们做心电图的时候呢，躺到检查床上，会给我们的胸前粘上一些这个线，会给我们的手脚粘上一些线，这个叫呢导联。多导睡眠监测的导联呢比我们做心电图还要多，除了心电它还有脑电啊，还有这个肢体的这个一些心电肢体的一些那个肌电的采集，包括呼吸的。那么它是诊断睡眠呼吸暂停，就我们说那个打鼾，你是良性打鼾还是恶性打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它是诊断这个疾病的一个金标准。 所以如果夜间睡觉的时候，如果鼾声比较响亮，或者说打着打着中间有憋气憋醒的时候，白天呢又容易犯困，包括可能会头晕呀、头痛啊、脾气不好啊，然后注意力不能集中啊，包括有一些病人可能会烧心。

0: 做到睡眠监测，看看大脑反复的憋气缺氧，然后是不是跟这个睡眠回暂停相关。
1: 哦，你说这个检查是不是需要去住院检测呀？
0: 其实门诊也可以查，但是呢这个检查设备呢它是在医院里头的，大家不管是门诊查呀还是住院查呀都需要在医院里头睡一晚上，就是夜间，然后咱们到医院里头做好准备了之后，医生就把这些导联给安装到身上了，那么第二天白天呢大家就可以走了。
1: 哦，
0: 就等结果就可以了。对，
1: 嗯，您说这个我们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是不是也是要在医院睡一晚上，然后检测完之后再走，是这样吗？
0: 这个动态血压它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带回家去测，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让病人就在医院做，和多导睡眠一起做，就是看看是不是我这会儿正打鼾了，然后我的血压也就正好高了。所以说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头的这些症状的，包括这个血压呢，夜间容易高或者是清晨容易高，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下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检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睡不好，然后或者是已经有脑血管病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脑血管的评估，这里头就包括我们可能会去做头的 CT 啊，或者是核磁啊，或者是血管的 CTA 啊，或者是做一个血管造影啊，颈动脉彩超，还有经络多普勒等等，我们去评估一下这个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呢做好这个脑血管的筛查，还有呢做好这个后续的二级预防。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支支招哈。这个如果出现这个已经有这些问题了哈，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呢？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呢，第一点，大家别自己用药和调药，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碰到的。
1: 对，
0: 有好多同学以自己的感受来用药，我觉得这个呢，不太科学。就是如果真的有以上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啊、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这是第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它的治疗呢，其实我们需要做睡眠监测，看一下属于轻度、中度、重度，然后缺氧到什么程度，夜间二氧化碳储留的这个严重程度，以及发作的次数，每次的时间有多长。那么知道这些，包括排除另外的一些睡眠障碍类的疾病之后，那么我们才能给病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办法。那么比如说如果就是一个这个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最有效的办法呢实际上是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说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大家可能觉得很难理解，好，我用一个简单的词去说它，那就是呼吸机。有专门治疗这个打鼾的呼吸机。
1: 哦，
0: 那么
1: 这呼吸机上了之后还能撤下来吗？
0: 可以的，
1: 可以。
0: 对，可以。但是呢，我们不主张自己去撤。这个撤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呢？比如说我减体重了。比如说我把肥大的扁桃体我做了手术了。或者是我鼻腔的息肉我做了手术了。就是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才能去撤。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其实就主张大家那个夜间的时候佩戴着。我有时候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这样去讲，比如说我是一个近视眼，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我去做手术。如果我不想做手术呢，那么我先戴一个这个近视眼的这个眼镜。它不能去根儿，不能解决这根本问题，我还是近视眼，但是呢它能帮助我看清楚东西。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气道正压通气呢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就是带呼吸机呢不解决这个身体的结构的这些问题，但是呢它能改善夜间的缺氧和二氧化碳储留，这样呢就能解决我们中风发作和复发的这些风险，包括对于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肥胖呀，然后这个认知障碍呀、精神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它可以解决。对于轻中度的患者呢，我们有一些病人呢可能改变一下体位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原来平躺着就容易打鼾，但是我侧过来呢可能就好一点，那么这样的呢体位治疗就可以。口腔科呢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带一个口腔矫治器，相当于是一个牙套。那么都得有一定的适应症，在这个之前呢大家需要先检查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药物治疗，比如说失眠的药，

0: 吃还是不吃，怎么吃，吃哪类，这可能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啊，还是需要医生指导。
1: 嗯，
0: 就是不要说别人吃什么给了我两颗我也就吃上了，其实这是最不科学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的二级预防用药，比如说抗血小板药啊、他汀类的药、血压药、血糖药等等。那么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睡眠的一个健康管理。睡不好，那么这些呢药物的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举个例子，我也吃了降压药呢，但是我最近这几天睡不好，那血压它就是高，所以关于这个睡眠呢，对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也非常重要。
1: 嗯，最后呢，张主任给大家总结了这个五条护脑护眠的这个核心建议哈，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哈，可以坚持下去，这个脑血管和睡眠都会越来越好。你给大家说说有哪五条建议？
0: 嗯，其实这五条建议呢，还是迎合着咱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建议呢，大家要重视打鼾这个问题。
1: 嗯，
0: 打鼾呢，不是说我们老百姓想象的这个睡得香。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家人呢、朋友啊，打呼噜打得挺响，或者是打得不规律，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声音，然后病人自己还能憋醒，或者是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头疼、头闷啊、头昏沉，然后这个头晕等等的，那么我们需要去医院里头做多导睡眠监测，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给它解决到解决掉，这个是我们保护脑血管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我经常讲就是这个打鼾呢，它比高血压、糖尿病还在前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根源给它去掉。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早上6点到10点这个高危阶段。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血压在一天之中特别容易高，血液粘稠、中风发生的一个高危的一个时间阶段。所以呢，要求我们起床的时候啊，最好是注意到3个半分钟。醒了之后呢，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啊，醒了之后呢，我们先躺30分钟，
1: 嗯，
0: 然后坐起来之后呢，靠床头30分钟，然后双腿下垂30分钟，做到这3个半分钟之后，我们再下地，别猛地一起，尤其是好多病人一起，哎呀，栽倒了，然后因为血压太高呀，或者是因为这个供血不好啊等等的问题，那么还主张大家呢，早起醒来之后，先喝一杯温水。然后呢，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这个水分，稀释一下血液，减少这个血栓的风险。
1: 嗯，
0: 第三个建议呢，就是睡前的时候，有一个助眠的一个关键的3减3做，减什么呢？减少睡前1小时，然后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减少这些信息的刺激。
1: 嗯，
0: 第二个呢，减少什么呀？减少争论，减少思考复杂问题。我们好多病人躺到床上之后就开始胡思乱想，浮想联翩，这个都不好。
1: 嗯，
0: 第三个呢，在睡前减少什么呢？减少这个胡吃海喝，不许吃太多，因为胃不和则卧不安。第二呢，就是不喝酒，不喝浓茶咖啡，减少我们这个肠胃和身体的负担。
1: 嗯，
0: 那么3做什么呢？按一按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安眠穴呀、神门穴呀、涌泉穴呀，啊，包括足三里啊等等的，我们也可以泡泡脚，可以做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吸气4秒，屏气7秒，再呼气8秒，做上这些呢，我们身体也放松了，心里也放松了，会很快的就入睡了。
1: 嗯，
0: 第四个，希望大家注意，血压要24小时达标，不要只看白天的血压。
1: 嗯，
0: 那么有高血压的朋友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的血压监测，看看夜间血压怎么样。只白天控制好了，晚上控制不好，其实风险依然是存在的。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如果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就医，不要硬扛。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做梦啊、打人呀、摔到地上了，或者是持续性的失眠、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然后包括这种不规律的打鼾，然后白天呢控制不住的犯困，有高血压的、有脑血管病的、还睡不好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头找医生呢给帮忙，然后去解决掉这些问题。
1: 嗯，好了，喝君唱，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

0: 我们来聊一聊酸枣仁。经常失眠的朋友没有吃过也应该听说过，睡前吃点酸枣仁粉对失眠有帮助。我们以前说过龙骨，有人说龙骨是中药里的安眠药，我觉得龙骨算不上。如果说中药里有安眠药这个说法，酸枣仁可以算上一个。讲到安眠药，西药安眠效果快不快呢？那真是快准狠。可是呢，西药的安眠药是控制思路，吃一片睡一晚，不吃就不能睡。而且众所周知，长期依赖安眠药的人最后是人不人鬼不鬼。中药酸枣仁在对症的情况下服用，助眠效果不比安眠药差多少，很多时候也能做到一两次就见效。更重要的是，酸枣仁是草本，不会对身体产生伤害，而是对身体有好处。在《神农本草经》里提到酸枣仁适合久服，久服安五脏，清身延年。所以呢，失眠的朋友，您是选择西药安眠药还是中药安神，这个选择权在您自己手里，一定要考虑好。那酸枣仁为什么可以治失眠呢？这个道理咱们还是要弄清楚的。酸枣仁就是酸枣里边的枣仁，它是酸枣的种子。酸枣仁质地甘润，能够填补人体的阴血，所以又说酸枣仁能补益肝血。另外呢，作为种子要保持物种的延续，种子都具有生发生长的性能。听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就有疑惑了，不是说酸枣仁可以安神助眠吗？那酸枣仁是生发的，向外生长的，那怎么能安神呢？没错，具有生发之性的药材是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只会让人越来越兴奋。所以呢，这酸枣仁有双重调节的功效。如果您是那种早餐睡不醒，白天没有精神，那得用生的酸枣仁。如果您是晚上睡不着，那得用炒熟的酸枣仁，就是把酸枣仁的生机给去掉，只保留酸枣仁的精华。在炒制的过程中，酸枣仁去掉了生发之性，由动转为静，这也是取向于人的活动，人由动转为静就是睡觉的过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您要用酸枣仁来治失眠，一定要记得用炒熟的酸枣仁，如果您用生枣仁，那只会越来越睡不着的。在中药里边，能够作用于神机的药物也是不多见的，像龙骨、茯神、磁石、朱砂这类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神，这酸枣仁就是其中一个，实在是太难得了。神农本草经上把酸枣仁列为上品药，这些上品药大多是作用于神的药，这类药物对人体的作用机理十分深邃，这类作用于神的药也非常珍贵难得，所以这类药大家还是且用且珍惜吧。那这酸枣仁该怎么用呢？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到炒熟的酸枣仁来治失眠，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直接把炒熟的酸枣仁打成粉末，在睡前吞服，每次服用三克左右。还有一种服用方法是用汤剂，也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汤是经方里治失眠的神方，它的组方是这样：炒酸枣仁30克，知母10克，茯神10克，川芎5克，炙甘草5克。同时要提醒大家，这炒酸枣仁入汤剂也是要捣碎再煎，否则酸枣仁的药性是不能出来的。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单服酸枣仁和酸枣仁汤主治失眠，治的是哪种类型的失眠呢？酸枣仁汤主治的是那种肝虚型的失眠。那什么叫肝虚型失眠呢？就是因为肝阴不足而导致的失眠。肝阴不足为什么会导致失眠呢？我们知道肝属木，肝阴不足就好比树木缺水，树木缺水就会变得很干燥，一点火就着，所以呢，肝阴虚之后就会容易生心火， 心火起来后就会影响到心神，就会引起失眠。那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去滋养肝木。在酸枣仁汤这个方子里，酸枣仁补肝阴肝血，本身就有安神助眠，所以酸枣仁为这个方子的君药。再配上知母，这知母是非常阴柔的药，能够让人安静下来。茯神也是作用于神的药，能够安神助眠。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茯神和茯苓有什么不同呢？两者是不一样的。从功效上来说，茯苓的功效偏于利水渗湿，茯神偏于安心宁神。茯苓是什么呢？茯苓是一种菌类药材，一般是长在松树和松树根上的，而茯神呈方块，为孔菌科真菌茯苓菌核中间抱有松根的白色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茯神。再来说炙甘草，炙甘草是甘胃药，甘胃药有甘缓的功效，能够让气机能量缓和下来。最后再加点川芎，这川芎是比较活泼的药，这时考虑到整个方子太阴柔了，要用点川芎来反锁一下，不然这个方子就是死气沉沉的了。如果辨证是肝虚失眠，用这首酸枣仁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不是肝虚失眠的类型呢？肝阴虚的人往往有容易盗汗、舌头较红、晚上容易口渴要喝水、容易心烦等这些表现。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天底下失眠的人太多太多了，这酸枣仁这么好用，是不是建议用这酸枣仁来作为养生保健品呢？是的，酸枣仁的药性确实非常平和，绝大多数的人是适合服用的，但唯独有个例外，就是在有外感和实血阻滞的人不适合服用。像有大便干结或者肚子胀气的这种情况，最好是别用酸枣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酸枣仁的气机能量是以收为主啊，如果体内有实邪郁闭，会加重病情的。好的，关于中药酸枣仁以及酸枣仁粉对失眠的帮助，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

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5个人

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2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
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他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
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两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
喝胡家老高，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
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

0: 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0: 啊，
5: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

0: 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00次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1: 啊啊啊啊！
0: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1: 哦，
0: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1: 你看看，
0: 还这
1: 用了胡家老膏、
0: 哎，
1: 效果这么快，是吧？
0: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1: 啊，
0: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0: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1: 嗯，
0: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带头停，
1: 嗯，
0: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1: 嗯。
0: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1: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0: 哎，
1: 你看看
0: 哎，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0: 是
1: 不是？
0: 还是您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0: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这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个点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0: 对对对，
1: 哎，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0: 那胡
1: 老
0: 师，
1: 老朋友，
0: 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谢谢贺老，再见，
1: 老朋友，好，再会，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
1: 欢迎您。
3: 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
1: 嗯，

0: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0: 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0: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0: 对对。

0: 我说这回用了福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
0: 嗯、
1: 必然的效果呀。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嗯、
0: 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0: 嗯、
1: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完全可以解决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0: 嗯、
1: 用下来、嗯，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啊。
0: 先
1: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哎、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

0: 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0: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2: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2: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好，欢迎她她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3: 身体健康，
2: 咱们这位老。

0: 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
0: 啊、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
0: 见，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3: 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3: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3: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哦。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
0: 嗯？
3: 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
0: 啊、
3: 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净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嗯，
3: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
0: 啊、
3: 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
0: 啊、
3: 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
0: 哦、
3: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3: 嗯、
0: 啊，说明胡椒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3: 哎、
0: 啊、
3: 对对对对，嗯，
0: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0: 嗯，
3: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3: 啊对对对对，
0: 哎
3: 嗯。
0: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3: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0: 啊、
3: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0: 啊、
3: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0: 嗯，
3: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0: 嗯，
3: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3: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叫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
0: 啊、
3: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0: 啊、
3: 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3: 就
0: 是
3: 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
0: 哎、
3: 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
0: 哎、
3: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3: 哎我就听、哦、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0: 啊啊啊，
3: 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啊，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嗯，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 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3: 对对对，
0: 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3: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3: 嗯。
0: 那么，
3: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3: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3: 对
0: 不对症啊，
3: 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3: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3: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3: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3: 我再吃个八瓶，
0: 再
3: 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好，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胡老师，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
0: 再会。
3: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5: 笑傲江湖。
6: 书接上回，正说到北岳衡山众位出家的尼姑在福建青石岗遇险，嵩山派的三个太保来了，装模作样说了几句话，那这简直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可是三位师太不屈服他们，绝不答应左冷禅并派之意。三个太保走了，那现在这面假冒充魔教的这几十左冷禅的手下，哗，四下接起，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并举，嘁哩咔嚓，是杀向这些尼姑。您别看这些人来势凶猛，可是众位出家之人平日练出来的衡山派剑法，是七人一队组成了剑阵。令狐冲在旁边一看，就这七人一队，七人一队是随威而不乱，而且一个个身穿灰袍，大袖飘飘，长剑摆动，青光闪烁，不单说厉害，还是相当的好看。但是毕竟定义师太挨了一刀，挨了一剑，尤其是一剑是穿腹而过，极其的危险。再者什么一青一和几位中年的女尼中了毒药暗器，是倒地人事不醒。所以说衡山派这些尼姑势力大减，险象欢声。令狐冲一看，不行，我得马上动手，再不动手的话这些尼姑可就危险了。可是动手先杀哪个先打哪个，俗话说得好，射人先射马，是擒贼先擒王。我看其中有几个穿青衣的人武功挺高，我得先收拾他们。令狐冲这眼睛现在也够准的，他盯这几个人正是左冷禅花重金聘来的滇池五老，那就是九曲剑中阵神鞭邓八公、锦毛狮子高科亮和白头翁普臣与秃鹰杀天江。令狐冲现在还冒充一个军官模样呢，他腰中带着那把腰刀，故意往出拽还拽不出来，嘴里还骂着，他奶奶的，大将军，我在两军阵前什么样的敌人没见着过，就像你们这么几个毛贼还想埋伏在此，本将军来呀爷。说着他奔九曲剑中阵就来了，中阵正摆着剑，和几位尼姑打斗着，闪目一看，见旁边窜过了一个当兵的，好像是个校尉。他本来这把剑已经递过去刺向令狐冲了，可是硬生生的把剑锋往旁边一闪，招收回来了，心想这位怎么掺和到这些尼姑里边了。哦，原来啊就是他在青石岗里边乱喊乱叫，这是喝多了，我别伤他，伤了他惊动了官兵，对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好处。可是他刚往回一收手，令狐冲就好像喝多了，脚下站不稳，往前来个趔趄。可是就这一个趔趄，他手中 刀没抽出来，用刀鞘向前一点，就听了当啷，哎呀，一招把鼎鼎大名的九曲剑中阵手中这把清风剑就砸落在地。你看令狐冲好像是离了歪斜的，其实他这一招使出来独孤九剑的破剑式，一招把中阵的剑就给点掉了。可是就在这时，令狐冲感觉到身背后有哈楞楞这声音响，他知道这是使软兵刃的，低头回身一看，原来是一个使鞭的挥鞭砸下来了。这是神鞭邓八公手中挥着13节的盘古鞭。令狐冲当时两眼闪亮，他那么一杀腰闪过这一招，同时使出了一招破鞭式，就听他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的一刀鞘点在邓八公的脉门寸关尺上，把他这鞭招也给破出去了。紧接着令狐冲就在这人群之内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只听着哎呀不好不好，我这兵刃怎飞的叮啷嘡啷啷啷啷。转瞬间滇池五老是五位都趴在地上，别的那些嵩山派的人等是大吃一惊，心想这个当官的怎么挥动这破刀这么厉害，看他这一招没有什么奇特地方，就那么东一下西一下，我们这些人就连滚带爬。哎呀，这么打去的话我们可生不了。吴老遭擒，他们那面士气气馁，这面衡山派的尼姑是一鼓作气往前一杀，把他们杀的是四下奔逃。令狐冲一挥手，我儿众位尼姑都别追了，兵书有云穷寇勿追，万一他们要在哪个石头后面哪个大树旁边蹲着，给你们一下不就完了吗？丁贤一想，这个当官的别看满嘴说话好像胡说八道，可是说的有道理呀。他赶紧把手一挥，众位弟子不要贸然向前。是师父。丁贤闪身来到倒在地下的定义跟前，一看定义伤势太重，眼见活不了了，他心中一难过，眼泪为眼圈直绕。师妹，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定义看着师姐，他心中是感慨万千，说自己死不怕，就怕衡山派让左冷禅给吞并了，让魔教给打败了。可是他要说的话很多，一时之间他说不出来，使劲把头一扭，瞧着令狐冲，这位少侠，你打扮一个校尉的模样，可是你的招数奇特，令我出家的尼姑钦佩一击。我要死了，我想知道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你贵姓大名。本来令狐冲是不想报名，可是一看师太临终前有这么个要求，要知道自己是谁，他心中一抽搐，赶紧来到前边俯身跪倒。老人家，华山派企图令狐冲遇您有礼。好、定义师太一听是令狐冲，他是一惊一喜，这口气没上来，绝气身亡。定贤和定静两位师太也很意外，怎么这是令狐冲啊？据说令狐冲那很年轻啊，也就20出头，这怎么长了满腮帮大胡子？此时夷林把令狐冲认出来了，啊，原来你是令狐大哥。说着他来到令狐冲的跟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他。啊，令狐大哥，你这一打扮呢还真像一个将军，那你粘这胡子粘得可太像了，刚才我都没把你认出来。衡山派这些弟子们很多人都知道令狐冲，不过他们大部分人只是知道令狐冲是一个无形的浪子，那个名头啊不太好。尤其是华山派的岳掌门给他们掌门人来了书信，把令狐冲是开除了华山派，那可想而知令狐冲这个人呢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但是现在一看，没有令狐冲整个衡山派就完了，他们 从心底里是由衷的感激，一个个上前来与令狐冲施礼。令狐冲心里边热乎拉的，心想我要回到我师父的跟前，我见着我那些师兄妹，我见着我小师妹岳灵山，他们能不能像这些人这么对待我呢？如果也能如此的话，我就是立刻死了心里都高兴啊。这时候定静师太把宝剑一摆，逼向了滇池五老，然后回头跟掌门的师妹说，师妹，咱们把他五个人杀了，给定义师妹报仇雪恨。不，师姐，你听我说，我想这些人都是有人指使来半道阻击咱们的，咱们要把他们杀了，我认为是屠杀无辜，不如放了他们，让他们幡然悔过。哎呦，这些人一听怎么着，咱们都死人了伤人了，还放了他们让他们幡然悔过，这不太大慈大悲了吗？定仙师太用手往地下又一指，一和和一清等人，咱们的弟子也被他们用暗器给伤着了，咱放这五个人把那暗器解药给换回来，你看行不行？定睛一听，点点头，那么就听你的吧。定仙师太朗声向四下喊话，众位魔教的施主听真，我是衡山派的掌门人定贤，现在我愿意拿你们五个人换来解药，你们可愿意？马上就听暗中有人回话，师太，我们同意你的话。好吧，那你们先把解药送来，我们救了人回头再放人。师太，别人的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你的话，这就把药给你送去。说着他噔噔噔噔噔，暗中有人跑过来了，拿了个药包扔到定贤师太的脚下，一转身走了。定贤师太亲自拿着药给一清一和被暗器打伤的这几个弟子给吃进去了，时间不大他们缓醒过来，然后把身上还被打着的中毒暗器拔下去，这些人是转危为安，基本上好了。师太一看这解药是真的，这才用手一拍，把滇池五老的穴道都拍开，冲他们一摆手，你们走吧。这五老你看我，我看你，满面羞惭，回过头来再看看令狐冲，刚才令狐冲与这些人报名，他们可没听到。只见秃鹰杀天将冲着令狐冲一拱手，这位朋友，虽说你打扮一个军爷的模样，不过我滇池五老能看得出来，你绝不是在军中做事的人，你是一个武林高手，我们五老绝不图日后报复，只是想今夜明白明白败在谁人的招下，请问您贵姓大名？令狐冲听着一问，把胸脯一拔，用手一拍胸膛，要问某家，原来乃是河北沧州游击，现在升任福建泉州府吴天德将军，便是来将通名。嘿，吴老一听啊就明白了，这是这位不愿意报真名，故意报什么将军来戏弄他们，问也问不出来了，是一转身撒腿就跑。现在青石岗这个地方是一片寂静，偷袭的人都跑了，定贤和定静师太两个人一合计，就地把师妹定义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到衡山去。咱们简短解说，烧罢了定义师太的遗体，夷林小尼姑亲自用个罐子把骨灰装起来，然后背在身后，那么这些弟子一番痛哭就不必细表了。两位师太问令狐冲，少侠，我们也接到过你师父岳师兄的来信，他说把你逐出了山门，说是你什么结交魔教，可是现在看来你跟魔教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然的话你也不能救我衡山派啊，现如今你有什么打算呢？令狐冲赶紧施礼回答，老真家，我这一次赶到抚州要见我师父和师娘，想告诉他们 原来魔教的大魔头任我行事重返江湖，好像他对我们华山派很不满，得防备他点。另外那任我行跟我透了个口风，说是五月总盟主左师伯要派人到抚州抢林师弟家的辟邪剑谱，这不得不防，没想到在这儿碰着您了。哦，是这样，那好吧，本来我们就想打算取路回山西横山，可是现在我们要陪着你一起到抚州见你的师父，我们要跟你师父求情，把你重列山门。啊，多谢前辈。你看任我行和香问天那么拉拢令狐冲，让他加入魔教，又让他当什么光明右使，又许愿说以后还能当教主如何如何，令狐冲都不干。这是因为他跟岳不群和宁中泽这两口子感情太深了，他把那两口子就当成亲生的父母一样，就巴不得师父能够回心转意，把自己呀、再收回去。所以说现在一听师太给打保票去向师父给说情，那这面子太大了，他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尤其是一想到又能见着小师妹岳灵珊了，呵，乐子都要蹦高啊。他们这些人是离开了青石岗，饥餐渴饮非一日，这一天到了抚州城，进西门，来到城里，往前一看，前面一座灰宅大院，这院墙都是磨砖对缝的，英不落的群墙，天鼓响门洞，这就是原来的抚威镖局。不过这镖局子自从被青城派的掌门人余沧海给挑了以后，镖局子就黄了，什么镖师烫的手啊，是逃的逃，死的死，现在也就有几个呀在这看着这个宅子的。可是岳不群随着林平之他们来到抚州城，现在这个宅子又修缮一新，这个墙啊里边那房子该刷的都刷了，该搭的重新都搭了，那影壁都是又垒起来的。令狐冲随着这些师太和尼姑人等来到大门前一看，门口有懒凳，懒凳上坐家丁。定静师太上前施礼，阿弥陀佛，家人们，我们是山西横山派的定贤定义，前来拜望华山派岳师兄岳掌门，请为我们通禀一声。哦，原来是老师太大驾光临，您等着啊，我马上进里边禀报。时间不大，就听里边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还没等看着跑出来的人呢，里边啊那个声音就传出来了。师太千里迢迢来到抚州，真是幸会幸会。话音也传出来了，他们一看，说话的正是华山掌门人君子界岳不群。他们一看岳不群，虽说现在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可是还像原来那么年轻，这是养生之道不错呀。岳不群本来50出头，可是冷眼这么一看也就像41、2岁，高碗法转，足三别顶，宽切额，方下壳，三绺墨然飘洒胸前，身穿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裤褂，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灰色中衣，脚下蹬一双厚底的云鞋，两眼炯炯有神，在他身后跟着的就是他的夫人宁中泽，再看后边是华山派的众弟子，什么劳德诺、梁发、师代子、高根明、陶君、英白罗，还有林家的林平之，岳掌门的宝贝女儿岳灵珊也跟在后面。这岳不群他是开始抬脸瞧着了横山派的掌门师太，可是接着往旁边一看，好，这不自己开出的弟子令狐冲吗？他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起来了。不过转念又一想，现在师太还在前边，冲弟子这一撂脸好像是对师太不热情，他赶紧是转怒为喜，上前施礼。哎呀，师太， 您这是打哪里来呀？来来来来来，到里边一叙。这时宁中泽跑过来，一个手拉着一位师太就往里边进。令狐冲想给师父师娘磕头都没机会。这时候岳灵山跑到了令狐冲的跟前，喊了一句大师哥。就这一句把令狐冲的眼泪叫上来了，心想你看师父对我冷淡，可是小师妹还是惦念着我呀。但是又一瞧，后面跟着穿着打扮特别潇洒，正是林平之。一看林平之，令狐冲乐不上来了，心中是一阵酸楚，心想林平之啊，林师弟啊，你和小师妹好，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两个怎么还不成婚呢？师父师娘到底怎么个打算呢？这令狐冲因为心里边的特别的爱自己小师妹，所以说这一见着啊，他就想到这些事上去了。众人由华山派的众弟子相迎，来到了上大厅分宾主落座。岳不群微微一笑，二位师太，这可真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咱们一定得在这抚州城好好的盘桓几日。不过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找我？咱先把事儿说明白了，办妥了，然后再慢慢的唠些闲话。定贤师太缓缓站起身来，双掌合十，深搭一躬，岳师兄，我赶到此地是多谢你华山派救了我整个衡山派。岳不群一愣，瞧瞧夫人，夫人摇摇头，看看众弟子，众弟子都莫名其妙。岳不群一缕海下蓦然瞧着两位师太，二位，你们这话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惨遭魔教的埋伏，多亏了你的高徒令狐冲才救下了我衡山派，不然的话我们两位师太也得随着我们师妹是一并圆寂。岳师兄，我是千不求万不求，现在赶到此地就是面见你们夫妇二人，把你们这位得意的高徒重新收回你华山派，不知岳师兄是否能卖给我这面子。令狐冲在旁边一听，扑通跪倒，是泪如雨下。那么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7: 要迟到了，
8: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9: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

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由5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
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

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
都上不来。

0: 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 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高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心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1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 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您介绍一下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0: 啊啊啊啊！
5: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5: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看，还这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1、3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0: 啊，
5: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0: 嗯，
5: 最好的是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
0: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1分钟能听3次，
0: 嗯，
5: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0: 您看
5: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膏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还
0: 是
5: 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实在的也不难受了。 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0: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糕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0: 哎，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
0: 好
5: 了，
0: 老
5: 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5: 贺老，再见，
0: 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糕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
3: 是
0: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糕，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糕它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 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你，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
3: 先
0: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没有问题。
3: 好
0: 坚持吧。好吧。
3: 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您请讲。
6: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说的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6: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 嗯，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0: 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欢迎他他讲一讲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3: 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3: 咱
2: 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2: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2: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2: 好的，
0: 谢谢你。
2: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
2: 好。
0: 好，
2: 就这。

0: 啊，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3: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3: 好的。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3: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3: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3: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3: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倒是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
3: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高。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
3: 嗯
1: 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3: 哎，对，嗯。
1: 哎，
3: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3: 对，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叫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3: 就是这种情况。哎，
1: 嗯，
3: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3: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3: 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3: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3: 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胡家老高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 气血、能量、精髓。
3: 嗯。
1: 那么，
3: 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
3: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3: 对
1: 不对症啊，是不是？北原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3: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3: 对
1: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3: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3: 我再吃个阿
1: 片，
3: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
1: 啊，
3: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谢谢胡老，还见我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3: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3: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2: 对。
3: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2: 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2: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3: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2: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3: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2: 了？是的是的是的，
3: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2: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3: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2: 多少罐啊？99。
3: 5罐6罐。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2: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3: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2: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3: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2: 你先说，我听听。
3: 出来加几罐？
2: 好，你说。
3: 5罐。
2: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3: 对。
2: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3: 15罐整
2: 是啥不好听。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3: 18罐
2: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3: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2: 行，行，
3: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2: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3: 5块多钱
2: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一。

0: 437-1818，4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 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三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的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

0: 咱们山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预备，对它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你看，今天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
1: 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以及“燕赵谜堂”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啊，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的“燕赵谜堂”广播版哈，同步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511。
2: 对，
1: 我要瘦，谐音就是我要瘦，是中国肥胖日啊。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的热爱啊。我们首先请李涛主任跟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11中国肥胖日。511就是取它的谐音，我要瘦。
1: 是的，两个腰哈、都非常苗条。
2: 对对对，
1: 非常瘦哈、我相信这个我要瘦是很多朋友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们李涛主任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啊，别让体重拖垮你的热爱，我们感觉是非常的贴切啊。如果大家刚刚进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您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给我们来点点赞。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们今天带您啊一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在线为您来科普答疑，关于减重的问题，有不懂的一些怎么吃怎么动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随时的来留言。那李主任啊，确实我们感觉大家伙儿、就觉得这个肥胖啊怎么还成了一个病了，医院还有医学减重中心啊，很多人也觉得就好像胖一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那您在这个医院临床当中是不是见过很多感觉就是被这个体重真的是困住了生活的这些患者呢？
2: 现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肥胖率啊逐渐增长，现在我们在成年人当中将近半数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小胖墩的问题就更严重。在我们国家5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是小胖墩。那肥胖呢，它不是说不美观，最主要它影响我们的健康了。世卫组织早就把肥胖定性为一种慢性疾病，那么肥胖呢是很多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而且呢现在严重了威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共健康，已经成为我国第6大致死致残的这个危险因素。因此呢防治肥胖是刻不容缓的。
1: 就是您说它其实不仅仅我们大家单纯的说我外在的不好看不美观，它已经是被世卫组织认定为一种肥胖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2: 对对对，它是一种病。
1: 是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一些代谢的疾病其实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呢？
2: 它不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独立这样一个病种，而且呢它会引起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疾病。像我们熟知的肥胖会引起4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肥胖呢还可以引起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男性女性的不孕不育是吧，女性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呢还可以引起骨关节炎。而且呢现在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肥胖还跟13种癌症的这个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肥胖会引起很多种的这样的疾病。
1: 是。那其实这个肥胖哈，在直播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就会问怎么来计算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肥胖还是标准啊。李涛主任在提前也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公式哈。
2: 对，因此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呢？

0: 单看你的体重也不能
1: 看
0: 的感觉。
1: 看大家能看清吗？请我们直播助手 再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直播链接啊，看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0: 这个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吗？
1: 稍等一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哈。好，那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本次节目的音频，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燕赵迷塘视频号啊，同步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
0: 那么你是不是肥胖？我们在临床上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那么拿出你的这个手机的计算器，另外呢，拿出一把皮尺，来测量一下。我们在临床上通常采用这个 BMI 体重指数来衡量这个肥胖。BMI 怎么计算呢？大家看到这个小黑板上的公式了吗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可以看到是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BMI 的正常区间是18.5到23.9。那如果 BMI 大于24，属于超重；BMI 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除了 BMI 以外呢，我们还引入多维度的指标来测量这个肥胖。其中腰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腰围呢，能够客观地反映内脏脂肪这个情况。因为内脏脂肪的增多，也就是中心性肥胖呢，跟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我们就考虑你有中心性肥胖，需要注意了。
1: 好，大家可以对应来算一算哈，自己的这个 BMI 的指数到底是多少哈？这个正常、超重、肥胖，哎，主人最下面还写了一个腰围哈，
0: 对对，
1: 男性、女性还是有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腹型肥胖的可能朋友也不在少数，是吧？
0: 对对对，那我们国家肥胖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腹型肥胖，第二个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呢儿童肥胖的率比较多，增高。是吧？所以这个腰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除此之外呢，还有
1: 我解释吧，李主任，大家能看到啊，在这儿。
0: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是引用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肥胖，因为 BMI 它有的时候是片面的，不能够反映我们内脏脂肪增高的这样一个程度。除了 BMI 腰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腰高比。什么叫腰高比呢？就是腰围除以身高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大于50%，也是考虑有中心性肥胖。再有一个指标呢，叫腰臀比，腰臀比也是一个指标。如果那个男性呢，如果大于95，女性大于80，也是考虑增高。再有呢，一个指标就是体脂率，体脂率大家都要去专业的医院的一个人体成分分析上可以测量出来体脂率。体脂率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也是增高的。所以要有多维度的指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1: 是的哈，大家可以这个现在就算一算哈，您这个 BMI 指数到底是多少？是在我们正常啊、超重啊，还是肥胖？是在哪个范畴？另外这个腰围啊，还有腰臀比，这叫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
1: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最简单的这个 BMI 指数就是身高哈。大家看到身高体重哈，是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哈，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哈，对应一下我们相应的这个指数，您在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哈。那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给我们具体聊一聊啊，怎么样吃对动对帮助大家科学减重呢？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这个 BMI 指数都是多少呀？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刚刚开播已经有几百人进来了。那大家伙儿，您的这个指数是什么样？有没有减重减不下去的这个困扰？可以有减重困扰的朋友哈，被这个肥胖困扰的朋友，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不是有对自己身材不太满意、觉得需要减重的困扰呢？您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在 中国肥胖日哈，511我要瘦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这个科学减重啊，我们知道它不是跟风的说去节食，而是要为热爱铺路哈。这提到减重，其实很多朋友想到的第一招，那肯定就是说要饿肚子啊，疯狂的运动啊。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在门诊上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可能用错了一些方法，反而是越减越肥，怎么讲，伤害身体。
0: 老百姓其实减肥说起来老百姓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大字儿。那咱们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肥胖症防治指南中提到了，就是肥胖的治疗原则，第一呢就是行为心理干预，第二呢是运动干预，第三是临床营养干预，第四呢是减重药物，第五减重手术，第六呢是中医药的治疗。所以呢那个行为心理干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运动干预啊，营养干预，这都属于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范畴。所以不管怎么减肥，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基石。那么在临床上，包括今天上午我的门诊有还有20-30个患者呢，是吧？我觉得他们在减肥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是不对的，是吧？另外一会儿还会提到，在这个
1: 空腹减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早上起来，现在尤其是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早晨起来要空腹运动。哎，说这个办法能那个有效的去减脂？
0: 不对，很多人认为我空腹运动是不是能够减掉更多的脂肪呀？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糖原储备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会优先动用这个肌肉分解肌肉来产生一些热量，所以呢，空腹运动可能减掉的就是我们的是肌肉和水分，是这种一个状态，反而会造成一个那个脂肪没有减掉，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哎，对，现在啊，最近一个话题特火啊，李主任，你有没有关注？最近都说国家喊你存肌肉，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肌肉流失啊，
0: 对，
1: 有一些信号。您说这个空腹运动，它可能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
0: 所以我们不能盯着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尤其要注意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减脂和增肌，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因为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她随着雌激素的下降呢，可能她这个肌肉含量都会下降，老年朋友很多会出现这种肌少症。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一定要存肌，肌肉跟我们的很多炎性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衰老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这个要是对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这个空腹运动那就更加的不可取了。
0: 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增肌的话题嘛，很多网友朋友啊就在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们来说，健康人群来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办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怎么动怎么吃，很多人都在问怎么才能增肌啊。
0: 我们现在就是体重管理指南里边提到了，就是科学运动啊，科学运动它是包括有氧加上抗阻的。有氧我们是要求每星期呢是150-30分钟的有氧运动，然后呢每个星期还有2次的抗阻运动，那每次的抗阻运动呢是1小时左右。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尤其要注重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您说运动的话是要做抗阻运
0: 动。对，
1: 有氧仅仅有氧不太行。
0: 对，单纯的有氧它有时候是消耗肌肉的。
1: 所以呢，
0: 记住两句话：消耗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然后增加我们脂肪的这个事儿也不要去做。
1: 您具体给大家剖析，您说这个增加我们减少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比如说什么事儿减少我们这？
0: 比如说我们空腹运动啊，空腹运动可能就是一个减少我们的肌肉量了。
1: 这个事儿就大家千万不要做，就早上起来没有吃东西呢，我就去运动。
0: 对，
1: 可能会减少。
0: 你比如说，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些明星，你像我就不说是谁了，有的明星他天天做这个跑这个半马，他可能呢，他的就看上去很衰老的样子，因为他消耗了很多肌肉。但有些明星呢，看上去依然长青不败，很年轻，他们就是经常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撸铁的，就是抗阻的运动，这是增肌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误区。针对中老年家的50+的宝宝啊，除了这种注意这个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你光运动了半天，如果你的蛋白质还跟不上，那么你依然变不成肌肉。
1: 所以就是动是一方面，还有吃。
0: 对，吃动平衡啊，要做到吃动平衡。

0: 吃的话，您说就是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吗？怎么增肌的话？
1: 嗯，主要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鱼呀、虾呀，还有豆类豆制品这种，是吧？这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0: 好，那我们也提示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健康家人们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是5月11号中国肥胖日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马上呢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哈，马上要给我们来见面，是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哈。刘老师因为参加这个护士节的
1: 对，明天应该是5月12
0: 护士节，已经到我们这台门口了，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去接一下刘杰老师啊。刘老师可能是咱们这个减重专科的护士，会配合李涛主任给大家一起讲讲怎么样吃对，怎么样动对啊。
1: 对，因为我的现在门诊的患者呢非常多，我没有那个在门诊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告诉他们怎么去运动，怎么去合理的饮食，所以我们在出了诊室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的教育群，会有我们的专科护士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以及随访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因为呢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很多患者呢都用这个减肥神药是吧？用减肥药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减肥药呢必须要加上强化行为治疗，如果光用减肥药不去注意你的饮食和运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反弹，而且呢肌肉会流失，所以这都要树立一些科学的这种理念。
0: 您刚才说这个肌少症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害怕的，咱们说减少肌肉的事儿，那咱不做啊，要还有另外就是可能增加脂肪的事儿，什么样的事儿会增
1: 加脂肪？就是吃那些大油大肉呗，就是吃一些油腻的，
0: 吃的不太对，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给大家说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空腹运动这个减肥这个办法它不太可取啊，是一个大众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在我对于运动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运动之后很饿，运动之后可能吃的更多了，是不是这个白练了？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运动之后确实好像食欲更好了，这怎么平衡这两者？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运动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吃点东西就白练了是吧？
0: 对，很多人就觉得这白练了。
1: 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挺比较存在的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运动以后呢要适量的补充热量，因为我们运动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热量，一个是补充热量呢，再有一个呢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要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要充足，这样的话我们运动之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运动之后呢，你如果不吃啊，觉得你看我消耗的脂肪了，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过度的饥饿，从而呢导致这个暴饮暴食，反而造成了一个反弹啊。但是呢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以前有同事说我要减肥了去游泳，游泳完了以后吃了一大堆巧克力，最后白减了，这个是白减了。所以你要吃对也很重要，所以说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要吃对，你不能运动完了以后吃很多高热量的食品，是吧？含糖饮料还有这些高能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白练了。
0: 所以运动之后您说还是得吃一些蛋白含量高的这个食物，
1: 对，补充水分，还有那个蛋白质以及这个维生素，这是最重要的。
0: 好，那如果咱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有没有关于这个减重的一些困扰哈？大家有觉得自己需要减重啊，因为这个减重很困扰的情况，咱们可以跟我们来扣个一啊。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燕赵名医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们今天啊是在中国肥胖日啊5月11号来做这期节目，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您呢想和孩子一起参加一场亲子马拉松啊，刚跑两步就感觉气喘吁吁的，或者说想穿您那件心仪已久的小裙子，但是因为身材焦虑却望而却步啊。想和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让体重带来了您很大的身体上的一种疲惫，还有不

0: 不是困住了我们的这个脚步，所以今天啊，在511我要瘦啊，中国肥胖日，我们请我们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怎么样吃对动对啊，我们一起来高效的减脂，科学的减重啊。好，我们刘杰护士啊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可以一起来入镜，跟我们李主任一起咱们聊聊怎么样吃对动对啊。大家呢可以在左上方跟我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啊。如果在广播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明堂广播节目同步收听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好，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啊。有没有体重困扰，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您有关于体重的困扰吗？好，刘杰护士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
1: 嗯，主持人好啊。
0: 最近得先给咱们这个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好多在运动方面啊，大家的一些误区，其实还要吃动平衡啊。我们这也想请刘护士给大家说说，最近啊，很多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50+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好像特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是，
0: 大家就说这怎么吃对动对，能增加这个肌肉，别让它肌肉流失呢？这很多朋友特困扰这个问题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减重门诊有随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大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好多人可能在减重的时候，体重管理，尤其是饮食管理方面上，可能都在说，哎，少吃是关键。其实核心呢是，看怎么吃。要会吃
0: 啊，
1: 包括饮食的时间呀，饮食的方式，也包括饮食的结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是看什么时候吃。我不知道咱们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嘴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就好像是一直在找东西吃一样，不能停。
0: 对，
1: 还有的人呢是什么？就是说我可能熬夜了，晚上吃得晚，要加夜宵。还有的人就是睡得晚了，那我就起得晚了，可能早餐也吃不了。
0: 对
1: 啊，其实这几种形式都是会增加咱们肥胖的风险，而且再加上你动得少，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肌肉的流失。因为你不运动，你可能吃的只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咱们还有啥？就是我们要什么时候吃？一般建议大家是什么时候吃啊？首先，早晨一定要吃，三餐里边早餐，
0: 对，
1: 刚才可能主任也说过这个了啊。
0: 对，
1: 早餐要吃，
0: 早晨没有空腹就运动啊。
1: 对，
2: 我们门诊现在很多患者啊，我们都知道早晨要吃到像一个皇帝，晚上要吃的像一个乞丐。
0: 哦，
2: 现在那很多患者他都反了，
0: 本末倒置
2: 啊。那个急急忙忙上班不吃饭，
1: 对，
2: 晚上呢大吃大喝，全都反了，晚上成皇帝，早晨成乞丐了，这样是不对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吃很重要啊。然后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少，中午要吃少，晚上呢更要吃少，而且晚饭要早点吃啊。再一个是呢，是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也很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膳食的结构啊，膳食指南的结构，其实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就我们胖胖们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回去吃的时候怎么吃呀，你就想到把自己的饭啊当成一个圆盘一样啊，左边一半啦是主食，右上边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再下一边一半是蛋白，这样其实对于咱们来说，这个饮食结构可能更完整一点啊。然后
2: 也要均衡，
1: 更均衡，对，然后再就是烹饪方式的选择，尽量的就是以蒸、煮、炖为主，减少这个油炸啊，或者有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糖醋啊，这种味道，红烧啊，是吧？味儿足的，这个也是要注意
2: 的。
1: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0: 那您像这个刚才李主任说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就可能在绝经期之后，她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大家说这个肌肉流失很快，怎么样能更有针对性的给大家讲，这个吃能把这个肌肉量，就是给它能补上点或者说。别流失那么
1: 快。其实补肌肉这些不光要靠咱们饮食，饮食上可能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主任说到
2: 了，还有抗阻的运动，
0: 还有运动，
1: 对，一会儿可能主任也会提到运动这一块啊，
2: 刚才已经提到了，
1: 说过了是吧？
2: 就是我们均衡饮食的原则嘛，刚才就是健康饮食的原则，
1: 均衡啊，对，
2: 均衡多样适量还有充足，
1: 对对。
2: 另外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
1: 啊，对
2: 是，
1: 吃饭的顺序一定要是。先是可以先喝点汤，占一定的这个胃的容量，然后呢再是优质的蛋白质， 然后一定要保证什么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对，蔬菜。

0: 菜水果这类的肯定要有，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坐下来我要有个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吃饭，细嚼慢咽，这样的话我们大脑会有个信号说，哎，
1: 广东的那种靓汤它的热量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然后就是蔬菜，然后蛋白质，主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现很多胖子们主食，我一问吃什么主食啊，米饭、馒头、面条，咱们北方人呢
2: 面
1: 肥难受都以这个面食为主，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均衡饮食必须要有这个全谷物的这种饮食，要上一些糙米啊，还有全麦的这些馒头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主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讲到这儿，这个饮食啊，我们看到有后台的粉丝宝宝在问啊，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个全谷物的这个饮食啊，我们想请刘杰刘护士再给大家说说。您像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玉米这算不算全谷物呢？怎么定义这个全谷物的？大家说这个主食的这个
0: 玉米它其实算是什么呀？它算是咱们一种这个主食类的，它可以算到主食类里边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玉米它也多了很多种类，也包括水果玉米、
2: 各种各样的
0: 咸玉米、糯玉米。
1: 对，
0: 其他这个
1: 现在就是说，玉米不是说一种玉米，有五花八门的玉米，各种玉米它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有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
2: 有差异。
0: 对，尤其在这个升糖指数上面，李主任提的这一点特别多，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玉米它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多人吃饭就早晨就一个鸡蛋，哎，玉米就行了。
2: 对。
0: 但其实好多人他升糖指数没有关注到，咱吃东西也要看升糖指数，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群这类的人群。
2: 那您像那种水果玉米就有点甜的，这可能这个升糖指数就会比较高一
1: 些。对对
0: 对，是的，
2: 包括这个红薯，还有红薯，很多人就说减肥好像早上起来吃鸡蛋呀，红薯玉米好像代替了这种咱们传统的说米饭馒头之类的，这行不行？
0: 其实这一点主持人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任何东西它都是好的，但它一定要适量。对，不管我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适量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的。如果说任何一种食物，它其实不能让咱们就是代替咱们所有的全部的这个营养素哈，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搭配，也不要这种东西要换着样来，不要说我什么东西好我就老吃它这个也不行，也是会缺乏的。
2: 那您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了哈，我们谢谢这个好多朋友啊，咱们来念念大家这个 ID 啊，谢谢小萝卜的萝卜、万笑、春长福、老人家、涛儿，还有蓝沁啊，点赞1400啊，谢谢蓝沁这位朋友。大家左上方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今天啊，我们的两位专家哈，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以及专科护士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答疑，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两位老师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屏幕哈，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互动留言。大家有没有减重的一些困扰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被体重所困扰的朋友，咱们先来扣一波一，看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体重的困扰啊，肥胖的这个困扰。哎，我们再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黑板啊，刚才在直播之前李涛主任非常贴心啊，提前给我们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咱们看能看到吗？这个 BMI 指数大家是多少呢？啊，这样一个公式，体重公斤啊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看您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呢？李主任，这个正常的话是18.5到23.9之间，对吧？
1: 对，
2: 超重是24到27.9，
1: 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因为这个欧美啊，
2: 有差异，
1: 还有世界啊等等，它那个各个地区的这个指标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
2: 肥胖的话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的一个范畴啊。大家您的这个指数有多少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BMI 指数，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哈。好，大家有关于怎么吃、怎么动的话题啊，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哈。看到您的问题，咱们两位专家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互动答疑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呢是5月11日啊，中国肥胖日啊，我们看这个511特别有意思，谐音就是我要瘦哈，一大家都知道特苗条哈，很瘦的这种感觉。

0: 腰嘛，是吧？
1: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肥胖日哈，李主任有什么新的一些理念给到大家吗？是为啥是叫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这个热爱？
2: 哎，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么在511这一天呢，我们减重外科的医生啊，都会在自己的医院举办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义诊。主要就是向公众介绍一些科学的减重的这样的知识。如何诊断？如何预防？如何治疗？是这样。那每年有个主题，今年这个主题呢，就别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是吧？还是说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很多胖胖其实都是潜力股，他们都是非常爱美的。包括我们很多做完减重手术的患者呢，都是哎，他有时候过个几月来复查，你不认识他了，打扮得非常漂亮，那跟以前是判若两人。他们都热爱生活啊，热爱美食，热爱运动，是吧？还有一些高光时刻。那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肥胖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还影响咱们国家的 GDP， 因此呢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这几年呢都是体重管理年，所以呢说不管是其实国家更愿意在基层，包括我们的社区，让老百姓都知道怎么着去科学的饮食，怎么着去科学的运动，是吧？所以从每个人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另外呢，早在《黄帝内经》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食饮有节，是吧？起居有常，就知道。所以我们是现在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饮食谈到了很多，包括这个膳食结构啊。其实呢，现在推荐的一些，以前推荐的是叫地中海饮食法。再有呢，就是说16+8，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试过这个16+8。16+8它的一个误区就是，虽然让你在所有的食物在8小时之内吃完，但是也要注意它的热量，是吧？虽然也不意味着你8小时就可以狂吃，是吧？一定要注重热量。另外，我们现在体重管理指南里面推荐的是江南饮食。为什么推荐这个江南饮食呢？江南饮食呢，它有丰富的蔬菜、水果、水产，还有豆类。适量的全谷物和植物油，最主要呢它还是低盐低酒精，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饮食模式，这是也是我们国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模式。
1: 就是水果蔬菜多一些啊，低油低盐的啊，可能比较清淡啊，谷物多。
2: 那么水果呢，它虽然说水果实际上我们也要理解正确，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因为现在好多的热带水果它含糖量非常高，像这个榴莲啊、芒果等等，这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推荐的是一些低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水果，像苹果啊、梨这些。
1: 是啊，所以在这儿请大家这个记住一句话，刚才李涛主任给大家总结，就是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还有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啊，这也是特别关键的。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咱们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老师在咱们中国肥胖日511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别让体重啊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咱们今年中国肥胖日的一个主题啊。两位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那我们因为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刚才李主任反复强调的这个吃动要平衡，还有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我们想请刘杰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您觉得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女性朋友来说，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咱们50+的女性朋友居多啊，就是怎么样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您觉得有哪些事情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肌肉含量，大家不要做的？
0: 就是说可能动得少，再一个因为咱们50+以后可能这个激素水平已经有所下降，身体代谢率也是一个下坡嘛，然后如果就是老躺着可能不动，或者是说平时运动特别少，只是说就是只干一些家务，其他的就不做了，可能这些运动量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流失。再一个就是只是注重遛弯啊、散步，缺乏了一个抗阻运动，就比如说我在家可能拉一拉这个拉力带，或者拎拎油壶，这些能让我们使劲儿的，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保持住，就减少流失，这些是挺重要的。
2: 现在呢，在门诊有很多女孩子都来减肥啊，但我给他们测了一个人体成分分析，发现， 我就会说你平常运动吗？不运动，嗯，天天躺着，然后光吃。他就现在有一种误区，就叫脂包骨这样的体型，就是脂肪含量挺高，但是肌肉含量很低，也叫瘦胖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去增肌去，不要老想着那个打减肥针儿，是吧？打减肥针儿，你的肌肉更加流失，这样的话会就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都说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到底什么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有一系列的这种计算公式啊，对我们五十加的宝宝来讲，大概呢就是说让你的心率到110到130这个区间，就大概是你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从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讲呢，就是说你遛弯这些都是不算的，有很多胖胖说我也每天遛弯啊，是吧？每天
1: 不够，
2: 就远远不够。那么什么样就是粗略的来计算你的这种是不是中等强度呢？主要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心率是微微增快的，然后呢身体是微微出汗的，而且呢你就是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唱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只有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它是对我们产生这个健康效益的。否则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无效的运动。你就遛2个小时的弯，最后也是心率还是不到100次，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运动，一个是对我们的减重和减脂是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呢，还能够增加我们的心肺耐力。所以说。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哎，您说这个心率要达到110到130，这对于50加的人群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强度。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个有好几种复杂的这种算法，最大心率啊，还有最大储备心率啊，等等，那些公式非常复杂。粗略的来讲，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穿戴设备，如果您到医院的专业的运动康复师会给您推荐一个专业的运动处方包括运动的时间、运动的频次、运动的这种项目，是吧？还有这个运动达到的心率、运动达到的血压都要需要佩戴一些穿戴设备来监测。那么如果过量运动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那么现在很多尤其是有一些慢病、心脏病的这种患者呢，他还不敢运动。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就是不敢运动，因为心脏不好。那你不运动也不行，是吗？那你运动的轻了也不行。到底怎么样科学运动呢？应该到专业的机构给你开一个科学的运动
1: 处方
2: 去参照。另外饮食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肥胖呢它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呢跟遗传有关系，还跟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社会啊环境啊就是很多的因素有关系，以及一些疾病，内分泌的疾病可以导致肥胖。所以呢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减肥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跟情绪也有关系。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情绪性进食的这样一种减重三剑客的这样一个现象，是吧？
1: 是，
0: 有这么一种现象。
1: 减重三剑客
0: 啊，就是一种情绪性进食呢，有这么三剑客。第一呢，就是白天林黛玉，晚上鲁智深，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星期我只吃水煮菜，是吧？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看到地摊上有这个烧烤，一下子就
2: 控制
0: 不住，吃了三人份的这样一个烧烤，这是减重一剑客。
1: 嗯，
0: 那么减重二剑客呢？减重二剑客，
1: 刘谦老师，这个说法是咱们这个减重圈大家给总结出来的，就不太对的是吧？
0: 不是，他只是说那个他只是说的这种。这个情绪性进食啊，情绪性进食的这种三种现象，所以我就说的，第一剑客他是不对的，他每一个星期都吃水煮菜显然是不对的，他是饿着肚子，你还要补充其他的，像优质的蛋白质啊，全谷物的这种主食啊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伤干犯人，
1: 这
0: 什么意思呢？
1: 工伤干犯人。
0: 对呀、我们很多宝宝呢，他在工作当中压力特别大，是吧？你像
1: 压力肥，
0: 对
1: 吧？
0: 压力特别大，皮质醇增高，而且呢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老板又不停地给加任务啊，没有完成老板骂了你一通以后心情不爽，然后下午呢下班的时候直接就到了一个甜品店买了两大块巧克力蛋糕、把它吃掉了。这个就叫工伤干犯人，他就是跟工作压力有关系，他这个吃甜食啊，高热量的饮食能造成他这样一个心快感啊，他这是一种补偿吧，可以说，这种也是情绪性进食。再有最后一种呢，就是破窗效应的资深专家，破窗效应资深专家怎么讲呢？今天我减肥，每天都喊我要减肥了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同事们有好多的美食。不小心吃了一块红烧肉，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完了，今天的这个饮食计划泡汤了，是吧？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1: 越吃越
0: 多。晚上的时候呢，那就反正今天的计划已经落空了，从明天开始减肥，从明天开始，然后今天晚上再吃一个肯德基。这也是第三种现象，
1: 破窗效应
0: 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情绪性进食，所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这个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极端的这种节食方法不可取呢？可能你极端的节食最后就造成一个这种就像你刚才说的崩溃了，是吧？然后呢压力性进食，最后一个反弹，报复性的进食造成一个体重的一个反弹。而且极端的这种节食呢，其实损伤的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容易反弹的。
1: 是的哈，这都是不太对的。我们说您说这叫三大减重的刺客，
0: 减重三大刺客。我想了想，好像其中很多情况我也有发生过，是吧？
3: 我们可能都会有吧。
0: 对，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
1: 体会过。是的啊，这是很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更多的李主任强调的、反复强调的，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一个吃一个动啊。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屏幕上啊，就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减脂，我相信是每一位朋友特别关注的话题啊。大家这个在我们视频号平台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左上方点点关注。此时咱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延长明堂广播版啊进行广播的传输。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想看到咱们今天两位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的美女专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迷堂，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两位老师哈。我们有一位粉丝宝宝就问了，说李主任怎么样确定是不是胰岛素抵抗，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吗？如果是怎么办？
0: 肥胖呢，很多患者呢都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样一个情况。粗略的判断呢，就看看你的脖子还有身上褶皱的地方是不是黑，它叫黑棘皮征，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病征。再有呢，需要抽血化验空腹的血糖、空腹的胰岛素和空腹的 C 肽，通过计算就能知道您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肥胖的患者很难减下来呢？因为他如果合并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就是很多饿着，早晨不吃饭，中午不吃饭，可能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出虚汗、手抖啊这些情况，这也是胰岛素抵抗。那么等到他到这种状态，他可能就会去吃很多高热量的

0: 食物，就造成的减肥非常的困难，越减越肥，就是这种情况。
1: 是这种情况，是怎么是可以吃点药吗？还是怎么办？他想问问，如果真的是你说做了这些检查，
0: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先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啊。另外呢，就是除了胰岛素抵抗，他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有没有糖尿病啊？然后再针对他这个情况进行治疗。
1: 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它算是咱们内分泌方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0: 对，也是跟肥胖有关系。肥胖也会引起这种激素的改变，很多代谢性的疾病都是由此产生的。
1: 所以这位朋友，您说他应该先去检查，咱们先去看一看。
0: 对，抽血化验一下。
1: 好，刚才李主任跟咱们说这个运动啊，一个运动，一个吃，大家有关于怎么样吃怎么样动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咱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怎么样吃怎么样动，您有什么样的困扰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两位老师也会对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刚才李主任啊给大家说，咱们50+的健康人群有效的这个增肌的运动啊，心率要达到110到130左右。其实这个我想替大家问一个特通俗的问题，李主任，就是为什么这个心率要达到这个指标，我们这个才能增肌？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能通俗给大家讲讲吗？
2: 我先给说一点，让李主任给补充吧。其实这个运动的心率它其实什么，其实达到了一个有效的耗氧量区间。它是做了一个有氧运动。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有效期间呢，它才开始燃烧包括我们脂肪的脂肪的一个作用，就是燃脂就会减脂。然后同时它增加了运动之后，再加上抗阻，会形成一种减少肌肉的流失。对，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1: 所以刚才李主任说，就大家要是溜达啊，就散步，心率达不到那可能没有用。
0: 对对对，它没不会产生健康效益。也就是它达不到燃脂的这样一个作用。你一定要身体要微微出汗，心率要那个微微的增快。
1: 得达到110以上。
0: 对，就我们俩一边跑，我和刘杰一边跑而过，我们俩可以说话。
2: 对对。
0: 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咱们就说中等强度吧。
1: 这个心率我记得也是不同年龄它可能是有点差异的啊，算法大家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那个公式非常复杂。
2: 会有好几种。
0: 对对对。
1: 50+反正咱们得到110到1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高效减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就是50岁的人群，他基本的这个有效的运动心率就是在110到130之间。
1: 那这个频次呢？你比方说我一周做30分钟可以吗？还是做几次？
2: 一周30分钟肯定是不行的。对，运动频率它一般是什么？运动它有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啊。运动频率一般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有氧一般是一周大概有3次的有氧运动，然后2次抗阻。每次的时间，因为人的身体素质不太同，所以我们一般大众要求是一次至少保持在30分钟以上，就是每周的运动时间要保持在15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时间。
0: 还有一些宝宝，今天上午一个患者说，李主任，我没时间运动，我很忙。我不是说要求你必须要去健身房办一个健身卡，你可以这样，你那个拿出碎片时间，每次就10分钟，一天3次，那么就是30分钟，这样来保证你每周150到300分钟的这样中等强度。是这样。
1: 就是这些职场人士，像李主任说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办公的间隙啊，我们拿出10分钟来。就好像是学校的大课间一样，上午下午各来一次
2: 哈。其实我有几个小妙招啊，因为我平时在跟我们胖胖交流的时候，也包括李准门诊有好多人会提到刚才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我确实工作很忙，没有
0: 时间运动。
2: 对，下了班回去，再加上吃饭啊又什么的，时间很少，那怎么办？就碎片化时间。比如咱们现在三个人在这坐着，可能咱们之间的耗氧量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坐这之后可以做腹式呼吸，包括我们吹气球一样，深吸口气，用嘴慢慢呼出来之后，我们再发一个呲呲呲，你会发现你的腹肌是在收紧的。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辅助有包括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哈，其实包括我们这样腹式呼吸，对于我们收小腹也是很有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我坐着的时候，可能我在踮脚尖，我在勾脚尖运动，
1: 小腿在运动。
2: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运动就要拿出大把的时间去专门做运动， 碎片化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0: 嗯，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今天上午那个患者就跟我说了，我尽量不开车，多走一走，或者你到单位，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你都知道，开车到单位，然后电梯直接到自己的楼层，然后一坐坐一天，是吧？那么就是说能走路的时候尽量别开车，或者是尽量的别坐电梯，爬几层楼梯，就让自己的这个把碎片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而且是可持续可坚持的，是吧？你要跟他说你必须要健身房做这个做那个，谁也做不到。
1: 对，是，
2: 确实，
0: 包括很多医务人员，现在还有针对医务人员的一些这种健身操，是吧？你在工位上可能就能做一些，因为医务人员大家也知道非常忙，有的时候手术到半夜，是吧？下来以后只能是吃外卖，就同样是外卖，其实也有很多
2: 健
0: 康的外卖，是吧？
2: 对，低脂的那种，
0: 有一些健康的外卖，我们尽量去选择。
2: 刚才那个李准提到了一个这个爬楼梯，我想到一点，因为我们50+人群可能平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肌无力这种情况，就包括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如果别人一迈就上来了，你是需要扶着腿再上一下，或者是说我上个凳子，我蹬的时候稍微高一点，我就力气很大，或者说上不来，这种这可能就存在了肌少症，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1: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表现，您是这个肌少症，可以左上方点点我们关注，有一条短视频啊，也是告诉大家有5信号，告诉您这个身体的肌肉正在流失。哎，那两位专家，咱们医院有这种客观的检查能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吗？也有这个检查吗？
2: 有。我包括我们李准门诊，
0: 身体成分分
2: 析，对，有医生分析，我每个病人来了之后都会先看这个，因为它上面会显示出来你的
1: 肌肉含量、
2: 水分呀、蛋白呀、肌肉含量啊，包括这个代谢率都能出来。
0: 好，我们那个就是人体成分分析可以查出这些基本的这些数字，还有这个内脏脂肪的面积啊，我们都可以给您解读。
1: 好。那我提示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哈，此时咱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明医堂广播版进行直播。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到16:00结束，咱们各位听友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继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

0: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
3: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38。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和。

河北省的简称计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计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计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爱吃的榴莲，但是呢有一位女士因为吃榴莲而进了医院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呢，福建的一名女子吃榴莲后又喝白酒，导致了呼吸衰竭，紧急送往医院，情况也是十分的危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了解呢，是这名女子呢是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啊，先吃了两大块的榴莲，随后呢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呢就突发了颈部大面积的这种泛红哈，继而全身也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像胸闷呐、呼吸困难呐、意识模糊，还有就是像这个血氧饱和度就一度降至了78%，非常的危险。最终呢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所导致的呼吸衰竭。不过呢，万幸的就是这名女子呢通过这种紧急的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想，为什么说这个榴莲配白酒就会引起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那医生解释说啊，因为榴莲当中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那吃了榴莲后再喝酒，那么这些含硫成分呢就可能会阻碍酒精的正常代谢，这就相当于抑制了肝脏当中的相关的酶的活性了，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这么一来呢，就非常容易出现类似于像双硫仑样反应当中的这个中毒的反应，包括像面部潮红、头晕、头痛、恶心、心跳加快，严重时就会出现像刚才的那位女士一样，出现这种呼吸困难、昏迷的这个情况。而这种反应呢，跟服用头孢类的药物的这种饮酒后产生的双硫仑样的反应是非常的相似的。那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如果说少量的榴莲配少量的酒是不会出现明显的不适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食用的这个榴莲比较多，这个时候又喝了比较多的酒，那就很容易引发这种不适感，或者说严重的会导致这种双硫仑样反应了。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恐慌，因为我们这个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哈，就是有的人可能这样吃就没事儿，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反应会比较大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不要贸然的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方法。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最好不要摄入任何形式的酒精，包括白酒、啤酒、红酒，甚至像我们说到的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料酒、酒酿等等。对于过敏体质或者说肝功能不好的人群，榴莲与酒的间隔时间呢要至少拉长3天，以确保我们肝脏代谢功能恢复正常。无论是否食用榴莲，都要杜绝过量的饮酒，一旦饮酒后出现胸闷、皮疹、呼吸困难的不适，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急诊科就诊，切勿拖延，以免错失最佳的急救时机。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呢是5月11号哈，今天呢也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据相关的数据统计，中国人体重超重人群达到了2亿，而肥胖人群呢超过了9000万。因为超重和肥胖引发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也是在逐年增加，而且呢年轻化的趋势也非常的明显。这个今天是511哈，把它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它这个谐音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就是我要一哈，就是也代表这个苗条的意思，通常来讲呢就是我要瘦。面对我们高达2亿人群的这种体重超标的人群，相信这样的节日呢也是喊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教练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景东元教练呢，他本身也是我们医院的运动处方的咨询师哈，
在运动与健康这个指导方面可以说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将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运动处方哈，来助力我们更多的想要减重的朋友来提高我们这个高效的减肥效果。

0: 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或者说啊您在运动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698083。好，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们如何通过运动，科学的运动来达到这种科学的减重的这样的方法。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说到减肥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开始运动了哈，但是现实就是有的朋友说了跑了差不多坚持了几个月的步，但是这个体重呢一点都没掉哈，明明练得很辛苦有的人说了这个膝盖先受不了了，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了我可能就是那种动也受不了的人。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运动减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动才真的是有效不伤身还能够更好的坚持下去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景东元医生呢同时也是一个运动处方的咨询师，擅长的是在运动健康方面给大家做出指导。我们今天就是抛开他说这个医生的身份，我们就想让景教练哈，从这个运动教练的这个角度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说，当我们要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运动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景教练，景东元教练，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这个景教练呢是在不是在健身房，他是在医院哈，这个就是会经常给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朋友开出运动处方的这样子一个身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一想到这个减肥哈，大家都知道减肥要迈开腿，要管住嘴哈，这个迈开腿第一步又是要运动了。您在接触这些患者过程当中，您觉得大家特别容易踩的这个运动的坑都是什么呢？
7: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最容易踩的坑不是运动强度太小了，而是这个运动强度太大了。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很容易让这个刚开始运动的朋友们坚持不下来，或者是受伤。普通人最有效减肥的方式呢，就是每周坚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因为它可以持续性最高。但是，一些高强度的这种间歇性训练呢，虽然说单位消耗的单位时间消耗的这个卡路里最多，但是如果你无法持续啊，这个总消耗反而不如一次40分钟的快走。
0: 嗯， 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其实需要大家贵在一个坚持的哈。
7: 是的。
0: 嗯，其实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再来问追问一句吧。比如说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现在也开始迈开腿了，我也开始运动了，我甚至开始也是加入这个像跑步啊这些行列当中了，但是我也运动一段时间发现我这个体重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可能还是跟我们就是一开始运动以后食欲大涨啊，我们吃的东西可能会变多了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体重下不来的原因之一。
0: 嗯，
7: 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热量啊消耗的并不是很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消耗的热量其实并不是很多。
0: 嗯
7: 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运动以后肌肉会增加，然后肌肉也会储水，储水以后这个咱们的体重也会变重，但是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体重下不来可能跟这个水分多有关系，跟这个肌肉含量增多有关系。
0: 嗯
7: 啊，有可能我们的身体的脂肪是减少的啊，这个我们主要不要看体重，还是要看腰围腹围和体脂率。
0: 嗯
7: 啊，
0: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直观感受，就是有的朋友我们看到了，哎，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在减肥啊？他说，哎呀，我确实在减肥，但是我的体重没有减啊。就是为什么说外人就能看出来您在减肥，是因为可能从你的这个身形上也能看出来了哈。
7: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可能这个运动确实体重没有减多少，但是我们这个身形，所刚才景教练说到的肌肉量的增加了，他这种，比如说我们这个。形体会塑造的会稍微会好一点哈，
7: 对，会塑形的，
0: 会塑形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啊，这个时候不要纠结说我为什么运动没有掉秤，就是把这个重点看在这个掉秤上哈。
7: 对对对。
0: 我们真正的就是刚才说到了，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肌肉量，减少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体脂率哈，就要看这些内容，这是我们这个一个运动开始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解说一说吧，就是我们运动减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就是说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到底是怎么帮助人体来变瘦的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说我们只要消耗这种更多的热量，甚至说我们这个热量要大于我们这个吃动平衡嘛，要比我们要吃进去这个热量要多就一定会变瘦呢？
7: 通常的来讲就三点原因。第一个是制造热量缺口，只要消耗大于摄入啊，然后运动的时候咱们燃烧卡路里了，制造了这个热量的缺口，身体就会分解糖分、脂肪和蛋白质，那么咱们就会变瘦。第二点呢，就是运动可以提高咱们的基础代谢，你躺着也会比别人消耗的更多，那么长期做抗阻训练就会增加肌肉量，肌肉量多了以后基础代谢就会变高，哪怕你坐着或者睡觉也会比肌肉少的人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减肥后更不容易反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运动会调节激素，抑制食欲，减少脂肪的囤积，也就是运动可以降低饥饿激素，吃完以后更顶饱了，我们不会想吃更多的零食，还会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糖分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尤其是腰部、腹部的赘肉会明显的减少，又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避免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情绪性的暴饮暴食。
0: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的人运动之后就不容易饿了，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运动之后这个感觉这个胃口就更好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是的，因为咱们平常高强度的运动会体内会产生一种就是叫抑制我们饥饿的这么一个分子，它就会把我们的食欲压得就是不想吃东西，但是可能过个两三个小时以后你的身体还是会感到很饥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运动之后要摄入这个食物啊。
0: 运动之后如果说感觉饿的话那吃点什么呢？
7: 第一个我建议就是摄入快碳，比如说香蕉、米饭也可以吃一点面包或者面条，这种快碳水就是帮助我们血糖回升的这么一个食物。再有一个就是蛋白质，就是比如说鸡蛋呀、肉类呀，对吧，鱼肉、奶蛋、豆都可以，但是这个豆制品呢可能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来说还会差一点，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个动物的脂肪会好一点。
0: 哦，其实说到这个香蕉，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了，包括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体育赛事的时候，运动员他都也都在吃香蕉哈。
7: 嗯
0: 啊、可以适当的吃点香蕉，吃点这个刚才说到的这种快碳食品哈。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运动的，对于我们就是开出这种运动处方哈，我们就在想了解说，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运动了，有的人觉得可能掉秤会比较快哈，有的人会掉秤的比较慢，这是跟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就是说跟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率有很大的关系，还是怎么着了呢？
7: 就是每天运动然后体重还卡住不动，我觉得是有两点原因哈、第一点就是咱们运动以后这个胃口大开了，吃的就多了、可能平常吃一碗饭，然后现在就是吃两碗饭，这个热量就找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管住嘴啊、尽可能的不要去吃一些咱们正餐以外的食品，比如说是零食啊，还有奶茶饮料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长期大量的有氧运动会降低我们的肌肉量，从而降低这个基础代谢，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也会使我们的压力激素上升啊，更容易去囤积我们的脂肪。
0: 嗯，
7: 所以说这个怎么改善呢？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饮食，第二个就是不要过量的去运动。那么有的人可能他不怎么跑步啊，就是我们不是每天跑步也会变瘦，这就是因为他有合理的休息，把皮质醇，也就是这个压力激素的水平降下来了啊，身体不会启动这个节能模式来保护我们，咱们就当然就能合理的去瘦身了。所以说运动并不是越来越好，消耗的越多越好，科学的运动才能安全的减肥。
0: 嗯，刚才讲到这个科学运动了，可能我们很多听友朋友也特别想了解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运动处方您会怎么给大家开。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刚刚开始健身。
0: 嗯，
8: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看我的这个训练量也不小，每天的活动加上训练，总共是大概消耗1000大卡左右，但是我这个体重怎么是不降反升，或者是降得特别慢，而且我也在控制饮食。
7: 嗯，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就是力量训练会变多嘛，因为力量训练会使我们的肌肉率上涨，那么我们肌肉也会储水，平常我们喝进去的水呢也会成为我们体重的一部分。那么虽然说我们的脂肪下降了，但是我喝进去的水也会填补这一部分的这个体重。所以说咱们不要过分的去关注体重上面的数字啊，咱们要看体脂率，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咱们可以买一个这个尺子来测自己的腰围，只要你的腰围变细了，那么你就是瘦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上那个体重秤，那个叫体脂率的秤啊，如果说咱们体脂率低了，那么就是说明咱们也变瘦了啊。减肥不能
8: 这个不好意思，就现在这个体脂率它确实是在下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这个平常上班要加上训练，就是下班了之后他会很饿，都是到5-6点左右会很饿。
7: 嗯，
8: 我是训练前吃饭还是训完练再吃？
7: 其实咱们可以这个训练的前少吃一点点啊，然后训练以后啊可以再多吃一点。训练前咱们可以摄入这个少量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咱们所说的主食，可以吃一片面包啊，可以吃一口馒头啊，然后这样
8: 香蕉行吗？
7: 可以，咱们刚才也说了嘛，香蕉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8: 啊，那我没什么要提问的，感谢您了。
0: 嗯。这也是对自己体重以及健康非常看重的朋友哈，也感谢您的参与，也希望您通过坚持的运动
8: 最佳状态，
0: 嗯，好，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谢谢您。嗯，
8: 好，
0: 再见。嗯，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哈，像这位朋友他可能就是关注，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体重的问题哈，也是其实我觉得了，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您只要开始运动这一项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哈，都是需要给您点赞的。只要您坚持下去，我相信这个运动对您这个获益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运动，科学的运动的方法来达到有效的减肥哈。其实说到运动的这种方式现在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家有选择的，比如说可能比较多的有跑步啊，有快走啊哈，还有像现在的有的朋友可能这种有氧运动，比如说去游泳啊，去打球啊等等啊，以及现在很多人都推崇的这种力量训练呢、啊、非常多的这种选择，所以说大家也就会选择越多，可能就会进入一个选择的这种纠结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如果说想要

0: 减重的话哈，什么样的运动是最有效的，也最容易坚持的呢？
1: 嗯，其实普通人减肥我觉得还是应该以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为主。
0: 嗯，
1: 那么力量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增加肌肉量嘛，提高基础代谢。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力量训练呢可以隔天一练啊，有氧运动可以一周训练五天，然后咱们可以先做力量训练再做有氧运动，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减肥。
0: 嗯，那这个运动时间呢，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先进行这种力量训练再进行有氧运动，这个结合起来他们大概有多长时间会比较好呢？
1: 我建议一般力量训练在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有氧运动呢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咱们也不要做太长时间的运动，这样也会掉肌肉、
0: 哦、
1: 啊，做太长时间的这样有氧运动也会掉肌肉。
0: 就是每一次运动开始就要这样子结合的话，首先我先算一下这个时间啊，我觉得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时间了。
1: 是的，一个半小时。
0: 啊、哦哦、对。那这个时间就是对于我们很多上班族的来说呢，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我上一天班了，可能我本身回家也比较晚了哈、
1: 嗯、
0: 就是我再花出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再进行运动，可能会一下子就让我打消了我这种开始运动的这种积极性了。
1: 嗯嗯
0: 啊，那比如说对于这种上班族来说，我怎么样更好的把我这个时间，我整个这加上我这个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我怎么更好的规划规划呢？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常见哈。
0: 嗯
1: 咱们可以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比如说、
0: 嗯、
1: 我在工作的时候啊，过一个小时以后我可以做一做深蹲，或者是甚至你起来倒一杯水，不要在那儿坐着，这也是一种消耗嘛。
0: 嗯，
1: 然后咱们可以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去做运动，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哈，就是咱们可以选择不坐这种公共交通，比如说不坐地铁不坐公交车，然后我们不开车不骑电车去上班，我们靠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
0: 骑行哈、
1: 哎、对、
0: 嗯、
1: 去上班，这样来说就是可能可以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时间嘛。
0: 啊，这些时间其实都算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头吗？
1: 是的是的。
0: 哦，就是说我们要合理的把这个碎片化的这个时间用好它哈，
1: 对对对，
0: 啊、哦，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找出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多小时来开始运动啊。
1: 现在大家的这个工作的压力都很大，
0: 嗯，
1: 没有时间去运动，
0: 对，
1: 特别常见，
0: 嗯嗯，确实是，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是，为什么没有开始运动，总是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其实这个时间挤一挤总是会有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啊，在您上下班这个时间，如果说哎，您真的是上班或下班比较晚，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被动的运动，就像刚才我觉得景教练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骑行啊，或者说我们还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上班不是很远的，您可以。
1: 不行
0: 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的，这样子其实您有了这种被动的运动时间了啊。嗯，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聊到了，就是说我这个运动，比如说我没有运动了这一个多小时，我每天我可能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下班了哈，我回来我运动20分钟，您觉得我这个运动这个10来分钟20分钟这样子的话呢，它算是个有效的运动吗？
1: 嗯，其实不用纠结这个运动时长啊，
0: 嗯，
1: 咱们可以看自己的状态，状态好咱们可以多练一会儿，状态不好呢可以少练一会儿、哦、一定要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是一定不要犯懒啊，懒惰是肥胖最大的敌人。
0: 对、哦、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就就是会变胖，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吃动不平衡了，你可能是吃进去的热量太多了，
1: 消耗的热量
0: 少
1: 了
0: 哈、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的话呢，我们要吃动平衡，一定是这样子结合起来的。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和一些、
1: 嗯、
0: 力量性的这种抗阻运动的相结合哈。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女士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了，就是觉得我这个天天在家里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会不会让我自己看得更壮一些呢？就看着就更结实的呢？但是可能女性朋友不想让自己变得就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个人很结实哈。
1: 其实这方面必须要打消一些这个女性听众的顾虑。由于这个女性体内的睾酮水平比较低呢，几乎不可能练出这种大肌肉块啊。坚持力量训练只会让咱们的线条更加的紧致，体态更加的优雅。那么女生完全不用怕举铁会变成这种金刚芭比。
0: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它都需要你去一个适量的。我们也见过那种，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见到一些金刚芭比，这个确实有点，就是一般人也很难能够成为这样的哈。
1: 成为这样也会需要非常非常辛苦的这个运动和时间。
0: 哦、对。
1: 啊，咱们看到的一般都是这个女性的健美运动员嘛，她们去台上更好的去展示自己，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去尊重的，我觉得。但是咱们大众来说基本上不会练成那样的。
0: 反而就是这种力量型的训练会让我们这种比如说肌肉会更多一些哈。
1: 是的是的。
0: 这样会其实比较好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开始运动的时候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哎，我到底是早上运动好呢还是晚上运动好呢？有的人说了，早上空腹运动会不会这个对我们这个减重会更有效果呢？等等的，到底这个运动应该是什么时段选比较好呢？
1: 对于正常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所谓是什么时间去锻炼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减肥呢，首先就是要动起来，啊，对吧？对于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呢，我还是建议，比如说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人，我还是建议他下午去运动，因为什么呢？就是早晨血压还是比较高的。咱们还是要少动的训练，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在训练之前，我建议还是要补充一些这个碳水啊，以免就是咱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出现低血糖。咱们在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还是要以低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为主。那么咱们在训练之前一定要测血压，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以内，咱们才去可以去运动啊。如果说超过这个数了，咱们可以先休息，先不锻炼，或者是先服用药物，对吧？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其实还会导致咱们糖尿病的这些患者血糖下降的明显，更容易低血糖。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咱们可以在训练之前带一块糖放在自己身上，比较安全，比较保险，
0: 预防我们这个低血糖的情况
1: 的
0: 发生哈。确实是，对于我们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呢，您现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医院做一个这样子一个运动的一个检查，是吧？
1: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检查就是我们经常在做的，叫运动心肺综合测试。基本上三甲医院都会有，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一下运动的风险。我们佩戴一下这个血压计，在运动过程中测血压，然后佩戴上这个心电图，然后测一下运动中的心电图有没有心肌的缺血等等等等，还可以帮助我们测这个燃脂的心率、无氧阈等等，非常的好。
0: 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上会突发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在运动过程中突发了这种心梗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了。其实如果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心肺检查，其实对于我们想要开始运动啊，之前可能没有进行运动的，但是想要开始运动又有一些基础的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哈。
1: 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排查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风险。
1: 是的，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空腹运动，它确实是要比吃完东西训练的减肥效果更好。但是我不建议啊，因为这个弊大于利，空腹运动它会掉肌肉。咱们减肥的首要目的呢，就是保持我们的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嘛。那你如果说我只为了这个降重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对咱们身体产生一些危害。就是会掉肌肉。其实掉肌肉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0: 我知道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火爆的就是空腹爬楼梯。
1: 是
0: 啊，减重非常快。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减的可能还有一半是不是我们这个肌肉了哈。
1: 对对对。它掉体重是非常快的。因为咱们人体有很多的这个系统哈。三大功能系统，一个叫糖酵解系统，一个叫磷酸盐系统，还有一个叫有氧氧化系统。 咱们平常做的那种叫有氧运动，就是有氧氧化系统，它主要消耗的是脂肪。
0: 嗯、
1: 那么咱们平常做的这种高强度的高强度的训练呢，它消耗的是糖。
0: 嗯
1: 啊，消耗糖更多的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利于咱们减肥的，它会把咱们的肌糖原还有这个什么炸空。

0: 啊，就是咱们空腹的时候，哦、其实体内的糖就已经很少很少了，咱们就会分解这个肌肉，启动一个叫糖异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肝脏会把这个脂肪分解成糖，然后来为我们供能，但是这个供能时间会很长。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减肥，
1: 嗯，因为如果说这个运动，我们希望更多朋友去长期坚持下去
0: 的
1: 哈。那么如果说对于我们想要长期的以一个健康的方式来减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就是在运动前稍微吃点东西哈，别空腹运动，这样会比
0: 少吃一点点，
1: 嗯，可以少吃点儿。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友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景东元教练哈，从这个运动处方的这个角度来跟朋友们来开出适合我们的一些科学的运动处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呢是5月11号，世界防治肥胖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景东元医生呢本身也是运动处方的咨询师、运动健康指导师，今天呢也将会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带来运动处方，帮助您科学的提高减肥的效率。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景教练哈，今天化身运动教练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通过这种科学的运动方法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景教练，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 会说我们要开始运动哈，其实这个运动不限于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跑步啊，或者说我去游泳啊，或者说我是去通过这种骑行的方式，只要您此刻开始运动，其实就已经加入了这个其实这个减重的这个队伍当中了哈。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确实会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确实是像我们刚才有一位听友朋友哈，他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45岁了，以前膝盖就是因为跑步受过伤，所以说现在一跑就疼，但是他也想减肥，但是呢又不敢乱动，怕这个膝盖的这个伤会更严重哈。也在考虑说这种情况到底还能不能运动呢，有没有一些不伤膝盖还能够瘦下来的办法呢？这也其实是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哈，尤其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的听友朋友比较多哈，可能出现比如说像这个膝盖不好腰不好的朋友就会比较多了。那这个时候的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动呢？
0: 其实要选择自己适合的这个运动项目哈，体重大的朋友还有这个膝盖不好的朋友，首先要放弃跑步，我建议从快走开始啊，快走它其实对于膝盖的伤害还是比较小的，因为膝盖它这个有伤主要还是冲击力嘛，地板对于咱们的膝盖的冲击力，所以说刚开始减肥我建议还是要选择这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要么咱们选择运动，要么咱们控制饮食，先选择一样如果说您长时间的这种不正常的饮食，暴饮暴食，突然换成了减脂餐、轻食等等，身体是反应不过来的它很不适应，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加入这个训练，那么肯定就顶不住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先选择一样让身体适应了，然后咱们再加入另一样比如说我先改变饮食结构，我先不运动或者是我先运动，我先不改变饮食结构，咱们一个月以后再加入另一样就是非常好了，
1: 别着急，慢慢的开始适应哈。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像这个膝盖不太好的朋友那他就不适合跑步了那他适合就是快走，您说的那就比如说像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它还适合吗？
0: 完全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膝盖不好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说它膝盖周围的肌肉比较差，咱们可以试着锻炼一下这个靠墙的静蹲来帮助我们强化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那么也可以做一些上肢的力量训练，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光是快走，我觉得还可以加入一些不会伤到膝盖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椭圆仪，咱们可以到健身房上看到那种椭圆仪也可以加入或者是滑雪机它都不会用到这个膝盖都就不会伤到膝盖嘛
1: 对，确实是我们可以根据自身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膝盖不好可以换一个其他这种方式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很多上班族的朋友也说了，我也特别想加入这个运动当中但是我这个时间刚才我们说到了有限哈，提示大家可以做一些碎片化的时间的运用，
0: 是的
1: 比如说我这个碎片化我可以在上下班的时候运用起来，那我在家里边呢我家里边怎么更好的把这个时间用起来呢
0: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回到家以后就比较疲惫了不想出门了
1: 对，
0: 那么咱们可以选择这种超慢跑，原地超慢跑的这种动作来帮助我们提高心肺功能，帮助我们减肥怎么跑呢，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教程我就不再教大家了，就是大概就是每分钟180的步频，咱们跟着那个节奏去跑不要太累可以通过这种呼吸的方法来判断，如果说您想要快速的用嘴来呼吸，那么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大了，咱们可以放慢步子咱们可以用鼻子来呼吸，鼻吸鼻呼，这个运动强度就是比较适合咱们的或者呢咱们可以完整的说出这句话然后我也不会很喘，这个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运动那么在家里也可以适合做一做这种俯卧撑这个卷腹对吧或者是深蹲都非常好大家可以买一下那个门上边的那种单杠可以拉一拉单杠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对，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超慢跑哈，我们知道要跑步之前呢需要做热身那我们做这个超慢跑还需要做热身吗？
0: 我觉得需要做一做动态的拉伸这样还是让我们的关节 活动活动，热起来，这样不容易受伤嘛。
1: 嗯，
0: 但是这个超慢跑它本身就。

0: 冠心病、
1: 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如果您现在经常去医院随访的话，我相信可能 医生也会说会给您出具一些运动处方哈。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不同的人群，这个运动处方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整体来说我们都是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相结合。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我还是建议他用中高强度去运动，这样消耗的糖会比较多嘛。那么我们在吃完饭以后，还是建议他在吃完饭以后去运动，糖尿病的患者，这样会帮助他把血糖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种合理的范围。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因为血压比较高嘛，他还是适合做一些有氧运动，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来帮助他降压，尤其是降低压特别有用啊。做一些啊这个220，我们说220减年龄乘以60%左右的这个心率是最适合他的。我们可以佩戴上这个运动手环、运动手表来看我们自己的心率。那么更准确的就是到医院做一个运动心肺综合测试。最差的就是说我们既不想买手环也不想到医院，那我们可以用这种呼吸法来自测，就是我用鼻吸鼻呼的这种方法来测试。这种就比较科学。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运动开始呢，需要有一个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指导您哈，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高运动的效率，还能够减少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了哈。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减重特别容易进入到一个平台期哈，包括我们这个通过运动也一样。那当我们这个运动一段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体重就是也不掉秤了哈，那这个时候是继续加大量呢，还是说我要换换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平台期到了哈。身体呢适应了现在强度咱们可以试着增加一些强度，或者是调整一下训练的动作，甚至是咱们可以休息一两天呢，这样也非常好。可以加入呢咱们想吃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欺骗餐。咱们必须要把这个休息做到位，做充足，身体才不会认为咱们的身体是进入到这个叫什么饥荒模式。节能模式你必须要对身体好，它才会这个反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饿着它，其实也不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2个星期内控制饮食，然后咱们可以大吃一顿但是这个时间呢，就是尽量要控制在8个小时以内，就是8个小时以内我随便吃什么东西都可以。有糖尿病的患者我还是不建议这样吃，因为他的血糖波动会比较大。
1: 这适合于这种健康人群。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吃一顿的时候，那我选择什么？比如说我能去吃一顿烤肉啊，或者我想吃的那种那个碳水炸弹的之类的那种奶茶呀什么的，能不能吃？
0: 我觉得可以，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陪你度过了2周非常艰难痛苦的这个阶段。你一定要回馈好它这个时候你去点一杯自己想喝的奶茶呀，吃一顿烤肉啊，或者是吃很多的碳水，比如说吃汉堡，吃这个我想吃很多面包我就吃面包，那么我想吃蛋糕就吃蛋糕，想吃面条吃面条，我觉得这还是有利于咱们的身心健康的。
1: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当我们通过运动啊饮食啊，我们坚持了2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积极的一个回馈哈。
0: 是的
1: 可以
0: 是的。
1: 就是叫什么，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安慰一下自己哈，有个安慰餐会比较好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特别有助于，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说为什么减重特别容易进入一个平台期，有的这个比如说营养专家会建议您可以吃一顿大餐，就是这样子的话唤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减重，但是我们知道了对于减重的朋友来说一定是离不开吃的，我们这个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哈。那我们同样也是，我们就是哪怕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强度的运动，我们同样也需要做出这种饮食管理，这种双结合的模式才能够科学的来控制体重的哈。
0: 是的。就是咱们在减肥的期间呢就是还是要配合上饮食。减肥呢就是3分练7分吃，饮食是必须要配合的。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配比三大营养元素，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都应该科学的摄入。如果说 咱们

0: 在这个减肥的过程中啊，你会感觉到有一些饥饿感啊，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要饿得睡不着觉了，咱们可以吃一些绿叶的蔬菜，或者是多喝水来充饥，这样其实是不会把咱们的这个就是带着饥饿感入睡嘛。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说了，他说我有一个尴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的？就是说他每次运动完就会特别的饿，尤其是晚上跑完步之后，感觉不吃点东西就睡不着，结果呢就会忍不住的吃点水果，或者说呢吃点这个饼干哈。但是这个时候就觉得罪恶感满满的，觉得自己今天白跑了哈。嗯，他想问一下，那运动之后如果觉得饿能不能吃东西，如果吃的话吃点什么哎比较合适呢？
0: 嗯，运动后是我建议还是必须要吃东西的。运动完吃的这一餐是不会长胖的，它是首先会帮助我们修复身体啊，补充我们的肌糖原，补充我们蛋白质。但是我们所吃的东西一定要选对。其实他说的这个水果啊和这个饼干啊，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它没有蛋白质和脂肪，我觉得还是不太好的。如果说咱们这个综合的去科学的配比一下就会更好了。咱们可以把这个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分成十份儿啊，咱们这个五份儿或者是六份儿给到碳水，然后这个三份儿给到蛋白质，两份儿给到脂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脂肪是就比如说咱们平常吃的这些油啊，我建议可以吃点坚果，就不用吃油了嘛，炒菜这一类还是不太好的。咱们可以吃点坚果，它也是比较能充饥的。
1: 嗯，然后吃点坚果，
0: 吃点肉，比如说鸡胸肉、鱼肉啊、鸡腿儿这种高蛋白的东西，虾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然后碳水化合物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快碳，平常就是比如说我们不健身的人，我还是建议吃一些慢碳，它对于咱们血糖的提升是比较好的。那么咱们在运动完以后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快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快碳慢碳哈，能不能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快碳的，什么是慢碳的呢？
0: 简单来说，其实快碳就是使血糖升高的特别快的一种饮食。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咱们平常吃的米饭、面条都属于快碳。
1: 嗯，
0: 那么慢碳呢，就是它使血糖的升高的这个水平比较慢啊，就是波动比较小。我们所说的红薯啊、水果、玉米啊，它都属于这种慢碳，就是粗粮类的。平常不运动的人，咱们建议他就是血糖波动比较小，还是多应该摄入这个慢碳，因为血糖摄入的血糖太高了，它会变成脂肪储存在咱们的体内，就是代谢不出去嘛。所以说想减肥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人都吃这些红薯啊，吃这个玉米啊来减肥。我这里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这个糯玉米就是咱们所说的黏棒子啊，这个属于快碳，它升糖非常非常的猛。咱们一定要吃水果玉米，就是吃起来甜甜的那种，不是糯糯的那种，那个玉米就是咱们的粗粮。
1: 哦，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吃水果玉米这么甜，是不是它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呢？
0: 是的，其实黏黏的东西是升血糖最快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平常吃的那种糯米啊，这个就是升糖非常快的年糕，对吧？
1: 对，
0: 这些升糖其实比什么水果都要高。
1: 行，好，大家要记住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选择这种比如说慢碳的食物会比较友好，对于我们减肥期的朋友来说。其实不光是需要减重的朋友哈，我们提倡的像我们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我们也应该多增加这种慢碳的食物了哈。
0: 是的。
1: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景教练哈，对于我们很多听友朋友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处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方法哈，可能大家也想跃跃欲试，就是说我特别也想参加到这个运动当中了，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入门的计划呢？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可能之前我运动比较少，我开始要计划运动了，我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做多久呢？这样的一个运动计划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方面呢，刚开始我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做不了俯卧撑，我们可以做跪姿的俯卧撑；做不了引体向上，我们可以做傲式的引体向上。做不了深蹲，咱们可以做这种箱式的深蹲啊，都可以。 那么可以没有哑铃的话，咱们可以拿矿泉水做一做弯举，是吧？
1: 嗯，
0: 拿弹力带做一做划船，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每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做15到20次，让我们的身体先适应适应，2周以后再试着增加强度。
1: 嗯，
0: 有氧运动呢，大家可以在家里首先选择快走或者是超慢跑啊，把心率呢控制在220减去咱们自己的年龄乘以60%到70%这么一个区间。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做2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啊，比如说快走。那么我们可能2周以后我们的身体适应了，我们可以增加到30分钟，增加到40分钟。如果说再适应了，咱们可以把快走换成超慢跑，超慢跑再适应了，咱们可以换成慢跑啊，这样循序渐进的来，我觉得是还是不错的。那么咱们力量训练，我建议大家是隔天训练，而且呢这个训练的模式要换，就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俯卧撑，那么我可能比如说周一做俯卧撑，那么我们周三就要做引体向上，那么我们周五就要做深蹲啊，练不同的肌肉，让我们的肌肉也得到一个休息，这样它长得才快啊，它不容易疲劳，咱们才好坚持下去。
1: 嗯，对，要不有时候有的朋友上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天就发现了动不了了，
0: 是身体非常的疼，这个身体这个产生这个延迟性酸痛，然后咱们新手小白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疼痛，就会
1: 很难坚持了，就放弃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省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景东元医生的这个带来这么多干货的分享哈。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运动减肥呢，它并不是说需要比谁更累哈，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而是要比的是方法哈，怎么样更好的坚持下去。我觉得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吧，就是先从一个您能坚持下去的小运动开始啊。
0: 是的，是的，
1: 不用说我是上来一下子要进行多么大的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贵在坚持。希望我们每一个想要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瘦下来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哈，长期坚持下去会对我们这个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体重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那整体对我们这个整体的健康来说也是非常的获益的哈。
0: 是的，
1: 也像我们的节目也提倡大家的一定要健康动起来。感谢景教练今天的精彩的分享，也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以后有时间吧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运动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谢谢您，
0: 大家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明天呢是5月12号哈，是我们国际护士节。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士蔡静护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关于脑卒中患者的护理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有关于像这个脑卒中的护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3: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大，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 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他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

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

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
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两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最可喜的一个是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
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和

价老高，把利价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

0: 持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高最多是56， 可是我到现在呢

0: 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1: 啊啊啊啊，
0: 哎，不吃药了，有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1: 哦，
0: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1: 你看看，
0: 哎，还
1: 用了胡建老高，哎，效果这么快是吧，
0: 对呗。我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1: 啊，
0: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1: 嗯，
0: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啊，我心脏啊，
1: 哦，
0: 是连早搏带头停，
1: 嗯，
0: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
1: 啊，
0: 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1: 嗯，
0: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1: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0: 哎，
1: 你看看，
0: 哎，对，心律不齐好了，哎，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0: 还是您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0: 真是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实在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啊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他的这种啊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啊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0: 那
1: 好
0: 了，
1: 啊，老朋友
0: 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0: 谢谢贺老，再见，
1: 谢谢老朋友，好，再会，
0: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
1: 欢迎您，
3: 谢谢您。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 得注意。其实平时吧，你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这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3: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椒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啊。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膏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膏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

0: 亲呢90多岁。
1: 哦。
0: 完了，他过去啊，16、17年前他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对， 对。
0: 我正好这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
0: 对对对，
2: 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

0: 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老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
0: 哎，
4: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吧，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4: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4: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椒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4: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4: 嗯
0: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4: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咱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着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叫老远就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0: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
4: 嗯、
0: 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0: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4: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4: 嗯、
0: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4: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4: 对，
0: 不对症啊。
4: 我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老朋友。
4: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嗯、选择对了，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4: 嗯、
0: 啊，
4: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4: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再吃个
0: 而且您
4: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对，
0: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0: 啊，
4: 谢谢胡老师，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胡老
0: 啊，
4: 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
4: 哎、
0: 啊，咱先谈到这儿、
4: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
0: 啊，
4: 好了。
0: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
0: 再会、啊
4: 哎。好了，哎，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和老伴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外，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儿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呢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呢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儿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真大岁数了，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啊，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到那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

看病，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他。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人都说有始有终，所以我就想在最后给大伙开展一回真白免费试用活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用用森柏的药，可惜呀，我这条件不行，没劳保，孩子这块呢，咱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点像纸壳子呀，塑料瓶啊，破铜烂铁呀，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儿你想，就每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呐，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呐也都能用一用，讲话的尝一尝呗，是不是？也都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这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你觉得这好事儿，这么大个事儿，是不是？这大林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森柏了这还送我们森柏药干啥呀？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森柏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就每个人都送了。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这个煤气炉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的老姐姐就是当时那汤药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老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
这我锅没拿好，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又这么多事儿，我这儿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那、啊、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说你有福气呀、啊，嫁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儿说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大林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儿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他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啊，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肺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呐，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哈喽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尽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没能力呀、啊、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啊，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一两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啊，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舒心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那天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她转身也给忘了，
啊，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深柏树荫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垫了个小抹布呢，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烫脚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那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子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深柏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儿，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深柏树荫颗粒，这袋儿一撕，直接给它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那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儿去买药去了，你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着了。这袋儿一撕，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这药，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的少啊。100度药效能不能熬出来？能，但出来的少。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化石，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药效全部熬出来。药厂的那个温度那就厉害了，那一个大罐子里边的温度都在300度以上，所以咱们在家熬出来的药，你就瞅那药渣子，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单身还是单身，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子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单身，什么是杀身，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深柏树荫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深柏树荫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3天5天，你就观察2天，你自己看，那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深柏这药，药厂人家是8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须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
都是不大点儿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是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关，叫中药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用的很多其实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它是得炮制的，你就比如说甘草这药，过去有一种药叫什么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啊，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白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把米筛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腑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腑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舒心汤制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
他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

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啊，跟丹参呢、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这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喽，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深百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儿老年震颤，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深百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儿，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子宫包块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深百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深百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三四百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啊，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啊，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深白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

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深柏树形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那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吧，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深柏树形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他不舒服。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儿？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儿，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呐。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深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3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深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3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深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要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也就是说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深柏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儿也提过，

0: 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儿退休金花不了的花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找，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儿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大林，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啊，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森柏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森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7-0985， 400-697-0985。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森柏舒心颗粒，我想为我们对门的邻居报一份呢。
0: 可以，12号、13号、14号3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3: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

0: 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
1: 啊。
0: 然后两个孩子，一个车祸走了。
1: 啊。
0: 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1: 啊，远嫁了。
0: 哎，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1: 哎呦呦。
0: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啊。
1: 嗯。
0: 他有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
1: 啊。
0: 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
1: 啊。
0: 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1: 哎呦哈。
0: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
1: 啊、
0: 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
1: 嗯、
0: 啊。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
1: 啊、
0: 感觉他啊。
1: 啊。
0: 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
1: 嗯、
0: 让他试试。
1: 嗯。
0: 嗯，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
1: 嗯、
0: 啊。就是想看到效果再买。
1: 嗯，对，
0: 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着给他报个名呢。
1: 嗯、行，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得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1: 哎，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呢，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0: 哎，对了，大林老师。
1: 嗯。
0: 嗯、我听着你说要出国，
1: 哎呦，
0: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子好了
1: 啊，
0: 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1: 啊。
0: 你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钻牛角尖、
1: 啊、
0: 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
1: 啊、
0: 孩子的事儿也不操心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
1: 啊，
0: 尤其是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之后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身体可是大变样了，跟去年比、
1: 啊、
0: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儿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儿，
0: 哎，
1: 遇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儿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
0: 嗯、
1: 啊、
0: 嗯，
1: 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的确在办这事儿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儿分开啊，每天到点儿了得坐在这跟大伙儿聊聊天、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儿得过去一趟啊。咱有事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0: 哎，是是是。
1: 哎，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啊、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说我自打跟大林老师啊这个约会呀、啊、听他这个讲课呀、啊、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
0: 嗯、
1: 啊。
0: 行。
1: 跟我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0: 你看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得急性心梗
1: 啊。
0: 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个脖子一样，浑身出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1: 哎呦！
0: 赶紧让支架。
1: 是啊。
0: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了。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
1: 嗯，
0: 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像面条似的。
1: 嗯，
0: 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
1: 啊，
0: 家务活也不行，就是洗双袜。

0: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这人呐，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事儿，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的，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
1: 哎，
0: 不了
1: 对
0: 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
1: 对，
0: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哎，是，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老伴儿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我是越听越爱听。这你说要法医啊，我就把这申百舒心颗粒买回来了。用上也就几天吧，我就发现浑身有劲儿了，愿意动弹了，这心脏喘气儿比以前也舒坦了。以前就好像一口气儿喘不到底儿似的，总在这个胸口这块悬着。哎，这现象好转了，到现在这申百舒心颗粒我用了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心脏跳的也有劲儿了，一下是一下的，而且也稳当了，不像之前。都是90多下，100下左右了，啊，现在就是80多点儿，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现在
0: 头
1: 这种
0: 停，
1: 现象没有了，
0: 好啊，
1: 啊，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0: 那挺好，
1: 这血压也挺好啊，现在都正常了。听我现在说话也有劲儿了，
0: 是，
1: 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由于，你像你似的，平时觉得没事儿，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儿，一着急上火，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淤。你说气有余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
1: 对，
0: 余啊？就是你生气了啊，那它就是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余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淤了吗？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参柏之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这瘀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1: 哎，是，
0: 挺好的。
1: 有了这申百舒心颗粒呀，我这心脏也有保证了。要不我总担心再严重了还得支架，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这回头又都不用了，大林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
0: 哎
1: 啊。
0: 呦，客气了，客气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1: 哎，好，我知道
0: 哎，
1: 了，谢谢啊，
0: 好嘞，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申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各位领导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从小就生病的人。我是无儿无女的人，没结过婚的人。听得懂吗？
0: 听得懂。那咱这算是啥？算五保户呗。
3: 对对对。
0: 啊。
3: 从10多岁就生病到现在了。都
0: 啊。
3: 是在这个康复村，生活四五十年了，50年了。
0: 啊。
3: 好，我是用。

0: 82岁了。
1: 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在家生活呀，还是在哪儿啊？
0: 在敬老院，没有办法，在敬老院。
1: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0: 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0: 你在这讲话，我天天都疼。
1: 啊。
0: 我一直是麻的，你麻了好几回摇了，就是全身都有都麻的吃到，现在是好像是，到那时候我是五保户，也是国家供养的人员。
1: 是。你这种情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0: 嗯，500块的这个生活费。
1: 嗯。
0: 我已经拿的，俺的拿的好几回有，然后这个身体都有吃了。
1: 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那个方便，我现在是真是没有钱拿。我现在呢，如果是你那个方便呢，给他给我点钱呢，我再用，人家用了你的药，我是谁？身体好多了，
1: 那么挺好吗？
0: 如果是如果你能够这个感觉我的一些痛苦的问题，怎么吃你的药？一天是睡眠，一天晚上都是睡不着。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4个钟头了。
1: 3-4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4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哎呦，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的深百舒心颗粒能睡个3-4个钟头了，那也挺好。还得慢慢去改善啊。那咱们通过深百舒心颗粒给你调整调整里边这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0: 大林老师，我以前你刚才说提起来了，我也是想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我们吃你的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90的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你的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30。低压呢80，现在是。
1: 那你这血压就太好了。那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不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0: 不迷糊，还有，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哎呦，
0: 肾结石积水，
1: 哎呀，
0: 所以呢，现在是，我老是困难了，请你给个办法嘛，高低照顾我一点。
1: 可以可以，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肯定是。会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啊能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咱不说把这生的病都治好吧，最起码能让咱们少遭罪，让咱们血压一直稳定啊。你包括咱们身上其他的病，我不知道你这个心脏脑袋有啥问题没。
0: 我还没说，就是现在我的眼睛以前是吧？还有眼睛白内障，我这个还没跟你说呢。
1: 哎呦，
0: 我的眼睛白内障，通过手术已经2次通过手术了。通过10年以后，以前是还这样呢，最近2-3年，7年，就还看不清楚了，现在是看不清楚了。还有
1: 那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啊？
0: 对呀、2次都换过晶体了。
1: 哎呀，完了之后现在又看不清了。
0: 现在又看不清呀。现在还用得上小孩子在眼睛里面晃来晃去的。
1: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这个晶体使用寿命也太短了。再跟你平时这个眼睛啊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呀，它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啊，你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啊。它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啊，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啊，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啊、视网膜啊等等啊，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啊。
0: 嗯
1: 嗯，
0: 还有就是假脚，我是坐轮椅的人嘛。
1: 啊，
0: 都下轮椅，生活都下轮椅生活。
1: 哎呦，
0: 而且这脚就一见面，我一疼起疼痛起来是左手的疼啊，腰杆也老是疼痛，小腿这边就老是疼痛了。
1: 啊，哎呦，是够难的。啊，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啊，但是不要紧，那、不管咋说，咱们现在呀、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啊，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哎，李老师，
1: 嗯，
0: 现在我吃的这种油一行不拉能谈，
1: 嗯，
0: 啊，就是你们碗里面拿的这种油，吃的相当好的这种油，你给我报个名吧。
1: 哎，可以报名啊。
0: 现在是你们前次是不是拿我拿了这个流星粉，全的哦，流星粉啥些？哦，相当可以的，
1: 是吧？这次免费活动啊，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深柏树晶颗粒，准备的不太多，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着啊。
0: 那好好好。
1: 哎，的确是太难了，就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呀、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深柏树晶颗粒啊，把咱身上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给它稳定住啊，让它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咱得对付呗。
0: 你要给我报个名的呀？
1: 我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0: 好，
1: 哎，我送你一盒，哎，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嗯，好，
1: 哎，你放心吧，啊，老人家，
0: 好好好，
1: 哎，好嘞，多保重，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树晶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树晶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这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你值也不捯，怎么还不睡觉呢？
0: 我才是有事。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
0: 嗯，
1: 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士想早点歇歇。
0: 晓得了。
1: 听见没？
0: 晓得了。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0: 哎，瞧他母亲。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如果说豫文化是进入了我们的血脉，作为我国文化特色的礼仪则刻在了骨子里。汉语中透露着原始古礼内容的礼字，字形构成就是在斗器上放了两串玉。仪式中行礼的巫被解释成胸前配了两串玉，而由巫演进的王，其象征物是玉钺。可以说整个上古之礼被笼罩在一片玉光之中。河北人对玉早已是情有独钟，从出土文物来看，很多装饰物都是玉制品。据考古发现表明，我国用玉的时间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而以玉雕琢龙的历史也有近5500年了。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在咱们河北平山县，战国中期中山王陪葬墓出土三龙环形玉佩，这个玉佩呢是三龙透空雕镂，做侧身回首状，极为玲珑活泼。中山王墓葬当中啊，玉佩的出土比较多，其中呢以龙形的最多，仅中山王错墓当中出土啊，就多达144件，有白玉、青玉、黄玉多种颜色的。技法上呢，运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不同的技法。从造型角度来看呢，龙身有这个左右两侧盘绕，这个向上下卷曲、横过盘踞、腾起游动等这些形态。可以说啊，既体现了神奇威严，也传达了活跃蓬勃向上的时代风格。
3: 古玉中礼玉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周礼》把璧、琮、珪、章、虎、黄等玉器称为六瑞。咱们河北人对完璧归赵的故事都不陌生，故事中著名的和氏璧就是六瑞之一的玉璧。
5: 赵使拜见秦王，
6: 这就是寡人要的宝物，
7: 真是个宝贝啊！真是宝物！
6: 天下再也没有这样的宝物了。
8: 恭贺大王！
5: 大王，和氏璧有一处瑕疵，让我指给大王。都别过来！
7: 什么你？
5: 谁敢过来，我去撞柱粉碎和氏璧。
3: 这是电视剧《战国七雄》中蔺相如见秦王的片段。和氏璧作为礼器被视为国家的象征，而随着历史的演变，玉不再仅限于祭祀、墓葬等隆重场合使用，开始逐渐向服装配饰转化。刘立军，
4: 咱们河北汉代满城墓当中啊，出土有大量的玉器，其中呢，礼仪陈设用玉就多达90多件，还出土了众多有龙凤造型的佩玉。先秦时期呢，用于祭天的璧、祭地的琮、祭神的珪。随着汉代务实思维的兴起呢，逐渐减弱了祭祀礼玉的功能，小型的玉璧啊、玉环啊、玉璜啊等已经开始向服饰佩玉转化了。
3: 以玉璜为主要构成部件的祖玉佩是西周时尚的代表，它的重要功能是结布。 当时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所佩戴的祖玉佩串饰越长，甚至由此产生了改玉改布的做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8: 西周这个玉皇越用越多，祖佩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了一种礼仪规范，越长等级就越高，等级越高就说明你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场合，走路就要小心。由于在隆重的礼仪上，这个玉佩啊可能超过了胸腹部，有可能垂在腿上，这就会影响走路。所以古人就有一种说法，改玉改布，你换一种祖玉佩，你就要换一种步伐。走大步，玉佩就会互相碰撞；走小步，后一步要踏着前一步的脚印再走，这就是小碎步。非常隆重礼仪上的，或者是对对方非常尊崇的时候用的一种步伐。
3: 玉作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载体，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用一种无声的语言揭示着时代的文明程度，诠释着人文的起源和传承。无论是国家象征的礼器和氏璧，还是节布体现礼仪的祖玉佩，亦或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理念，无不彰显着我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而燕赵儿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华夏以玉成礼增添了无限光彩。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和老伴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外，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儿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啊，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呢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呢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儿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真大岁数了，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儿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啊，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啊，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到那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病啊，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着。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啊，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

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人都说有始有终，所以我就想在最后给大伙开展一回真白免费试用活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用用森柏的药，可惜呀、啊、我这条件不行啊，没劳保，孩子这块呢咱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点像纸壳的呀，塑料瓶啊，啊破铜烂铁呀，哎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儿你想，就每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那、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呢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呢也都能用一用，讲话了尝一尝呗，是不是？哎，也都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啊，森柏这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啊，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啊。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啊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12号、13号、14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啊，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觉得这好事儿，这么大个事儿，是不是？这大林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森柏了啊，这还送我们森柏药干啥呀？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森柏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啊，就每个人都送了。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煤气炉啊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的老姐姐就是，当时啊那汤药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啊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啊。老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啊，这我锅没拿好啊，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又这么多事儿，我这儿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那、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
说你有福气。

哎呀，家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说，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大林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她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啊，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肺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呢，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哈喽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没能力啊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儿，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总吵吵总记个。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啊，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一两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舒心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那天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她转身也给忘了，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参柏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垫了个小抹布呢。
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汤饺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这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子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三百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深柏树荫颗粒这袋玉丝直接给它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呢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儿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着了，这袋一撕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这药，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的少啊，100度药效能不能熬出来，能，但出来的少。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化石，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药效全部熬出来，药厂的那个温度那就厉害了，那一个大罐子里边的温度都在300度以上，所以咱们在家熬出来的药，你就瞅那药渣子，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子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丹参，什么是沙参，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深柏树荫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深柏树荫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3天5天，你就观察2天，你自己看，那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深柏这药，药厂人家是8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须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是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关，叫中药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
没人给你刨。

用的很多其实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它是得炮制的。你就比如说甘草这药，过去有一种药叫什么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啊，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白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把米筛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腑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腑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舒心汤制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啊跟丹参呢、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

0: 小米呀，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这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喽，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森柏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儿老年赈灾，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森柏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儿，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结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儿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结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子宫包块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森柏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森柏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300-400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那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啊，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柏，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森柏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 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深柏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那、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吧，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他不舒服。据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呢、啊、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深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要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深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3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深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药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也就是说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深柏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也提过，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儿退休金花不了的花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 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找，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儿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大林，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啊，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深柏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深柏舒心颗粒，我想给我们对门的邻居报一份呢。
0: 可以，12号、13号、14号3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3: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人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
0: 啊。
3: 然后两个孩子，一个车祸走了，
0: 啊，
3: 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0: 啊，远嫁了，
3: 哎，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0: 哎呦呦，
3: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啊，
0: 嗯，
3: 他有毛病。

0: 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
1: 啊
0: 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
1: 啊！
0: 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1: 哎呦呵，
0: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感觉他啊。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让他试试。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就是想看到效果再买。
1: 对。
0: 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着给他报个名呢。
1: 行，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得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的，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0: 哎，对了，大林老师，我听着你说要出国，
1: 哎呦，
0: 您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子好了啊，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你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钻牛角尖。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孩子的事儿也不操心了。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尤其是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现在我这个身体可是大变样了，跟去年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1: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儿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儿。哎，遇
0: 是
1: 事儿啊
0: 是。
1: 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儿，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儿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啊，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
0: 哎，
1: 哎，
0: 对
1: 所
0: 对对。
1: 以现在的确在办这事儿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儿分开啊，每天到点儿了得坐在这跟大伙儿聊聊天儿，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儿，得过去一趟，啊，咱有事儿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0: 哎，是是是。
1: 哎，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说我自打跟达林老师啊这个约会呀，听他这个讲课呀，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啊，跟我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0: 你看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得的急性心梗，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就好像有人掐着我这个脖子一样，浑身出汗，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1: 哎呦，
0: 赶紧让支架。
1: 是啊，
0: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了。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像面条似的。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家务活儿也不行，就是洗双袜子，这手都搓不动。这几年呢，就这么维持呗。去年孩子要离婚，跟他们又生气，加上上火，这心脏也不行了，心慌的厉害。这个心乱蹦啊，就感觉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你说你晚上躺那儿睡会儿觉吧，也不行。这心就像忙叨似的啊，就总感觉好像有事儿似的，不消停，睡不着。就算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就又醒了，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着，白天能有精神头吗？一
1: 是
0: 直
1: 啊，
0: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1: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这人呐，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事儿，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了，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
0: 哎，
1: 不了
0: 对，
1: 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0: 哎，是，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老伴儿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再就是80多点儿，
1: 啊，
0: 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现在
1: 头
0: 这种
1: 停，
0: 现象没有了，
1: 好啊，
0: 啊，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1: 啊，那挺好，
0: 这血压也挺好啊，现在都正常了，听我现在说话也有劲儿了。
1: 是，
0: 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由于，你像你似的，啊，平时觉得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啊，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一着急上火，啊，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郁。啊，你气有余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余啊？就是你生气了啊，那它就是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余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郁了吗？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参柏之后，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啊，这瘀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啊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0: 哎，是，
1: 挺好的。
0: 有了这参柏舒心颗粒呀，我这心脏也有保证了。要不我总担心再严重了还得支架，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这回头又都不用了，大林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
1: 哎
0: 啊。
1: 呦，客气了，客气了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0: 哎，好，我知道
1: 哎，
0: 了，谢谢啊，
1: 好嘞，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各位领导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从小的山东的人，我是无儿无女的人，没结过婚的人，听得懂吗？
1: 听得懂，那咱这算是啥？算五保户呗，
3: 对对对，
1: 啊，
3: 从10多岁就山东到现在了，都
1: 啊。
3: 是在这个康复村。生活四五十年了，
1: 啊，
3: 好，我是用82岁了，
1: 啊，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在家生活呀，还
3: 对
1: 是在
3: 对对，
1: 哪儿啊？
3: 在敬老院，没有
1: 老
3: 办
1: 院。
3: 法，在敬老院。
1: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3: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这我你这边讲话，我天天都疼，我一直是拿的，你拿了好几回药了，就是随身都有都拿着吃了，现在是好像是，当那时候我是五保户，也是国家供养的人员，
1: 是你这种
3: 买
1: 情
3: 一
1: 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3: 个。500块的这个生活费，我已经拿的，俺们拿的好几回有这个申请都有吃了，
1: 啊，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那个方面，我现在是真是没有钱拿，
1: 啊，
3: 我现在呢，如果是你给方便呢，给那给我点钱呢，我再用用。 人家用了你的药。

0: 不是，天气好多了。
1: 那么挺好吧？
0: 因为是如果你来到这个甘肃，我的一些痛苦就问题，正吃了你的药，一切是睡眠，一天晚上都是睡不着。我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4个钟头了。
1: 3-4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4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0: 对对对。
1: 哎呦，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的深百舒心颗粒，能睡个3-4个钟头了，那也挺好。还得慢慢去改善。那咱们通过深百舒心颗粒给你调整调整，里边这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0: 大林老师，我以前你刚才说提起来了，我也是想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我们吃你的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90的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你的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30，低压呢80，现在是，
1: 那你这血压就太好了。那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0: 不迷糊，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哎呦，
0: 肾结石积水，
1: 哎呀，
0: 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老是困难了，请你给个办法嘛，的高低照顾我一点。
1: 可以可以，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肯定是会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啊能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咱不说把这生的病都治好吧，最起码能让咱们少遭罪，让咱们血压一直稳定啊。你包括咱们身上其他的病，我不知道你这个心脏脑袋有啥问题没？
0: 我还没说，就是现在我的眼睛以前是吧，还有眼睛白内障，我这个还没跟你说呢。
1: 哎呦，
0: 我的眼睛白内障通过手术已经完全的通过手术了通过10年以后，以前是还这样呢，就是2-3年七年就还看不清楚了，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还有
1: 那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
0: 对呀、两只都换过晶体了。
1: 哎呀，完了之后现在又看不清了。
0: 现在又看不清了。现在还用的看小孩子在里眼睛里面换来换去的。
1: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这个晶体使用寿命也太短了。再跟你平时这个眼睛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呀，它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你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它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啊、视网膜啊等等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
0: 还有就是夹角，我是坐轮椅的人嘛就是轮椅生活，都是轮椅生活。
1: 哎呦，
0: 而且是夹角，一天天我一天痛起来是左手的疼啊，腰杆也老是疼痛，小腿这就老是疼痛了。
1: 哎呦，是够难的。 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但是不要紧，不管咋说，咱们现在呀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哎，李老师，
1: 嗯，
0: 现在我吃的这种油一行不拉能谈，就是你们往你们拿的这种油，吃的相当好的这种油。你给我报个名吧。
1: 可以报名啊。
0: 现在是你们前次是不是我拿了这个流星粉，全的流星粉相当可以的。
1: 是吧，这次免费活动啊，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深柏树精颗粒准备的不太多，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着啊。
0: 那好好好，
1: 哎，的确是太难了，就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呀，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深柏树精颗粒啊，把咱身上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给它稳定住。啊，让他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咱得队伍的。
0: 你要给我报个名的呀？
1: 我给，我不光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0: 好，
1: 哎，我送你一盒，哎，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好，
1: 你放心吧。啊，老人家。
0: 好。
1: 哎，好嘞，多保重。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树精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树精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息。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艺术啊，在众多的兄弟民族艺术中呢，它的剧目积累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啊，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有记载的有3000多出传统剧目，作为这个保留或者是积累的。其中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呢，大概也有近1000余出。那么还有2/3的剧目呢，这个濒临失传，或者是呢已经失传了。其实《倒魂铃》这个戏呢，本来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后来啊，它演变成为单纯的卖弄技巧的玩笑戏。也就是说呢，演出这个戏的人呢，这个演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那么任意选择自己拿手的唱段，在戏中呢尽情发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呢，他最拿手的唱段应该是1/3的二进宫，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一个人演唱3个角色的唱腔，而且呢，这个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跨度又相当大，老生、花脸、旦角融为一身，因为二进宫本身呢就有这么3个角色来为主演，如果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我想呢就是绝对唱不好的。李慧芳老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他有这个很深的艺术功底。他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呢，听说他学唱过老生，而且呢得过名家的亲传，后来呢又改唱旦角，因此呢他戏路子宽，同时他具备了大小嗓这个的特长，所以啊，在这些戏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过去啊，在京剧中呢，类似这样的玩笑戏，就类似像这个《倒魂铃》这样的玩笑戏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这个常见的京剧有一出戏叫《十八扯》，还有一出戏叫《花子失筋》，还有什么《戏迷传》呐、《元宵迷》等等，这些戏啊，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情节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唱词，以戏中串戏的形式，那么随意演唱。虽然这样的戏呢，纯属于卖弄技巧。但并非是一般演员都能胜任的，不是说这个戏那么随意性非常大，是一个演员就可以演，那可不行。首先他得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确实是非常渊博，对京剧知识、京剧演唱方法、各种板式腔调和各种戏曲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请大家吧接着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呢演唱的《倒魂铃》选场。
11: 好，唱得真好。
12: 唱得不好。
11: 这4大名旦呢，小的还真像。
12: 啊，该听您的了。
11: 怎么着，还要听我唱啊？
12: 啊，
11: 好嘞，这回啊，我唱几句大花脸给你听听。
12: 大花脸？
11: 对喽。
12: 是什么戏呀？
11: 我给你呀，唱几句铡美案。

0: 真好啊。
1: 对，唱得不好。
0: 好。
1: 这回啊，我唱完了，可又该你唱了。
0: 哦，又该我唱了。
1: 就是你是戏迷嘛，再唱两句。
0: 我给您学一学姜妙香老师的《杨宗保》。
1: 哦，你要唱小声。
0: 小声。
1: 学学姜妙香的《杨宗保》。
0: 姜派。
1: 好，我听听你这段姜派。

0: 哎呀，你这戏迷啊，这小生唱来真棒。
1: 那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唱得好。
1: 啊，我还得求您唱一段。
0: 啊，还想听唱啊？
1: 啊。
0: 哎呀，还想听唱？刚才咱们唱了大花脸了，是吧？
1: 是啊。
0: 这回啊，嘿，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对了，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啊，丑角的名段。
1: 什么呀？
0: 这段叫大葫芦。
1: 大葫芦，啊，好好好，欢迎欢迎。

猎户，不顾的茶壶，要走那房檐底下挂的那个大葫芦，呼噜噜噜噜噜噜噜，里面那个鼻烟壶，摔了野壶，赔了茶

0: 真好真好。
1: 哎呀，不好不好，
0: 可真有意思。啊，
1: 我唱完了，是不是你又该唱一段了？
0: 又该我唱了吗？
1: 是啊。
0: 那好，我给您呐学一学阎菊鹏老师的《让徐州》。
1: 怎么着，你要唱阎派老生了？
0: 唱阎派。
1: 嘿，这可好，我听听你这段啊，阎派的《让徐州》。
0: 您请坐吧。
1: 哎。

0: 好，唱得好，这段严派唱得真不错。
1: 我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过瘾过瘾。
1: 哎，我还要烦您唱一段啊。
0: 还让我唱一段啊？
1: 我再听一段啊。
0: 哎呀，再听一段
1: 啊。
0: 好嘞，你不是唱严派了吗？
1: 啊，
0: 这回啊，我唱一段奇派。
1: 奇派？
0: 对喽。
1: 什么戏呀？
0: 我学学呀，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哎，你听这段奇派。
1: 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慧芳和黄世香演唱的《道魂灵》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生活中啊，我们常常称夫妻为两口子，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两口子呀，是种夫妻的口语别称，其实呢是来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因为说来顺溜，出口自然，贴近生活，所以就被延传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男女婚配古代称为伉俪，伉是丈夫，俪呢是指妻子。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夫妇一词，现在虽然多用于书面语言，曾经啊也是不上纸墨的土话。而两口子的叫法如今却十分的普遍，但是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的光景，在尔雅、说文解字等古典的词书里都找不到这个词的解释。即使成书于乾隆年间号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写了一对对的怨偶，一双双的情侣，俚语方言满纸，他也看不见两口子这三个字露面。就有民俗学家考证了，这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位府衙吏部挣的同样薪水，一个是单身，另一个呢新娶了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这个子啊，在旧时兼称男女，意思就是说你们啊是两个人。从此呢，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而成为夫妻俩的确指。还相传说，在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继贤和本地鄂少十万仓的妻子曾素贞相识了，这俩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这十万仓是一个酗酒成性的家伙，有一次啊，他因为饮酒过度引起了酒精中毒而身亡，石家人就怀疑这十万仓啊是被他的妻子曾素贞害死的，于是告到了县衙门，说曾素贞因偷奸杀死亲夫。这个县官接状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个张继贤和曾素贞打入大牢，判为死罪，由县府押到了京城。一次啊，乾隆皇帝阅案，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于是呢，乾隆皇帝亲自到牢中去看望这个张继贤。在交谈当中，乾隆皇帝确认张继贤是个才子，便有心救他。不久啊，乾隆皇帝下江南私访，途经微山湖时停留了几天。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便御批将张继贤发配到微山湖的卧虎口，将曾素贞发配到微山湖的黑风口。张继贤、曾素贞二人虽然双双冤入大牢，但是情愫始终未断，这次获皇帝恩准发配到两口之后，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时常互往互来，甚是自由。他们这样来往于卧虎口和黑风口，时间长了呢，就被人称为两口子。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两口子泛指夫妻俩。

0: 来聊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语言，看看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多深。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自然的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啊，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词和慈祥无关。慈母第一次最早出现是在《仪礼》中，《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做了诸多限定，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的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且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所以啊，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和慈祥是无关的。差强人意，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差强人意一词出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在《后汉书》当中，刘秀评价吴汉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可见刘秀对吴汉是满意的。所以啊，这个词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个呀也是不对的。身无长物，身无长物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的是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同族的一个叫王臣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了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王臣非常喜爱王公所坐的竹席，就对王公说：“你刚从外边回来，一定有多余的竹席，能否送一张给我？”王公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王臣走后，王公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送过去。从此啊，王公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来啊，王臣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惊讶，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没想到你却将你仅有的一张竹席送给了我。”王公平静地说：“您还不太了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身无长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而是说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身无长物只是形容人的贫寒。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宇宙风》，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有许多观众啊，对《宇宙风》这出戏的名字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戏为什么叫《宇宙风》。还有的人认为呢，《宇宙风》他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呢，这个其中的主人公赵艳荣呢有两场戏装疯，他就误认为这个《宇宙风》呢可能是这个是疯人的疯，疯子的疯。其实啊，这个宇宙风呢是一把宝剑，宇宙就是宇宙空间那个宇宙，风呢是锋芒的风。这出戏的梗概是这样子，秦二世呼韩呀、把一把名叫宇宙风的宝剑呢赏赐给大臣邝弘。奸臣赵高啊，为了专权呢，把自己的女儿赵艳荣呢也许配给了邝弘的儿子邝夫。但是邝家并不因此而屈服于赵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邝家不买赵高的账，因此啊，赵高就怀恨在心，设计命人盗取宝剑宇宙风，行刺胡亥，并呢嫁祸于邝弘，因而啊，邝家遭害，只有邝夫在赵高的女儿帮助之下呢得以逃生。此后啊，赵艳荣呢回到了赵高的家中居住。有一天呀、胡亥夜访赵府，看见赵女的容貌非常好看，欲纳为妃。赵高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繁卫啊，同意次日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 当这个胡亥走了以后啊，赵高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赵彦荣。他说呀，这个万岁爷刚才到咱们府上来了，看你长得不错，因此呢，万岁爷要准备纳你为妃。这个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女儿。赵彦荣呢是坚决不同意，但是呢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父命难违啊，况且有圣旨在这儿呢，那你要是不去那是不行的。他贴身有一个哑奴，有一个哑女啊，是他的贴身丫鬟，他呢就指点这个赵彦荣啊，说你不如呢这个把衣服撕碎了，把面容毁了，然后你就装疯，这样的话呢万岁爷绝对不可能纳一个疯子为妃。结果他在家呢就演习了一遍，弄得他父亲赵高也莫名其妙。次日到了金殿之上啊，他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啊，这个嬉笑怒骂胡亥。胡亥就信以为真，以为赵女真的疯了，便将赵女赶下金殿，赵女呢得以幸免。这就是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宇宙风啊是一出传统剧目，经过梅兰芳大师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剧目。这出戏啊融唱作念舞为一体，尤其是两场装疯的戏，赵彦荣啊由被动变为主动。当他听到要把他送往宫中的时候呢，他一时茫然，没有主见。那么是他的哑女哑奴给他出了这个装疯的主意，这时呢他是在哑奴的指点之下装疯。那么后来他到了金殿上，面对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呢，而且身边又没有哑奴在指点，这时候他的装疯就变成真疯，让皇上及大臣们呢感觉到他的确是疯了。所以啊，这出戏呢，这个它的难度，尤其是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过去啊，一般的只演那个就是在家装疯那一场戏，一般都作为电戏来演，很少呢有人演全部的宇宙风，尤其是金殿装疯这场。那么大家对全部宇宙风的这个戏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这个戏的唱段，其中有梅兰芳大师的实况录音，还有他弟子们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李炳书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李世芳演唱的《宇宙风》选段。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李世芳演唱这段唱腔和李炳淑演唱那段唱腔呢，两段是一个内容。不过呢，李世芳唱的是西皮慢板，李炳淑呢唱的是西皮原版。那么就可以说呢，这个原来这出戏呢，头一场啊，这段赵艳荣这段唱呢是唱的是慢板。后来呢，经过大师的不断加工整理以后啊，为了紧凑这个戏，把这段唱腔呢就改为了现在的原版。那么现在呢，一般演唱的都是唱西皮原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宇宙风》法二黄慢板选段。

刚才大家呀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风》法尔黄慢版的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杨秋玲演唱的《宇宙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劳苦功高。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舞剑助酒兴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

0: 这才放下剑把，说：“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赏他一只猪肘。”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地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 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曾听到，六国联军600,000先机灭秦，秦国危难当头，宣太后一力破格启用白起为将，白起傲兵中原，大破六国联军，燕国密谋攻齐复仇，白起统兵趁机再度东出，冬季大举进攻河内，拔除魏城30多座，与魏冉上书设河内郡。而鲁仲连为保齐国，南下楚国，策动屈原复出，恢复合纵，合力抗秦。昨天咱们说到，大婚次日的白起飞马出城，直奔蓝田大营，接下来他要为秦国再下一盘大棋，那就是创建一支强大的秦国水军，实施攻楚大计，为秦国开辟拓展出更大的根基。
1: 白起抵江州不久，快马斥候送来军报，先行到达南郑的蒙骜很是快捷，已经在汉水两岸招募了20,000熟悉水性的精壮子弟，加紧训练水上战法，专等八骏战船东下。白起立即下令蒙骜水军训练2个月后，立即开赴江北巫山秘密驻扎等候，期间与王和布协同，使步骑将士实地操演舟船适应之能。诸事处置完毕，白起与陈庄一起来到江边船厂查看战船。江州正卡在白水与江水的交汇口，水面深阔，岩石成岸，上佳的天然船厂。两人登上南岸船厂的云车一望，江边蔷薇如林，大小船只连绵而去，一望无际，壮观非常。既有多少战船？白起大手向江中一划，仿佛要将所有战船都包揽过来。陈庄答道：大型战船200艘，小型战船300艘，不算吴越舟师，比老楚云梦水师战船多出100余艘。哦，粮草辎重船可征发多少？官府货船800余艘，征发商船1000余艘，可得2000艘货船输送辎重。好，哎，下去看看那些个大个头，水战靠船，不能大意。陈庄如军中将军一般嗨了一声：啊，上将军通晓军旅战阵，若连水军也通了，天下无敌也。白起笑道：呵呵，如何我便通不得水战，只要与打仗相关，我都通了它。说话间，两人下得云车，进入船厂，逐一登上大型战船查看。先是楼船，楼船是统帅司令船，也是最大战船。船上起楼2层或3层，各层排列女墙，构筑战阁，树立大旗，装置大型战炮与拍杆。顶楼是将帅金鼓号令及护卫的强弓硬弩手。船舷甲板可装载战车战马桨手200人上下，可载兵士数百人。就战力而言，楼船可远距离地以战炮拍杆攻击敌船，也可凭借自身重力离沉敌船，威力极是强大。因了楼船是战船之首，所以后世的水军将领名号便叫做楼船将军。春秋时期，楼船首先在吴国打造出来，统帅者是赫赫大名的伍子胥。那时的楼船只能容纳200余名士兵桨手。到了战国中期，楼船技术已经普及临

水国家，楚、齐、魏、秦都有了打造大型楼船的船厂，楼船技术更上一层楼，打造得更大了。战国中期的秦国打造楼船之地主要是巴郡的江州船厂。再是蒙冲，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究其实，这是一种船体狭长而速度快，用于临阵冲突的战船。这两种大型战船之外，是可容数十名军士的攻击战船，主要是斗舰、先登、赤马三种。战国之世才出现了舰这个名称。这种战斗舰船由两层厚板打成的木栅，可以抵御敌船飞矢流石，是当时水战冲锋的主力战舰。先登与赤马是两种更为轻快的战船，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就是说，先登是一种抢登敌船或抢登滩头的攻击船，赤马为轻级快船，轻级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即如战马。就是说，这种船体轻快速，船身涂成大红色，是整个水军船队的快速攻击力量。其余是特殊用途的船只，一种是侦察敌情的赤候船，500壶以上且有小屋，曰赤候，以示敌之进退也。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量具，以壶计重量，说的是排水量。一壶若以300斤计，500壶即是150000斤，大体相当5-6吨的船只。在实战中，这种大型斥候船实际是斥候营的号令指挥船，实际的侦察船叫做艇。艇是排水量200壶以下的轻便小舟，除了水手可乘1人或2人。在实战探敌之外，这种小艇也是临时上下大战船的快捷工具。查看完船厂，白起怦然心动了。在此之前，他将这支水军的作用主要定在运兵与输送辎重两方面，但使不齐大军能够避开无休止的翻山越岭、艰难攀登，粮草输送能够源源不断，秦军便有80-90%胜算。这两点对于长途奔袭的山地作战恰是要命的关键环节。只有一支大型船队能够以极大的输送力量越过崇山峻岭，直达战场，这对精锐如秦军者自然是最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白起已经满足了。可如今一看这1000余艘打造的极为精良的各式战船，白起顿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白起突兀一问：“陈庄，江州水手本领如何？”陈庄一指江面：“没得说，江州水手天下第一。楚国水面尽在大江中下游，水流宽阔平稳。纵然云梦泽大湖如海，毕竟险滩急流甚少。江州水手大势不同，常年出江东下，一到巫山百里大峡谷，便是险滩无数，航道诡秘多变，直如生死鬼门关。江州水手但能上船出江，个顶个，好把式。哦，这3000水手都出过江，但凡操舵老大都出过江，桨手20-30%没出过，征召时一一查过。好，但有此等水手，秦国水军立马可待。”白起大是振奋，立即以上将军代秦王名义，赐给所有造船工匠操舵水手造势爵位，其余水手人赐10斤，彰显其

0: 舍业从军之功，大战之后再论功行赏。上将军明断，陈庄高兴地直拍掌，这些水手多以贩盐捕鱼为生，仓促应召，原是有些不敢说的话，若人各赏赐，家人水手大是安心，士气便会大涨。疏忽之间已是大年，白起带着陈庄在腊月三十运了十车清酒、300头猪羊来到了船厂，隆重犒劳打造战船的工匠及驻扎江边军营的3000水手。工匠水手们做梦也想不到，威震天下的赫赫上将军白起能在年关之际来犒赏他们这等贩夫走卒，一时间欢呼声响彻大江两岸，许多老工匠老水手们都是热泪盈眶，反复念叨着，哎呀，过往啥子嘛，眼下啥子嘛，有爵位，还有上将军赐酒过年，安逸嘞，安逸嘞。精壮水手们昂昂振奋，人人喝得满脸涨红，嗷嗷叫着要立即打仗。白起站在高高的船台上，咳着嗓子喊了起来，
1: 父老兄弟们，歇工三日，好好过年，年节之后出江东下，为国立功。
0: 万千人众齐齐的一片吼声，不歇工，下水，上船，出江。白起眼含泪水，在船台上深深的一躬到底。于是年关的江边船厂变成了灯火喧嚣的大工地，也成了江州百姓倾泻报国热肠的热闹场所。巴蜀两郡归秦已有30余年，寻常百姓对于秦国还是生疏淡漠的。这次伐楚大战，江州第一次成了秦国的中心地带，上将军亲临巴郡，百姓们从实实在在的接触中知道了秦国的奖励耕战究竟是啥子法度，也实实在在的品咂到了秦国的法度比当年八王的狠巴巴盘剥要好得多。单说工匠水手赐爵一事，便令巴人大是感愤，祖祖辈辈千百年，何曾有过官府因庶民舍业从国而立家赏赐。再说筹集军粮，官府只买余粮，卖余粮多者竟也赐爵赏金，如此官府，老百姓如何不竭诚拥戴。年关时节本是渔农休闲时日，船厂工匠水手不歇工的消息一传开，万千民众络绎不绝地涌到了两江岸边，一船一船送来了不计其数的鱼肉、熏肉、饭团与各种山果酒，一队一队的乐手昼夜守在两岸吹打，船厂工匠水手们更是热气腾腾，人人撂开膀子大汗淋漓地可着劲儿猛干。不消3-5日，年节还没有过完，全部战船已经顺利下水，3000名水手立即上船演练，两岸民众呐喊助威声如火如荼。2月初旬，白起登上了最大的一艘楼船，600余艘大小战船，2000余艘粮草辎重船浩浩荡荡顺流直下，狭窄湍急的江面上蔷薇如林，船队连绵100余里，当真是前所未有的壮阔。船队行得3日，到了赤甲山峡谷江段。赤甲山是巴郡东部要塞，山头一座关城，名号汉关。此关原是楚国建造的西部要塞，秦国夺得房陵之地后，楚国放弃了峡江段的防守， 汉关成了秦国八郡的东部要塞。虽则如此，由于没有水军，秦国对长江大峡谷的控制形同虚设，除了北岸盆地的城堡，沿江峡谷的城堡实际上仍然在出没江峡的楚国水军控制之下。此次秦国船队大举东下，楚国水军闻讯早已退到了夷陵之下，峡谷江段一时平静无事。蒙骜率领的30,000水军已经在这里驻守了一月，将关下码头已经拓宽加深，整修齐备。这一日，蒙骜在山头遥见江中白字大旗迎风招展，立刻命令小艇下水，亲自迎了上去。驶进楼船，被水手领着爬上高高的舷梯，在5-6丈高的楼顶俯瞰江水滔滔，旌旗连绵，蒙骜惊讶的连喊了不得。白起从号令台走下来笑道：
2: 有甚了不得，汉老虎不能变蛟龙啊。
0: 蒙骜连连赞叹：
1: 哎呀，变得好，变得好，有如此船队，楚国水军是个鸟。
0: 白起破天荒大笑起来：
2: 好，这次要看你这水军主将的威风了。
0: 蒙骜摩拳擦掌道：
2: 你只说如何打，哎，我让楚人尝尝大秦水军的厉害。
0: 白起拉着蒙骜进了号令舱，舱中定着一副可强大的沿江关塞图，一指汉关位置，白起道：
2: 旬日之内，你在汉关需将30,000水军与江州船队编成一支战船队，并需在江面演练2-3日，而后第一仗是与夷陵水师对阵，看能否战胜夷陵水师。待步军攻克夷陵关城及江峡两岸城池之后，你留20,000水军封锁江峡，而后立即率水军运兵东下，直逼云梦口，威慑郢都。这是第一次水战，你说胜算如何？
0: 蒙骜是周密持重的大将，此刻断然点头道：
2: 80%胜算。我已探听清楚，夷陵水师只有100余艘中小战船，水军8000，关城守军20,000，周遭百里没有后续援军。我在南郑征召的30,000水军是清一色渔家子弟，个个在船上如走平地。只要江州水手本事好，两方配合得当，编成一支可战水军，当快捷无误。我用300艘战船抱他上去，有个不迎之礼。
1: 江州水手与修船工匠，天下第一也。
0: 白起一句赞叹，将江州故事说了一番，听得蒙骜连连感慨，百般感愤。白起稍事停顿，接着指点大徒道：
2: 明日开始，这里便是你的旗舰，我要立即赶赴步骑大营，先期奇袭夷陵关，使夷陵水师失去陆上根基。
3: 我军粮草基地是否驻扎夷陵？
2: 这件事辎重营做，你留下的20,000水军是确保粮草基地万无一失。粮草基地安扎好后，只留500艘货船运粮，其余1000余艘空船一律运兵东下。
0: 嗨的一声，蒙骜领命啾啾去了。片时之间，楼船大旗飞动，号角连绵，一排大战船缓缓靠上了汉关码头。白起将一应与蒙骜交接的后续军务都留给了中军司马办理，自己带着一班军力与一个百人队，乘着2艘斗舰靠上码头，弃舟登岸，马不停蹄地向东北山地飞驰而去。3日之后的夜晚，春风料峭，浮云遮月，
2: 秦军三万精锐步兵

乘着百余艘大货船悄然横渡峡内长江，匆匆登岸，连夜绕到南岸夷陵关背后。夷陵城堡三面靠山，一面控江，西锁江峡，东控云梦，扼守在万里长江的咽喉地带，号称天下第一要塞。唯其如此，夷陵的楚军防守很是松懈，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楚国自恃水战强国，加上夷陵又是水上要塞，秦国几乎没有水军，又在中原刚刚结束河内大战，如何能横空杀来夷陵？纵然杀来，也是江中鱼鳖，何能与楚国水师抗衡？再加上郢都接连出事，军中大将都在各自探听本族大臣情势，谁也不曾想到战事危急。水军将领虽早已接到斥候飞报，说秦军船队出江东来，也是一句再探了之。天将拂晓时分，夷陵关三面高山骤然山火大起，无数渗透猛火油的火箭疾风骤雨般从三面山头倾泻城中，不到一顿饭功夫，夷陵已成一片火海。满城惊慌逃窜之时，四面杀声大起，临江一面的关城之下是步军猛攻，伴着密集箭雨，猛烈的巨石战炮片刻间将城门砸开，将城墙砸塌了几处大洞，黑压压秦军如潮水般杀入城内。城内两万守军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如今混乱逃命，建制荡然无存，将军士兵互不相识，没有一阵像样的抵抗，各把时辰全部崩溃，做了降兵。白起飞马入城，立即下令灭火，同时下令将降兵万余人全部集中到城后山地扎营。秦军立即开出城外，在临江一面扎营防守。次日一早，楚军降卒全部遣散回乡。夷陵本是要塞关城，城中庶民只有两万余人，如今楚军一去，秦军又不住城内，城中庶民大是安静。夷陵关一丢，楚军江峡水师大为惊慌，全部百余艘战船云集江心，准备随时东下。看得一日，秦军只在岸上扎营大骂，激他们上岸厮杀，江中连个水军船只影子也没有。一般水师将军们又骄横起来，顿觉这只是秦军突袭的小股陆战人马侥幸得手而已。于是一面飞报郢都令尹府，一面要号住秦军，等待援军到来，一战收复夷陵。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赢渠梁决一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

0: 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咱们听到白起用秦国的法度犒赏巴蜀舍业从军的百姓，深得民心，秦国水军大功告成。接下来这第一仗便是横渡长江，偷袭天下第一要塞的夷陵关。此战令防守松懈的楚军溃不成军，那么直取夷陵的秦军水师接下来与楚军的一场水战又如何收场？楚国都城又将落入怎样的下场？好，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2: 可在江中一连等了十日，郢都全无消息。夷陵水师大将昭成是昭氏子弟，怀疑是郢都昭氏有了危难，否则老令尹昭居不可能撇下此等大事不管。心念及此，昭成立即下令水师东下郢都。谁料就在船队起锚之际，江峡中连绵涌出大队战船，蔷薇如林，旌旗招展，号角震动山谷，斗舰赤马当先，楼船蒙冲居中，直压夷陵水师而来。昭成嘶声大喊起来：“升帆快桨，顺流开船！”夷陵水师原本结成了水上营寨，全部百余艘战船在江心抛锚，船头向外围成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水寨。要起锚开船，需按照战船位置一一开动。就在船队开动一大半时，顺流急下的秦军轻型战船已经从江面两侧包抄了过来。江州水手惯走险滩急流，秦国的斗舰、先登、赤马在江边又快又稳，片刻之间在下游全部截住了刚刚扬帆的夷陵水师。那艘最大的楼船缓缓从江心上游压了过来，楼顶蒙骜高声发令：“
3: 全体喊话，楚军投降，秦军不杀！”
2: 于是两艘最大战船上的将士们一起高声呐喊：“楚军投降，秦军不杀！”紧接着其余战船的兵士们也齐声呐喊，声震峡谷。昭成一看大事明是走脱不了，骤然哈哈大笑：“
4: 楚国纵弱，水师战无不胜，蒙骜，你可敢让我摆开阵势一战？”
2: 楼船顶上的蒙骜冷冷一笑，立即高声下令：“
3: 船队后退一箭，待夷陵水师列阵水战。”
2: 顷刻之间，秦军黑色船队包围圈齐齐后撤，空开了江心深水地带。昭成大喊一声：“
3: 百船水阵开！”
2: 夷陵水师百余艘战船徐徐展开，船头一律向外，在江心排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阵，一座刀枪丛林大山缓缓地顺流压下，喊杀声一起，箭雨急剧向秦军船队泼来。
3: 斗舰截杀下游，先登赤马游击两翼，楼船蒙冲全力压下。
2: 随着蒙骜高声号令，一阵呜呜号角，秦军船队嗖嗖竖起盾牌，快速靠拢江心圆阵。楼船上渗透猛火油的连弩火箭带着尖锐的呼啸，直定黄色船阵的帆布桅杆船舱。甲板战炮将巨大的石头隆隆砸向敌船，与此同时，那艘坚固高大的蒙冲泼着箭雨，以泰山压顶之势隆隆撞上黄色水阵。夷陵水师都是中小战船，经此庞然大物一撞，船阵后队不由自主地飘开。此时庞大的楼船也隆隆压来， 每日一船，巨大的拍杆从高处轰隆隆砸下，黄色小船顿时被拍击得墙围摧折，剧烈摇晃，两面掀灯。赤马快船上的水军甲士立即吼叫着跳上敌船，猛烈厮杀。夷陵水师的一大半战船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在下游迎头截杀的窦建，战法大是奇特，几十只战船一字在江面横开，全部抛锚固定，只将强弩猛火油箭迎面射去。按寻常水战之法，上游战船顺流而下，具有极大冲力优势。在依靠风帆与桨手做动力的战船上，下游战船很难抵抗上游战船的冲杀。可秦军战船匪夷所思，抛锚固船，分明死战架势。赵成大吼一声：“冲开下江！”前行二十多只快船支起盾牌，鼓帆快桨全力冲来，要生生撞开封锁，夺路下江。正在此时，窦建头领一声呼哨，一片赤膊水军飞鱼般跃起入水，疏忽沉入江中。赵成大喊一声：“防备扫船，派人下水！”楚军应急水手正在下水，对面箭雨大作，尽急地封住了江面，楚军水手群迟迟不得动弹。片刻之间，江中气泡翻滚，水流打旋，楚军惊慌四起：“不好啦，进水了，进水啦！”楚军战船轻便，一旦被凿开进水，立时势不可挡。楚军喊声之间，前行战船已经纷纷倾斜入水，楚军士兵一片惊慌呼喊。两翼游击的秦军战船趁势杀上了楚军残存战船，大约两三个时辰，夷陵水师在一片火海厮杀中全军覆没了。夷陵水战一结束，秦军立即封锁峡江出口。三日后，两万步军乘坐大船溯江入峡，攻占了峡江两岸的要塞城池。峡江两岸本是楚国屈氏部族的故乡，是屈原的故乡。屈氏成为楚国大族后，被封在洞庭郡的丰腴地带，这里只留下很少的屈氏老族人。因了峡江荒险贫瘠，没有大族愿意受封此地，便做了官府的王地。楚国广袤，类似的荒险城池颇多，只在夷陵与屈氏老城秭归筑得一军。峡江之内那些地势险峻的城堡大都没有驻军，说是攻占，秦军几乎没有打仗，旬日之间一一接收了这些城堡，便拿下了整个长江上游。三月底，长江春水浩浩时节，白起2000余艘战船大举东下，直逼郢都。郢都成了一团乱麻，秦军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来，完全打乱了鲁仲连与春申君的谋划。屈原将出未出，昭雎将除未除，楚怀王将醒未醒，朝野惶惶不可终日。鲁仲连跌脚大骂：“虎狼秦国坏我好局，鲁仲连与你不共戴天。”春申君铁青着脸色不作声，沉默良久，断然道：“此时不能再乱，需举国同心，挽救危局。”鲁仲连目光一闪：“如何举国同心？”春申君道：“连结昭雎，与楚王共商救亡。”鲁仲连愤然道：“春申君，如何不说借此推出屈原？莫非白起明日就能打来？”春申君急迫道：“哎呀，仲连， 楚国大军30余万，招式封地兵员激战30%，没有昭雎出面。且不说大军是否生乱，但说这粮草辎重便难以为继。屈原变法，愿图也。楚国一旦没有了，谁给谁去变法？春申君自觉太过激烈，长叹一声：“再说了，自丹阳战败，80000新军覆没，屈氏部族也没有了根基。我等纵然强扶屈原主政，只能激发楚国旧族叛乱，谁去打仗？仲连呐，这是楚国，没有老氏族支撑，甚是寸步难行了。”鲁仲连默然良久，冷冷一笑：“我忘了，春申君也是老氏族。”说罢一拱手告辞，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春申君连连摇头，骤然间泪如泉涌，没有追赶鲁仲连，思忖一阵，一抹泪水，跳上摇车直奔王宫。当晚垂头丧气的楚怀王特召昭雎入宫，与春申君共商应急之策。漫长会商的结果，定出两则对策：一迁都，二抗秦。春申君统帅楚军迎击秦军，昭雎统筹迁都以避秦锋芒。次日，郢都开始了惊人的混乱折腾。迁都消息一传出，国人尽皆哗然。原本热血沸腾的抗秦激情，突然变成了近乎疯狂的忙乱。商人要搬迁店铺存货，富人要收拾财货，追随着王室迁徙。农人操心快要成熟的稻谷，私业百工则千方百计埋藏还没有卖出去的零碎物事。操持水上生涯的渔人、水手忙乱地收拾船只，穷得叮当响的郊野吏农与官奴家人嗷嗷叫着在街头四处转悠，痛骂官府软骨头，自个儿要去打秦国。皆是国人如此，宫廷更忙得昏天黑地，要在3-2日内将偌大王宫一切可以搬走的物事装车装船席卷一空，谈何容易。没了郑袖尽上的楚怀王，像被抽掉了筋骨的一堆老肉，只坐在后宫湖边发呆。但有人来请命搬迁事务，总是一通大吼：“饭袋酒囊，勿晓得自个想想，本王是管这些琐碎的吗？”吓得内侍宫女没有一个人再敢来请王命。闹哄哄折腾了几日，浩浩荡荡的车队船队终于开拔。楚怀王听说秦国水军大势厉害，不敢乘坐原先自认万无一失的水师战船，改了陆上车队。一辆篷车，8000禁军，1000余侍女内侍，再加上昭雎家族1000余口与60000昭氏子弟兵，在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中惊慌地向东逃窜。春申君留在郢都，向屈、景、项、黄四大部族发出了紧急书令，请各部族尽速聚拢封地军兵向郢都进发。眼看5-6日过去，聚来的军马还不到10万，春申君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西上迎击秦军的谋划，就地固守郢都。只要郢都在，楚国总归有聚拢民心的希望。次日清晨，探马急报，秦军已经在济南要塞登陆，正向郢都压来。春申君原在济南驻扎了10000守军，在郢都郊野驻扎了60000步骑混编大军，郢都城内只有30000多步军做最后防守。兵法格言：守城必战于野， 只有在城外野战中战胜了敌军，才能真正保住城池。到敌军攻城血战之

时，城池十有八九就快完了。春申君虽然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兵法才能还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这种最基本的布防谋划没有错。从流放地赶回来激发楚军的屈原，虽然不通晓战阵，但对大势也清楚，也赞同春申君部署，只说了一句话：守得一月，楚王援军必到。春申君拍案慨然道：楚军虽弱，不缺粮草，只要坚守不出深沟高垒，济南郢都互为犄角之势，守得一两个月不是难事。谁知战事进展大是意外，当日黄昏传来急报，济南要塞一万守军只守得一个时辰，便被秦军战炮砸开城墙，城内守军全部降秦。屈原大是惊讶：秦军没有杀降？没有。斥候骑士绘声绘色描述道：秦将王陵亲自召见降兵，发给每人一金还乡，凡吏农子弟愿入秦军立功者，立赏造事爵，还立即再发三金安家。屈原脸色铁青：我去城外督战，春申君留城内。说罢便风一般去了。暮色时分，秦军潮水般杀来，火把遍野，杀声阵阵，随风不断传来楚军降兵喊声：兄弟们，吏农子弟在秦军能做骑士，有爵位，立功能受赏，过来啦！不做楚国官奴，不受官府欺压，做秦人自在舒坦。我等已经是造事爵，耕战有功，过来都一样。在这连绵喊声中，楚军兵士纷纷倒戈，成片成片地丢下刀矛，站着不动了。秦军海洋般火把也渐渐聚成了一个广阔的圈子，楚军降卒流水走出了战场，走出了火把。屈原大叫一声：上天亡楚也！从马上硬生生栽了下去。春申君在城头看得清楚，自知守城无望，率领3000皇室子弟兵连夜出了郢都，在混乱的战场边缘找寻多时，不见屈原踪迹，正要撤回，一个化妆成秦军士兵的斥候火急来报：屈原大夫被秦军俘获，正在治伤。春申君知道秦人素来敬重屈原，落入秦军之手，屈原不会有性命之忧，厉声下令撤出战场，东进安陆。几乎兵不血刃，秦军一夜之间拿下了郢都，这在白起看来实在出乎意料。原先还准备在云梦泽与楚军有一场水上大战，也没想到楚国最强大的云梦水师早已护卫着王室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楚国西部已经找不到一支主力大军了。白起依然没有大意，一面派出快马特使急报咸阳，请丞相魏冉来郢都设郡安民，一面派出三路大军逐一接收江汉之间30多座城池。楚国西部正当长江中游地段，是当时楚国最为富庶的中心地带。所谓三楚之地，是楚国的三大块富庶之地，楚西本土，江东吴越，淮北淮南。三块之中，楚西是老楚发端之地，目下的郢都云梦地带则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地带，是楚国王族直领的王畿之地，城池多，财货多，人口也多。其余老部族之所以无法撼动楚国王室，根本因游遍在广阔的王畿之地实力最为雄厚。

0: 睛打量片刻，冷冷一笑，哼，朕封拿下这40余城，先生若能在楚国变法成功，再练新军30万，白起第一个为先生庆贺。屈原一声叹息，大袖一甩，哼，不用将军车马相送，径自去了。望着屈原背影，白起也是一声叹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2: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1: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3: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桥玉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赏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0: 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微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袋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2: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 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0: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5: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重建了光明。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天下就乱了。先是金兵南下，后是蒙元崛起，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千里无人烟。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人命如同草芥，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呐。当时呢 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是给苏静之治病的那位老先生的徒弟。这徒弟姓陈，大家呢都叫他陈三槐。陈三槐呀，是个倔老头，他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呢，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太医院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儿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20尾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元朝太医院的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太医院的医案里边。几十年之后啊，当左丞相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3代人，跨越2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大元朝开国大功臣耶律楚材的2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元世祖忽必烈对他格外的器重，直接呢封他为中书左丞相，相当于是朝廷的副宰相。每天呢要批阅来自全国各地送来的奏折，编写辽金2朝的历史，起草朝廷的法令文告。可以说呢，他的一双眼睛啊，就是整个大元朝文治的核心。时间来到了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甚至是通宵达旦，连口水啊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呢，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熬夜熬多了，眼睛累着了， 让家里人呢也是泡一些个决明子茶、菊花茶，喝一喝，歇一歇，就能缓过来，压根儿没往心里去。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十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呀、都得差点绊倒了摔跤啊。就连大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眼前也是昏昏蒙蒙，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看什么也不清爽，也不透亮。几乎整个的世界呀，在他眼里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边人急坏了，赶紧把大都城里边有名的大夫全都请来了，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太医院的御医也来了，民间的名医也来了，甚至连从西医过来的外族医生都花重金呢给请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你想他这一辈子为国操劳，忠心耿耿，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才飘黑影儿，有飞蚊，有雾团儿，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 肝脏呢

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氢气通过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还能亮，还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的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肝火淤血呀，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呢、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弱，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忽必烈呀心里非常清楚，耶律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朝廷离不开的文臣领袖，不能就这么下了。当场啊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当时太医院的最高长官、元朝宫廷第一御医许国珍亲自啊上相府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元朝最权威、最厉害，也是最受信任的医学家，祖上三代呀都是宫廷御医，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也治过无数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大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丞相啊，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加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加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加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加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在元朝的时候，赛加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
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五六十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啊，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十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塞加羚羊呢，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的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络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塞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塞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戈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塞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干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长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儿，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塞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
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干眼通道，把里边的垃圾呀、干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干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想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赛迦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不能彻底的修复啊已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赛迦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干眼通道，清理肝血深层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的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芥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25味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赛迦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干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25味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啊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赛迦羚羊角，丸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道地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忽必烈呢命令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赛迦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
浑身通透。然后啊，

0: 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把24味药材配齐、筛选、清洗、炮制、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25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冻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25味丸。不到两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两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三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戒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他呀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儿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眼前所有的漂浮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啊，很快传遍了元大都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整个朝廷，连皇帝忽必烈都大为惊叹，亲自召见耶律柱，想查看他的眼睛。亲眼确认痊愈之后啊，龙颜大悦，亲口称赞再加羚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25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御医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元朝太医院的御用秘方，专门治疗王公贵胄、文武百官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事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纹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王公御用的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加羚羊角和明目25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加羚羊角粉配明目25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体浑浊10年20年，吃满3个月，黑影全消， 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满天飞，遮天蔽日，吃药40天，飞蚊变少变淡，最后消失。有的人呐，年龄大了，眼睛呢像蒙了一层布，什么都看不清，吃够疗程，重新的穿针引线，看书写字，出门遛弯。今天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是眼睛的压力呢，比古代呀更大了。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熬夜，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干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眼前有黑影，有飞蚊，有雾，看东西不清楚，不透亮，不舒服，您不用怀疑，更不用猜测，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而能救您眼睛呢，不是昂贵的手术，不是五花八门的眼药水，更不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是这味奇药，这张古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到底什么时候才

0: 能到药啊？
1: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健其方名木二十味丸，由于方中的赛加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医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0: 理解，林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吧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啊。
1: 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0: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就都是油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0.2，右眼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0.2、0.3。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呀，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你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那个瞳孔就成了一条线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了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0: 治了，我也用药呢。
1: 嗯，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珠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这个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么说的。
1: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珠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啊。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0: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1: 现在呀，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儿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他配合上。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 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4粒，一天呢咱们2回。拨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这2味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拨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2次。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1: 嗯，好，
0: 嗯，
1: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健康。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您啊。
4: 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1: 咱们赛迦羚羊角啊，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呢，赛迦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4: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1: 嗯，那您是。

0: 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1: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毒素啊排出去。赛加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走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这所有的眼病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的淤堵，这个肝血它没办法上注于眼底呀、你眼底的毒素又排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压升高、黄斑受损。那么赛加羚羊角呢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清泻肝火，包括呢解毒散淤血，让新鲜的肝血呀直达眼内，从根源呢化解这个淤堵。通道一开，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一外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其他的组织细胞啊补充上，这样呢就能确保住啊扛得过毒光的损伤。您当时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及时的接受正规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所以说现在这个视力啊才越来越差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呢我呢现在也特别着急，就想呢快点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就想通过呢他来把我这个眼睛呢给治一下。
1: 那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他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呢也有眼底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视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呢是 0.2 左右。
1: 老伴没做手术吧？
0: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1: 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0: 哦，对对对对，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1: 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对，你就跟老伴儿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

0: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尹老师啊，我听说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供应量越来越少，把我急坏了。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3: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2: 尹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说实话啊，我这眼病啊，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尹老师，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3: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6岁。
3: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2: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从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这些年的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就什么也干不了。
3: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会引起呀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2: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但是吧，我现在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3: 对，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从内部输送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2: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6-7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可是取出硅油之后，这视力呀、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以前这个左眼这眼前呢，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3: 视网膜脱离呀、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营养断供了，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您想干血它上不去，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慢慢的就松动了，脱离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干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那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和眼底的附着力，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2: 对，我现在用了快4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恢复得很好，戴上眼镜这右眼呢能看到 0.5， 左眼呢能看到 0.6 了。
3: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牵拉视网膜。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2: 哎呀，手里就剩下2盒药了。
3: 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2: 我是1天2次，1次8粒。
3: 减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啊，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0: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1: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能停了啊。
0: 啊，你说用完这两盒药就不用用药了吗？
1: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0: 严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得特别好。
1: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再见。
0: 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5: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住院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气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6: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7: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6: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7: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6: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7: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6: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7: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6: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

0: 草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堂康寿丸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你看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电台的一位导播拿着一张呢 CT 片子呢就找到了我，说这是呢他的一位亲戚，也就是呢他乡下的一位表姐最近做的肺部的 CT 片，这结果呢检查出来肺部长了结节，说这几天呢把他这个表姐呢给愁坏了啊，担心呢这个结节呢会影响到大的问题，说每隔一阵子呢就去医院去检查，生怕呢发生什么癌变啊，问我呢说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这个问题呢，也算是个普遍的问题。你看，每天咱们节目播完之后啊，来自全国各地订药的家人们，或者拨打呢咱们场外咨询的电话的家人们，都会遇到很多呀，是用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和五价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结节、各类增生。

哎，长这些东西的人不多呀。啊，过去呢，一说长这个东西，人们很担心，长得也不多，哎，觉得呢，说长这个东西呢，啊，就会呢，影响到生命了。但是现今社会啊，长各种增生结节、囊肿、肌肉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听到之后啊，哎，有的人甚至说呢，都不认为呢这是个大事儿。在过去啊，的确是这样的，是吧？长这些东西的话呢，人们并不多，而且人们都特别害怕。现在因为越来越普遍了，见怪不怪了，所以就无所谓了。还有一部分家人认为说，长了就长了吧，说大了之后啊，我切除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还有的说呢，哎呀，不就长了的增生结节吗？没准过段时间它慢慢就没有了呢。啊，也有人认为啊，说怎么这个东西别人不长，偏偏我长啊，我是不是就那么倒霉啊？等等吧。所以今天老师我呀，也想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当您面对呢结节、增生、囊肿、肌瘤这些问题，您又是怎样的看待？您认为早期呢它用不用治疗？是不是说早期就不用管它了，等到它长得特别大的时候去医院做手术切除，是不是就完事儿了？说有没有这么简单？哎，那今天呢咱们的健康话题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个问题，让大家呢找到正确的应对的措施，不至于说以后啊再去吃大亏。那么说到呢这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肌瘤这些个东西啊，它和我们的手脚、心脏、大腿等等组织器官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只不过说这细胞之间呢它们有区别。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出生然后长到成年人，我们的身高呢一直在长高，我们的体重也在增长，在这些生长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细胞的分裂。我们小的时候啊去照满月照，和成年之后啊照的工作照一对比，发现变化太大了，简直看不出啊是同一个人，可能呢眉眼儿有那么一点点像，但实际上呢小时候的细胞与成年之后的细胞它也不是同一个细胞，在新陈代谢之后啊细胞早就更新了。人体呢 90% 以上的细胞大约100天就要更新一次，细胞会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动态平衡。我们身体内呢每时每刻都有新生的细胞去替代衰老死亡的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总数啊它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有一些呢有害的细胞，人体自己呢有一套免疫模式去清除它，来维持细胞的健康。那如果这些坏细胞没有被人体呢及时的清除，就会出现呢两种结果。说哪两种结果呢？就是生病或者衰老。因为这些死去的细胞啊，它们有三大特性啊。第一，就是永久性的停止生长，就是这些个细胞不再进行任何分裂行为了，细胞才死去。第二呢，别看这些细胞呢不会分裂了，但是它们依然呢会向周围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来破坏物质，从而呢来影响到其他组织细胞的功能，让附近活跃的细胞活性下降，它们呢可以间接影响其他正常细胞。第三，虽然人体内死亡的细胞它不会再进行分裂，但是随着呢它对周围细胞造成的伤害，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改变周围环境，
它会让周围死亡的

细胞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长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说人体的内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内环境就是中医所说的体质，也就是西医所讲的免疫力，它们是最为重要的。那么面对这些个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我们不能说切除完了就不去管它们了。就好比说呢，割韭菜，你如果不把根挖出来，割了一茬，过不了多久还会再长出下一茬，永远呢也治不到根本上。那么最后是什么呀？只做手术切除，越长越快，越长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恶性病变，就造成更大的损失，甚至说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了。咱们以息肉为例啊，你看息肉的息怎么写的呢？它是休息的息，对吧？其实呢，它就是多余的意思。然后啊，息肉它就是多余的肉，也叫赘生物，就是我们体内像宫腔、脏器等有黏膜覆盖的内皮表面长出了不该长的细胞啊，有的是从鼻腔长，鼻息肉，有的声带息肉，有的胃肠息肉，胆囊到子宫到膀胱都会长息肉。那如果在某一个部位长了两个以上息肉，这叫做多发性的息肉。一般来说呀，息肉的生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是比较隐蔽的，我们基本上呢是不会觉察到的。比方说呢，你的声带息肉啊，你怎么能觉察呢？有人说，哎呀，我发现声音呢突然变沙哑了。早期呢，好多人认为啊，这是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想到啊，是我声带上长息肉了，因为早期它不疼啊，等到特别严重了你才有感觉。还有什么鼻腔息肉，长到豌豆大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说再往大处长，把这个鼻腔管啊堵到一半以上，可能我们才有症状，这个时候啊才想起去切除。再有就是大肠息肉啊，经常便血，一般呢我们才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平时呢毫无感觉啊，平时呢它是隐秘生长，但是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有的人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经常便血，脓血便，结果一查坏了，已经恶变了。这个时候即便治疗能够起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证明呢早期工作没有做好。你平时呢不是喝酒熬夜，就是吃一些呢啊肥甘厚味食物，压力巨大，早就是身体的酸性体质了，我们的气血呢早就亏虚了。按照中医讲呢，我们身体有七种虚损，这种虚损呢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像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我们脏器中的五血早就污浊不堪了。哪五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治这些老慢病治的就是气虚，保养自己的身体养的就是五血。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早早的来用上啊这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很好的通瘀补气虚养五血。它是对人体五脏之精气血阴阳的辩证方法。随着呢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切除息肉你可以选择很多方法，手术刀也行，激光也行，减少流血和痛苦，这些呢是西医发展的，主要呢是发展到了切除息肉、囊肿、肌瘤的技术上。那么从根本治疗方面还得靠咱们。

的中医重要啊。除了息肉之外，死去的细胞啊越堆越多，让周围组织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组织层呢就可能长成肌瘤，比如说女性朋友的子宫肌瘤，它的全称叫做子宫平滑肌瘤，也就是子宫肌肉层死去的细胞过多了，炎症因子刺激下，单个子宫肌瘤它长成一个球形，它的内部的纤维结构和牛肉丸是挺像的，就是那种呢不加淀粉的纯牛肉丸子。因为肌瘤内部它也是肉长成的，那多个肌瘤它如果长得呢比较拥挤，就融合成了不规则的一个形状。子宫肌瘤长得小的时候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和症状，但是如果位置不合适或者长得比较快，就会影响到女性的月经，就会导致呢痛经，或者说呢月经量增多，或者呢经期延长等等。而长期下来就会因为呢经血累积丢失的过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我们的血液质量也就大大下降了，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可能呢发生癌变或者恶变，影响到生命的安全。养无血呢就是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用鹿茸血肽中的大量的免疫肽增加血中白细胞免疫 T 细胞的数量，从而抑制住这些个肌瘤、囊肿、息肉增生的生长。这就是我们呢在治疗这些个疾病时，为什么要把国药准则号的同仁康寿丸与五价溶血口服液一起服用的原因。子宫肌瘤呢还会对女性朋友的健康造成什么损害啊？就是子宫的位置呢它在盆腔之中，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如果子宫肌瘤突出到子宫表面或者长得过大，压迫到了膀胱或者直肠，就会导致一系列盆腔的疼痛啊、肿胀啊、尿频啊，或者膀胱排尿困难、便秘等等问题，包括对于女性的怀孕也能造成呢直接的影响。那么对于子宫肌瘤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良性的，切除了不就完事了吗？实则不然。那其实呢它和息肉一样，如果子宫肌瘤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两三年之内，它迅速的长大，就有可能出现呢恶变。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著名的歌星叫梅艳芳，就是因为呢这方面的疾病去世的，原因就是呢只管切除没有做过多的干预治疗，真的是呢挺可惜的。对于男性同胞来说，要防范出现呢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尤其是50岁以后的男同胞，年纪越大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越快。目前呢50岁以上的男同志大约有 60% 的人存在前列腺增生，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70岁能达到 90% 以上，它就是细胞呢持续老化的一个反应。那么当前列腺出现增生肥大的话，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尿，晚上起夜上厕所的次数多，憋不住尿就出现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治疗，任由病情进一步发展，它就影响到我们膀胱的功能，造成肾积水、肾功能不全，最后肾衰的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快了，可以发展成前列腺癌、前列腺恶变。它与女性同志啊乳腺结节一样，不早期治疗也是不行的。再有就是啊，人们现在常常出现的什么甲状腺的结节、淋巴结节等等，最佳用药治疗的时间呢也是早期，而不是呢到了中晚期选择做手术切除。就算你手术切除了，也要用上一段时间中医中药来恢复健康的体质，而且这个时候啊再服用中药，
那一定呢比早期用药的时间呢要长得多，而且花费巨大。所以呢，这些个不应该长却又长出来的坏东西，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肌瘤等等，能早治一定要早治，不要拖不要等，以防恶变。中医认为呢，湿热体质和痰湿体质是长这些东西的内环境。什么是湿热体质？什么是痰湿体质啊？就好比说呢，下了大雨之后，树下边潮湿，它就长蘑菇。太阳光呢，照不照这个地方，所以又湿又热啊。湿热体质呢，这个舌苔是发黄的；痰湿体质啊，舌苔是发腻的。咱们呢，分别讲一讲。湿热体质呢，南方的家人多。第二个体质呢，是痰湿体质。这类体质的人呢，体型肥胖，尤其是腹部肥满松软，经常胸闷，腹部胀满，眼泡是肿的，容易困倦，腹部呢总是有一圈呢像轮胎一样的油脂，面部也出油，嘴里呢有黏腻腻的感觉，痰比较多，咽喉部位呢有堵的感觉，大便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小便也次数多啊，容易患什么呀？消渴症、中风、哮喘、胸痹症，那么也容易患呢，就是长这些结节、囊肿、包块、息肉的问题。平时多吃什么呀？白萝卜啊，白萝卜能顺气、化痰、消脂，荷叶煮粥、泡水都可以。那么多吃清淡食物，比如说山药冬瓜汤啊。那么以上是食疗方法，这是在呢没有长出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之前，我们呢用食疗方法。有的家人们说呀，哎呀，我都已经长出来了，这个时候用食疗就没有用了，怎么办呢？马上可以用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可以参加咱们的活动，直接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它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化瘀化栓作用，里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不但以党参、胃养的鹿茸血入药，还有吉林长白山小叶雌五加，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中有湖南邵东正宗的香芋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还有白子仁、芡实、远志、石菖蒲、桔梗、琥珀等化瘀化栓的药材，能快速通开肝肾通道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都是排毒的器官，是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淤堵住的。肝一堵，肝郁气滞，肝气一淤结，身上呢就容易长不该长的东西，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包块啊就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来，排毒通道淤堵了，尿不出来，尿腺细、尿等待，憋不住尿，哎，有的呢前列腺增生，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这两个药一块用，快速打通肝肾通道，净化血液，肝经调达，肾经旺盛，直接改变了内环境，等于是釜底抽薪，以后呢你就很难再长这些东西了，已经长出来的慢慢就消融了。再加上呢我们还有五加融血口服液，它里面有鹿茸血，目前呢咱们是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双鹿茸，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第二呢它有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它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循环通道。它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
治疗各类老

0: 蛮兵。这个麋鹿啊，体型硕大，肌肉健壮，鹿茸血肽更加有利于人体的肌肉骨骼的吸收。这个梅花鹿啊，体型娇小，鹿茸里面呢胶原蛋白多，更利于呢内脏、筋腱、血液、骨髓吸收，各有侧重。所以呢，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比第一代、第二代效果更快更好。我经常讲呢，鹿茸血呀，它有三大怪，一个是呢断溶再生，你看这个鹿茸啊，断了之后能长，这就表明什么呀？表明里面的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能够呢让细胞促进生长的成分，像必需的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节带脂，它有着100多种鹿茸血活性态。这个鹿茸血呢，滴血不凝，就是割鹿茸滴下来的鹿茸血，3天3夜它都不凝固，啊，它的活性好，能够啊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第三怪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呢，自古以来啊，就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在古代呢，人们就用鹿茸血呢来治疗好多的疾病。它呢是阴阳两种鹿茸，比如说麋鹿茸，它是属阴寿，是补阴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茸，它是阳寿，是补阳的。它能做到阴阳同补，气血同调。这就是呢鹿茸血的三大的怪。许多的患者呢，自打喝上了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天比一天好，说几天功夫呀，没有知觉的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医学上叫乙型感。有的中风偏瘫的，右侧肢体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以前呢有长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发现呢自打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上，慢慢的全部消融了，100天就有明显的变化。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如果大家呢想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就得赶紧报名参加活动了，因为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那么现在呢，咱们是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双国药只花1580。本次活动是限量的，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赶紧报名。尤其这次活动是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也是新老用户第一次遇到。自打2004年到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平时呢原价啊，你呢能拿到就不错，还经常断货。这次呢力度非常大，咱们用的原材料是巨大的，18味的药材，要用到整整10斤药材才能出1碗同仁康寿丸。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5脏、外达5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啊，我现在用这同仁康寿丸已经用了20天哦，哎呦，效果方面真的挺好。我听你这次有个什么包干，1580块钱这活动，哎，我这也想参加活动， 你看我这现在还来得及吧，康老师。

0: 活动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呢只要打电话早、
1: 哦、
0: 是可以参加活动的。您先别着急啊，已经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了，那我得问问了啊、当时你买同仁康寿丸是原价买的吧？
1: 原价买的。
0: 只买了康寿丸呢，还是把咱们的5家溶血口服液一块买上了？
1: 啊，我当时一块买的是。
0: 一块买了，都是花原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次活动呢，咱们不但呢是包干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整整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还赠送呢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治病，确实呢力度特别大。您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哎哎，好好，康老师，我今年62啊。
0: 嗯，
1: 我这以前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胸口这里总是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喘气儿吧都感觉不顺畅，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这以前硝酸甘油这些随时随地啊都放在身边的事。为了治我这毛病吧，像什么医院、药店，很多产品我都用过，治标不治本的事。而且我这以前还有甲状腺结节、脂肪肝，哎呀，这人吧，以前喜欢吃肉、喝酒这些啊，这老了吧，身上毛病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心绞疼吧，时不时犯上一次吧，哎呦，我疼的我这眼这个汗珠子吧，一大点一大点往外冒。
0: 嗯，
1: 这个说实话哦，现在这自从用了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以后吧，还有这5家溶血口服液配合着用，短短也就20天时间，哎，我现在吧，感觉胸口这里什么压迫感啊，现在就减轻很多，就感觉大石头就从那个胸块，那是胸口吧，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而且我这心绞疼哦，这段时间都没发过事。
0: 嗯，
1: 哎呀，晚上睡觉吧，我也睡得安稳也踏实。以前睡个觉最多一晚上也就睡上什么3个小时左右吧。你看这段时间，我这睡觉都能睡上6小时左右。
0: 嗯，
1: 觉一睡
0: 好
1: 吧，第二天早上精神头也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我这脂肪肝啊、甲状腺结节哦，这段时间我这明显身体也是有所好转，所以我这难得用上这么好的同仁康寿丸。所以这次听活动我这必须得参加上的事。
0: 明白。这个您过去呢抽烟多喝酒多啊，脂肪肝啊，加上身体呢血脂也高，血液呢也比较粘稠，还有严重的冠心病、
1: 嗯、
0: 啊。那么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啊，它里面形成了粥样斑块硬化，好比说血管呢应该是干净的，里面呢应该是光滑的内壁啊，就好比呢咱们抽油烟机里的管道应该是光滑的，但是里面现在坑坑洼洼，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就糊住了啊，这个时候血液流动就流不过去了，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一个是瘀、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血液质量也下降了，里面呀有大量的这种油脂斑块，它就不干净了，还有一些毒素垃圾。肝脏是解毒的，一旦呢肝功能下降，毒素垃圾就解除不了了，血的质量就下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既能通瘀又能补虚，而且呢还得给你养无血，因为心脏呢一旦元气大虚它就没有动力了，这个血呢就打不出去了，哎，各个地方就缺血了，头也晕了，晚上睡眠也睡不好了，手脚也冰凉了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用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这些参呢不但有大补元气、养阴生精、活血化瘀的作用，它用地龙土种植的，有大量的地龙素，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在化瘀化栓的时候啊，把气血就给补上来了。同仁康寿丸再加5家溶血口服液啊，里面呢还有大量的鹿茸和鹿茸血，净化了血液，让血液细胞再生，我们的心脑血管啊一个是通道打通了，另外血液干净了，充足了，马上供上血了，心脏也舒服了啊，大脑啊也不缺血了，睡眠也好了，这样一来你肝功能就好了，肝肾功能一好，排毒通道一好，内环境改变，什么增生啊、
1: 嗯、
0: 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自然它就没有生长的环境了，它慢慢就消失了。哎，用起来感觉还不错，是吧？
1: 是是，就是因为我这才用了20天啊，我就感觉人的变化挺大，效果挺好，所以这不听你们现在有个包干的1580块钱这活动，所以我就想赶紧把它给参加上，想一鼓作气把身上这些病啊给彻彻底底吧都给治好。
0: 嗯，可以的。这次活动呢，咱们只花了一次的钱，一次性把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拿够了，以后呢咱也不再花钱了，这一次就把老病根给拔除了啊。
1: 对对对，
0: 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呢，咱们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加溶血口服液是完全免费赠送的，要跟平时比呢，那是太实惠了。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1: 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啊，康老师。
0: 好，再见了啊。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啊，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4: 谢谢谢谢康老师啊。我听说这活动1580元，就是包干治疗的。那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呢每天能早点打电话，如果当天呢打电话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如果明天也没有了，那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那真是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康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我要不要跟着活动再拿上些。
0: 哦，你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了是吗？
4: 对对，我是老用户了，今天打电话得好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0: 哦呦，那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4: 对对，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同仁康寿丸加上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效果会这么好，也就2个月，我现在是真的无病一身轻了啊。
0: 以前呢都是什么情况呀？
4: 以前呢真是把我都吓得不得了。就是因为糖尿病这年头长的血糖啊一直高一直高。高到空腹啊都要10几个，这餐后啊都要20多个啊。这病吧也多了，眼睛看东西模糊黑点儿，跟那睁眼瞎似的不敢出门。而且呢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的，时不时呢还伴心绞痛，那疼起来真的要命。也那会儿就想着有个地缝钻进去不让我疼，我就能钻进去啊。可以说这个病吧把我折磨的不行。那会儿我就想着这个糖尿病啊指定连带着这病 那都带到棺材里去了。
0: 嗯，
4: 因为没什么好的法子啊。哎，这后来这也是朋友介绍知道了康老师，也知道了咱这个双国药治疗疾病是补气虚养养无血的啊。
0: 嗯，
4: 这就是五加溶血口服液、啊、配合着同仁康寿丸，真的这用上以后确实跟您说的一样，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0: 嗯
4: 嗯，血糖降下来以后整个人就是感觉一下子啊，从那就是怎么说呢，从那黑暗里走到光明，看到希望了啊。
0: 嗯，
4: 也就是一个星期吧，那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明显的比原来清楚了，那黑点呢减少了。一个月的时候我这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再疼过了。
0: 嗯，
4: 更别说呢心慌胸闷呢都没有了。这眼睛看清了，也敢下楼出去逛荡逛荡了。
0: 挺好的。嗯
4: 啊，是是。这不现在两个月了吗？真的，这包肝治疗这是一点不掺假的。现在我吃东西能放得开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整个人啊看上去比原来真的胖上去点了。而且呢，现在这不管是做什么，这不前两天嘛，家里买了点就是那个油啊。米啊面啊我自己提上楼一点问题没了。
0: 嗯，这个力量也回来了。糖尿病呢它就是个阴虚燥热的体质。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内环境呢它常年的阴虚燥热。阴虚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什么内热，它就把那个水液就蒸腾了。水液蒸腾了之后啊我们就总是口渴，总来补水。而且呢还憋不住尿，一会儿跑一次厕所，一会儿跑一次厕所，而且呢还消瘦，营养沉积不下来。因为什么呀，本来这个糖分呢应该进行代谢分解，它分解不了了，它呢释放到血液中了，造成糖毒腐蚀呢我们的脏腑器官，腐蚀到眼睛，就把眼睛糖化了，就得了糖尿病眼病失明了。腐蚀到心脏，合并心脏病，这个心脏瓣膜包括呢心脏内皮都损伤，不但是冠心病，还容易呢得心梗，二尖瓣三尖瓣还容易冠心病不全。为什么你这个过去这个心脏病重，跟你糖尿病有关，所以心脏呢就不舒服。如果腐蚀到肾小球肾小管，还容易得肾衰尿毒症。如果是皮肤它就痒，下肢循环差，造成坏疽，脚上破个口好不了啊。所以说必须呢一个是通瘀，就是把这些糖毒堵的地方呢毛细血管通开，另外呢就是要补虚损，把阴虚燥热的体质给它补过来，再有就是净化血液，把这个血液新陈代谢，让含有大量糖毒的血液呢被新鲜的血液代替，这就需要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给大家通瘀补虚养无血。那么同仁康寿丸呢它本身就有四大功效，以红参鹿茸的成分来补气养血，以地黄白死仁的成分益精补肾，酸枣仁呢还有呢一些其他的药材宁心安神，还有一些药材呢健脾养心，再加上呢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这么多的好药材加在一起，就能让气血双虚给它调和起来，阴阳气血平衡，把瘀和虚给解决了，我们的血液又换成新的了。所以说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

0: 草药啊不容易，我就想着呀，真的想喷点儿。
1: 这个药啊确实也紧张啊，如果不紧张呢，咱们就没有必要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了。而且这次呢订药的家人多，新老朋友多，因为咱们是包干药费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还要再赠送5家溶血口服。咱们呢已经治好了疾病的，咱们就得发扬风格，就不要再参加活动了，留着一些呢给咱们需要的家人，好吧？
0: 好的好的，康老师，哎呦，能停药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就好好给你宣传宣传啊，谢谢。
1: 好好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您保重身体，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康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这我老爸的那非得要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嗯，
3: 说的是你们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3: 说闺女呀，你说老爸得着病吧都这些年了，而且呢你们现在这个同仁康寿王说什么双果药，哎，我这一听啊，你说国药就国药，怎么还是双果药？我说那行吧，老爸既然有这么迫切的心想用，我就给你康老师来个电话。
1: 嗯，
3: 我想问一问，你说吧，确实的，他岁数也大了，70多岁了啊，现在你说身体出现了三高的问题，主要呢还到医院查出来他还有脑血栓，脑血栓虽说不像人家吧，哎呀不会动呀，走了瘫到那了，我爸还能走，他拄着过走。但也是吧，一看他就是得过中风的人，
1: 嗯，
3: 说话吧也能说，脑袋瓜吧他有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迷惑，毕竟嘛他血压也高嘛，一天到晚呀头也疼的呀，降压药也都没断过，什么那些溶栓的呀，通血管的药啊他也都没有断，都让他吃，再加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你说这岁数大了是不是都有这病了还是咋的，一晚上起夜好几回，他在那地方也不舒服，
1: 嗯，
3: 这么还有骨质增生，走不了远路，一天天嘛就在那，还爱出门，出门吧还不能走远，就是在小区里头溜达溜达，就那我有时候可担心呀，他腿脚不利索呀，真是哪一天在外面呀，你说来个车不注意呀，哎呀也碰到他呀，再拿个啥东西绊到他呀，你说这摔一跤，我当闺女的也是很担心的。
1: 嗯，你老父亲那个情况呀，他既然呢已经得过脑血栓，但是呢还能走动，把腿脚呢不太利索，这叫什么呀，这叫腔隙性脑梗，就相对来讲他是小血管堵，但是小血管堵的话呀，他已经预示着呢我们的小血管毛细血管有很多地方已经狭窄堵塞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治疗啊，越来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大血管中血管都会堵，到了未来呢可能发生2次脑梗啊，或者3次脑梗，甚至脑出血，就非常危险了。
3: 对，
1: 那么到了老年呢，我们说气血已经很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劲儿啊，睡眠也不好，再加上呢这个老年人呢一旦虚亏啊，前列腺呢增生肥大，按过去中医讲就是典型的肾虚，肾气一虚，咱们身上呢像前列腺那个地方就容易长增生啊，这都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病。那么同仁康寿丸加上5家溶血口服液，它是2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一个药就能治好多种疾病，2个药加在一起大大扩张了我们治疗的范围，不但能通瘀补虚还能养无血，所以像他老年人这些问题的话，2个药治疗不但快，而且把体格体质养得更快，治得更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3: 难怪你这么说，他跟我说双果药。

0: 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对，
0: 我讲的也是这明白的很。那你说我要给我爸买，要参加活动，我买多少啊？
1: 哎，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那比平时要省大钱了。搁到平时这一个疗程是1580元，咱们现在呢，同仁康寿丸正在举办呢大型的包肝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的60天的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次性把他身上的老慢病都能拔了根，明白了吧？
0: 太好了，哎呦，那行，那我就赶紧就给我爸参加活动去。
1: 好，赶快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现在还来得及，每天每个地区呢给50个名额，咱们抓紧时间。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吧是就是溃疡型的结肠炎，
1: 嗯，
3: 还有结肠息肉，
1: 嗯，
3: 就是大便都变成血的了，老严重了，然后免疫力还低，晚上还失眠，只要一变天呢，我肯定感冒。就啥药都吃了，
1: 嗯，
3: 完了什么补血的还有增加免疫力的我都吃了，反正效果不好，
1: 嗯，
3: 总是爱跑肚子。后来我吃这个从同仁康寿丸以后加这个五加溶口服液，
1: 嗯，
3: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用了快一个月，现在不便血了，
1: 嗯，
3: 哎呀，这两天气温下降了，人家，我爱人感冒我都没感冒。
1: 嗯，我再问问你啊，平时呢咱们有没有这个口苦啊，口里有异味啊，或者身上发痒啊，比如说排便的话比较费劲啊，有这个长期便秘，这些情况有没有啊？
3: 有啊，
1: 都有。
3: 我要不然就便秘，要不然就拉肚。
1: 嗯，那你平时爱吃辛辣的东西吗？
3: 以前嘛我吃，现在吧我不敢吃了。
1: 现在不敢吃
3: 了。对对对。现在吧我一吃哎就不得劲儿，吃上就肯定跑肚子，完了屁股也不得劲儿，胃也不得劲儿，
1: 这个平时的免疫力比较差，有没有说经常动不动就感冒发烧，闹咽喉炎，嗓子呢就容易呢扁桃体发炎，这个有没有啊？
3: 有啊，我只要一感冒就不行啊，只要一感冒就嗓子就马上就长嗓子来了，
1: 嗯，
3: 完了上火也不行，上火也
1: 长嗓子。其实这就是今天我讲的湿热体质啊，咱们这个湿热体质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温床，在咱们内脏里又湿又热，又潮又热，就好比呢夏天下完雨树底下长蘑菇一个道理，又热又潮，这个地方就容易长蘑菇，内脏也是啊。如果是湿热的体质，那么结肠就容易长息肉，有的女性呢容易什么乳房的结节呀，啊子宫的肌瘤啊等等就容易长。你除了这个肠息肉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哦，还有子宫肌瘤。
1: 啊，还有子宫肌瘤，你看，
3: 对对 对, 对，
1: 这种体质呢，那必须用中医中药。如果不用中医中药啊，说这个地方呢，好像咱们把这个东西切了，啊，那个地方又长了，必须得改变体质。同仁康寿丸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是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让血液干净，让淤堵打通，让身体这种湿热体质改变。你现在用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3: 对对对，我现在用的吧，挺好的。老师，我寻思这次咱们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我也想报名参加活动，现在还能来得及不？
1: 那你就打电话赶紧报名，这一次呢拿药等于把咱们的药都拿够了，只花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五加溶血口服液整整送咱们一整副药，就够你用了，一次性把老病根拔除了，这是个机会，赶紧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好好好，那行，那谢谢你了，康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
1: 那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再见啊。
3: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

0: 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2: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3: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4: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5: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4: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5: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4: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5: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4: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5: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4: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5: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4: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5: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4: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5: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4: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5: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4: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 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老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6: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了，
3: 谢谢了，
6: 谢谢，谢谢。
4: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0: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
1: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
0: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堂康寿丸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你看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电台的一位导播拿着一张呢 CT 片子呢就找到了我，说这是呢他的一位亲戚，也就是呢他乡下的一位表姐最近做的肺部的 CT 片，这结果呢检查出来肺部长了结节，说这几天呢把他这个表姐呢给愁坏了，把担心呢这个结节呢会影响到大的问题，说每隔一阵子呢就去医院去检查，生怕呢发生什么癌变啊，问我呢说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个问题呢也算是个普遍的问题，你看每天咱们节目播完之后啊，来自全国各地订药的家人们，或者拨打呢咱们场外咨询的电话的家人们，都会遇到很多呀是用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和五价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结节、各类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肌瘤等这些个问题的。 它的确呢，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也有的家人们问啊，说你看为什么呢？这个八九十年代长这些东西的人不多呀，啊，过去呢一说长那个东西，人们很担心，长得也不多，哎，觉得呢，说长那个东西呢，啊，就会呢影响到生命了。但是现今社会啊，长各种增生结节、囊肿、肌肉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听到之后啊，哎，有的人甚至说呢，都不认为呢这是个大事儿。在过去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长这些东西的话呢，人们并不多，而且人们都特别害怕。现在因为越来越普遍了，见怪不怪了，所以就无所谓了。还有一部分家人认为说，长了就长了吧，说大了之后啊，我切除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还有的说呢，哎呀，不就长了的增生结节吗？没准过段时间它慢慢就没有了呢。啊，也有人认为啊，说怎么这个东西别人不长，偏偏我长啊，我是不是就那么倒霉啊，等等吧。所以今天老师我呀，也想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当您面对呢结节、增生、囊肿、肌瘤这些问题，您又是怎样的看待？您认为早期呢它用不用治疗？是不是说早期就不用管它了，等到它长得特别大的时候去医院做手术切除，是不是就完事儿了？说有没有这么简单？哎，那今天呢咱们的健康话题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个问题，让大家呢找到正确的应对的措施，不至于说以后啊再去吃大亏。那么说到呢这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括肌瘤这些个东西啊，它和我们的手脚、心脏、大腿等等组织器官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只不过说这细胞之间呢它们有区别。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出生然后长到成年人，我们的身高呢一直在长高，我们的体重也在增长，在这些生长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细胞的分裂。我们小的时候啊去照满月照，和成年之后啊照的工作照一对比，发现变化太大了，简直看不出啊是同一个人，可能呢眉眼儿有那么一点点像，但实际上呢小时候的细胞与成年之后的细胞它也不是同一个细胞，在新陈代谢之后啊细胞早就更新了。人体呢 90% 以上的细胞大约100天就要更新一次，细胞会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动态平衡。我们身体内呢，每时每刻都有新生的细胞去替代衰老死亡的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总数啊，它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有一些呢，有害的细胞，人体自己呢，有一套免疫模式去清除它，来维持细胞的健康。那如果这些坏细胞没有被人体呢及时的清除，就会出现呢两种结果。说哪两种结果呢？就是生病或者衰老。因为这些死去的细胞啊，它们有三大特性啊。第一，就是永久性的停止生长，就是这些个细胞不再进行任何分裂行为了，细胞才死去。第二呢，别看这些细胞呢不会分裂了，但是它们依然呢会向周围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来破坏物质，从而呢来影响到其他组织细胞的功能，让附近活跃的细胞活性下降。它们呢可以间接影响其他正常细胞。第三，虽然人体内死亡的细胞它不会再进行分裂， 但是随着呢，它对周围细胞造成的伤害

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改变周围环境，它会让周围死亡的细胞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长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说人体的内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内环境就是中医所说的体质，也就是西医所讲的免疫力，它们是最为重要的。那么面对这些个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我们不能说切除完了就不去管它们了。就好比说呢，割韭菜，你如果不把根挖出来，割了一茬，过不了多久还会再长出下一茬，永远呢也治不到根本上。那么最后是什么呀？只做手术切除，越长越快，越长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恶性病变，就造成更大的损失，甚至说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了。咱们以息肉为例啊，你看息肉的息怎么写的呢？它是休息的息，对吧？其实呢，它就是多余的意思。然后啊，息肉它就是多余的肉，也叫赘生物，就是我们体内像宫腔、脏器等有黏膜覆盖的内皮表面长出了不该长的细胞啊，有的是从鼻腔长，鼻息肉，有的声带息肉，有的胃肠息肉，胆囊到子宫到膀胱都会长息肉。那如果在某一个部位长了两个以上息肉，这叫做多发性的息肉。一般来说呀，息肉的生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是比较隐蔽的，我们基本上呢是不会觉察到的。比方说呢，你的声带息肉啊，你怎么能觉察呢？有人说，哎呀，我发现声音呢突然变沙哑了。早期呢，好多人认为啊，这是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想到啊，是我声带上长息肉了，因为早期它不疼啊，等到特别严重了你才有感觉。还有什么鼻腔息肉，长到豌豆大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说再往大处长，把这个鼻腔管啊堵到一半以上，可能我们才有症状，这个时候啊才想起去切除。再有就是大肠息肉啊，经常便血，一般呢我们才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平时呢毫无感觉啊，平时呢它是隐秘生长，但是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有的人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经常便血，脓血便，结果一查坏了，已经恶变了。这个时候即便治疗能够起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证明呢早期工作没有做好。你平时呢不是喝酒熬夜，就是吃一些呢啊肥甘厚味食物，压力巨大，早就是身体的酸性体质了，我们的气血呢早就亏虚了。按照中医讲呢，我们身体有七种虚损，这种虚损呢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像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我们脏器中的五血早就污浊不堪了。哪五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治这些老慢病治的就是七虚，保养自己的身体养的就是五血。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早早的来用上啊这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很好的通瘀补七虚养五血，它是对人体五脏之精气血阴阳的辩证方法。随着呢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切除息肉你可以选择很多方法，手术刀也行，激光也行，减少流血和痛苦，这些呢是西医发展的，主要呢是发展到了切除息肉、囊肿。

气流的技术上。那么从根本治疗方面，还得靠咱们的中医中药啊。除了息肉之外，死去的细胞啊越堆越多，让周围组织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组织层呢就可能长成肌瘤。比如说女性朋友的子宫肌瘤，它的全称叫做子宫平滑肌瘤，也就是子宫肌肉层死去的细胞过多了，炎症因子刺激下，单个子宫肌瘤它长成一个球形，它的内部的纤维结构和牛肉丸是挺像的，就是那种呢不加淀粉的纯牛肉丸子。因为肌瘤内部它也是肉长成的，那多个肌瘤它如果长得呢比较拥挤，就融合成了不规则的一个形状。子宫肌瘤长得小的时候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和症状，但是如果位置不合适或者长得比较快，就会影响到女性的月经，就会导致呢痛经，或者说呢月经量增多，或者呢经期延长等等。而长期下来，就会因为呢经血累积丢失的过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我们的血液质量也就大大下降了，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可能呢发生癌变或者恶变，影响到生命的安全。养无血呢，就是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用鹿茸血肽中的大量的免疫肽增加血中白细胞、免疫 T 细胞的数量，从而抑制住这些个肌瘤、囊肿、息肉增生的生长。这就是我们呢在治疗这些个疾病时，为什么要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五价溶血口服液一起服用的原因。子宫肌瘤呢还会对女性朋友的健康造成什么损害啊？就是子宫的位置呢，它在盆腔之中，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如果子宫肌瘤突出到子宫表面，或者长得过大，压迫到了膀胱或者直肠，就会导致一系列盆腔的疼痛啊、肿胀啊、尿频啊，或者膀胱排尿困难、便秘等等问题，包括对于女性的怀孕也能造成呢直接的影响。那么对于子宫肌瘤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良性的，切除了不就完事了吗？实则不然。那其实呢它和息肉一样，如果子宫肌瘤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两三年之内，它迅速的长大，就有可能出现呢恶变。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著名的歌星叫梅艳芳，就是因为呢这方面的疾病去世的，原因就是呢只管切除，没有做过多的干预治疗，真的是呢挺可惜的。对于男性同胞来说，要防范出现呢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尤其是50岁以后的男同胞，年纪越大，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越快。目前呢50岁以上的男同志，大约有 60% 的人存在前列腺增生，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70岁能达到 90% 以上，它就是细胞呢持续老化的一个反应。那么当前列腺出现增生肥大的话，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尿，晚上起夜上厕所的次数多，憋不住尿就出现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治疗，任由病情进一步发展，它就影响到我们膀胱的功能，造成肾积水、肾功能不全，最后肾衰的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快了，可以发展成前列腺癌、前列腺恶变。它与女性同志啊乳腺结节一样，不早期治疗也是不行的。再有就是啊，人们现在常常出现的什么甲状腺的结节、淋巴结节等等，最佳用药治疗的时间呢也是早期，而不是呢到了中晚期选择做手术切除。就算你手术切除了，也要用上一段时间中医中药
来恢复健康的体质，而且这个时候啊再服用中药，那一定呢比早期用药的时间呢要长得多，而且花费巨大。所以呢，这些个不应该长却又长出来的坏东西，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肌瘤等等，能早治一定要早治，不要拖不要等，以防恶变。中医认为呢，湿热体质和痰湿体质是长这些东西的内环境。什么是湿热体质？什么是痰湿体质啊？就好比说呢，下了大雨之后，树下边潮湿，它就长蘑菇。太阳光呢，照不照这个地方，所以又湿又热啊。湿热体质呢，这个舌苔是发黄的；痰湿体质啊，舌苔是发腻的。咱们呢，分别讲一讲。湿热体质呢，南方的家人多。第二个体质呢，是痰湿体质。这类体质的人呢，体型肥胖，尤其是腹部肥满松软，经常胸闷，腹部胀满，眼泡是肿的，容易困倦，腹部呢总是有一圈呢像轮胎一样的油脂，面部也出油，嘴里呢有黏腻腻的感觉，痰比较多，咽喉部位呢有堵的感觉，大便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小便也次数多啊，容易患什么呀？消渴症、中风、哮喘、胸痹症。那么也容易患呢，就是长这些结节、囊肿、包块、息肉的问题。平时多吃什么呀？白萝卜啊，白萝卜能顺气、化痰、消脂，荷叶煮粥、泡水都可以。那么多吃清淡食物，比如说山药冬瓜汤啊。那么以上是食疗方法，这是在呢没有长出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之前，我们呢用食疗方法。有的家人们说呀，哎呀，我都已经长出来了，这个时候用食疗就没有用了，怎么办呢？马上可以用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可以参加咱们的活动，直接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它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化瘀化栓作用，里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不但以党参、胃养的鹿茸血入药，还有吉林长白山小叶雌五加，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中有湖南邵东正宗的香芋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还有白子仁、芡实、远志、石菖蒲、桔梗、琥珀等化瘀化栓的药材，能快速通开肝肾通道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都是排毒的器官，是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淤堵住的。肝一堵，肝郁气滞，肝气一淤结，身上呢就容易长不该长的东西，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包块啊就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来，排毒通道淤堵了，尿不出来，尿腺细、尿等待，憋不住尿，哎，有的呢前列腺增生，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这两个药一块用，快速打通肝肾通道，净化血液，肝经调达，肾经旺盛，直接改变了内环境，等于是釜底抽薪，以后呢你就很难再长这些东西了，已经长出来的慢慢就消融了。再加上呢我们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里面有鹿茸血，目前呢咱们是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双鹿茸，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第二呢它有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它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循环通道。它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
激活细胞

0: 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这个麋鹿啊，体型硕大，肌肉健壮，鹿茸血肽更加有利于人体的肌肉骨骼的吸收。这个梅花鹿啊，体型娇小，鹿茸里面呢胶原蛋白多，更利于呢内脏、筋腱、血液、骨髓吸收，各有侧重。所以呢，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比第一代、第二代效果更快更好。我经常讲呢，鹿茸血呀，它有三大怪，一个是呢断溶再生，你看这个鹿茸啊，断了之后能长，这就表明什么呀？表明里面的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能够呢让细胞促进生长的成分，像必需的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节带脂，它有着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这个鹿茸血呢，滴血不凝，就是割鹿茸滴下来的鹿茸血，三天三夜它都不凝固，把它的活性好，能够啊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第三怪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呢，自古以来啊就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在古代呢，人们就用鹿茸血呢来治疗好多的疾病。它呢是阴阳两种鹿茸，比如说麋鹿茸，它是属阴寿，是补阴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茸，它是阳寿，是补阳的。它能做到阴阳同补，气血同调。这就是呢鹿茸血的三大的怪。许多的患者呢，自打喝上了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天比一天好。说几天功夫呀，没有知觉的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医学上叫乙型感。有的中风偏瘫的，右侧肢体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以前呢，有长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发现呢，自打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用上，慢慢的全部消融了，100天就有明显的变化。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如果大家呢想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就得赶紧报名参加活动了，因为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那么现在呢，咱们是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双果药只花1580。本次活动是限量的，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尤其这次活动是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也是新老用户第一次遇到，自打2004年到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平时呢原价啊，你呢能拿到就不错，还经常断货，这次呢力度非常大。咱们用的原材料是巨大的，18味的药材，要用到整整10斤药材才能出1碗同仁康寿丸。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5脏、外达5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我现在用这同仁康寿丸已经用了20天哦，哎呦，效果方面真的挺好。我听你这次有个什么包肝 1580块钱这包肝，1580块钱这活动，我这也想参加活动，你看我这现在还来得及吧，康老师？
0: 活动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呢只要打电话早、是可以参加活动的。您先别着急啊，已经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了，那我得问问了啊。当时你买同仁康寿丸是原价买的吧？
2: 原价买的。
0: 只买了康寿丸呢，还是把咱们的5家溶血口服液一块买上了？
2: 啊，我当时一块买的是。
0: 一块买了，都是花原价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次活动呢，咱们不但呢是包肝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整整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还赠送呢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治病，确实呢力度特别大。您先别着急，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2: 好好，康老师，我今年62啊。
0: 嗯，
2: 我这以前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胸口这里总是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喘气儿吧都感觉不顺畅，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这以前硝酸甘油这些随时随地都放在身边的事。为了治我这毛病吧，像什么医院药店很多产品我都用过，治标不治本的事。而且我这以前还有甲状腺结节、脂肪肝，哎呀，这人吧以前喜欢吃肉喝酒这些这老了吧身上毛病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就是心绞疼吧，时不时犯上一次吧，哎呦，我疼的我这眼这个汗珠子吧一大粒一大粒往外冒。
0: 嗯，
2: 这说实话现在这自从用了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以后吧，还有这5家溶血口服液配合着用，短短也就20天时间，我现在吧感觉胸口这里什么压迫感啊现在就减轻很多，就感觉大石头就从那个胸块那是胸口吧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2: 而且我这心绞疼这段时间都没发过事。
0: 嗯，
2: 哎呀，晚上睡觉吧我也睡得安稳也踏实，以前睡个觉最多一晚上也就睡上什么3个小时左右吧，你看这段时间我这睡觉都能睡上6小时左右。
0: 嗯，
2: 觉一睡
0: 好
2: 吧，第二天早上精神头也特别好。
0: 嗯，
2: 而且我这脂肪肝啊甲状腺结节这段时间我这明显身体也是有所好转，所以我这难得用上这么好的同仁康寿丸，所以这次听活动我这必须得参加上的事。
0: 明白，这个您过去呢抽烟多喝酒多啊，脂肪肝啊，加上身体呢血脂也高，血液呢也比较粘稠，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啊。那么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啊，它里面形成了粥样斑块硬化，好比说血管呢应该是干净的，里面呢应该是光滑的内壁啊，就好比呢咱们抽油烟机里的管道应该是光滑的，但是里面现在坑坑洼洼，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就糊住了啊，这个时候血液流动就流不过去了，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一个是瘀，另外呢这个血液质量也下降了，里面呀有大量的这种油脂斑块它就不干净了，还有一些毒素垃圾，肝脏是解毒的，一旦呢肝功能下降，毒素垃圾就解除不了了，血的质量就下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既能通瘀又能补虚，而且呢还得给你养无血，因为心脏呢一旦元气大虚它就没有动力了，这个血呢就打不出去了，各个地方就缺血了，头也晕了，晚上睡眠也睡不好了，手脚也冰凉了啊。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用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这些参呢不但有大补元气养阴生精活血化瘀的作用，它用地龙土种植的有大量的地龙素，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在化瘀化栓的时候啊把气血就给补上来了。同仁康寿丸再加5家溶血口服液啊，里面呢还有大量的鹿茸和鹿茸血，净化了血液，让血液细胞再生，我们的心脑血管啊一个是通道打通了，另外血液干净了充足了， 马上供上血了，心脏也舒服了，大脑啊也不缺血了，睡眠也好了。这样一来你肝功能就好了，肝肾功能一好，排毒通道一好，内环境改变，什么增生啊结节呀，直接报名好吧。
2: 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啊康老师。
0: 好，再见了啊。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4: 谢谢谢谢康老师啊。我听说这活动1580元就是包肝治疗的，那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呢每天能早点打电话。如果当天呢打电话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如果明天也没有了，那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那真是，那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康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我要不要跟着活动再拿上些。
0: 哦，你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了是吗？
4: 对对，我是老用户了，今天打电话得好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0: 哦呦，那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4: 对对，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同仁康寿丸，加上这个5+溶血口服液，效果会这么好，也就2个月，我现在是真的无病一身轻了啊。
0: 以前呢都是什么情况呀？
4: 以前呢真是把我都吓得不得了，就是因为糖尿病这年头长，那血糖啊一直高，高到空腹啊都要10几个，这餐后啊都要20多个啊。这病吧也多了，眼睛看东西模糊黑点儿，跟那睁眼瞎似的不敢出门，而且呢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的，时不时呢还伴心绞痛，那疼起来真的要命。也那会儿就想着有个地缝钻进去不让我疼，我就能钻进去啊。可以说这个病吧把我折磨的不行，那会儿我就想着这个糖尿病啊指定连带着这病那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没什么好的法子啊。这后来这也是朋友介绍知道了康老师，也知道了咱这个双国药治疗疾病是补气虚养五血的啊。这就是5+溶血口服液配合着同仁康寿丸，真的这用上以后确实跟您说的一样，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血糖降下来以后整个人就是感觉一下子啊，从那就是怎么说呢，从那黑暗里走到光明，看到希望了啊。也就是1个星期吧，那会儿我就感觉 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明显的比原来清楚。

0: 那黑点呢减少了。一个月的时候，我这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0: 更别说呢，心慌胸闷呢都没有了。这眼睛看的看清了，也敢下楼出去逛荡逛荡了。
1: 挺好的，嗯。
0: 啊，是是，这不现在两个月了吗？真的，这包肝治疗这一点不掺假的。现在我吃东西能放得开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整个人啊看上去，比原来真的胖上去点了，而且呢，现在这不管是做什么，这不前两天嘛，家里买了点就是那个油啊、米啊、面啊，我自己提上楼一点问题没了。
1: 嗯，这个力量也回来了。糖尿病呢，它就是个阴虚燥热的体质，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内环境呢，它常年的阴虚燥热，阴虚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什么内热，它就把那个水液就蒸腾了，水液蒸腾了之后啊，我们就总是口渴，总来补水，而且呢还憋不住尿，一会儿跑一次厕所，一会儿跑一次厕所，而且呢还消瘦。营养沉积不下来，因为什么呀？本来这个糖分呢，应该进行代谢分解，它分解不了了，它呢释放到血液中了，造成糖毒腐蚀呢我们的脏腑器官，腐蚀到眼睛，就把眼睛糖化了，就得了糖尿病眼病失明了，腐蚀到心脏，合并心脏病，这个心脏瓣膜包括呢心脏内皮都损伤，不但是冠心病，还容易呢得心梗，二尖瓣、三尖瓣还容易冠心病不全。为什么你这个过去这个心脏病重，跟你糖尿病有关，所以心脏呢就不舒服。如果腐蚀到肾小球、肾小管，还容易得肾衰、尿毒症。如果是皮肤，它就痒，下肢循环差，造成坏疽，脚上破个口好不了啊。所以说必须呢，一个是通瘀，就是把这些糖毒堵的地方呢，毛细血管通开，另外呢就是要补虚损，把阴虚燥热的体质给它补过来，再有就是净化血液，把这个血液新陈代谢，让含有大量糖毒的血液呢被新鲜的血液代替，这就需要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中血口服液，给大家通瘀补虚养污血。那么同仁康寿丸呢，它本身就有四大功效，以红参、鹿茸的成分来补气养血，以地黄、白子仁的成分益精补肾，酸枣仁呢还有呢一些其他的药材宁心安神，还有一些药材呢健脾养心，再加上呢还有五加中血口服液，这么多的好药材加在一起，就能让气血双虚给它调和起来，阴阳气血平衡，把瘀和虚给解决了，我们的血液又换成新的了，所以说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开始工作了，慢慢释放足量胰岛素，我们的并发症也就越来越少。其实老姐姐呢，这两个月下来呢，看来你各个方面好像是没问题了，是不是吧？
0: 没问题了，对。
1: 如果都没有问题了，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中血口服液两个药一块治病，不但速度快，而且是拔了根了。您呢可以选择停药了，没有必要再参加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哎呦，康老师可以说这么多年这一山好药啊不容易，我就想着呀，真的想

0: 哎呀，这果药怎么还是双果药？我说那行吧，老爸既然有这么迫切的心想用，我就给你康老师来个电话。
1: 嗯，
0: 我想问一问，你说吧，确实的，他岁数也大了，70多岁了啊。现在你说身体出现了三高的问题，主要呢还到医院查出来他还有脑血栓。脑血栓虽说不像人家吧，哎呀不会动呀，走了瘫到那了。我爸还能走，他拄着过走，但也是吧，一看他就是得过中风的人。
1: 嗯，
0: 说话吧也能说，脑袋瓜吧他有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迷惑，毕竟嘛他血压也高嘛，一天到晚呀头也疼的呀，降压药也都没断过，什么那些溶栓的呀，通血管的药啊他也都没有断，都让他吃。再加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你说这岁数大了是不是都有这病了还是咋的，一晚上起夜好几回，他在那地方也不舒服。
1: 嗯，
0: 这么还有骨质增生，走不了远路，一天天嘛就在那，还爱出门，出门吧还不能走远，就是在小区里头溜达溜达。就那我有时候可担心呀，他腿脚不利索呀，真是哪一天在外面呀，你说来个车不注意呀，也碰到他呀，再拿个啥东西绊到他呀，你说这摔一跤，我当闺女的也是很担心呐。
1: 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呀，他既然呢已经得过脑血栓，但是呢还能走动，把腿脚呢不太利索，这叫什么呀，这叫腔隙性脑梗，就相对来讲它是小血管堵，但是小血管堵的话呀，它已经预示着呢我们的小血管毛细血管有很多地方已经狭窄堵塞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治疗啊，越来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大血管中血管都会堵，到了未来呢可能发生二次脑梗啊，或者三次脑梗，甚至脑出血，就非常危险了。
0: 对。
1: 那么到了老年呢，我们说气血已经很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劲儿啊，睡眠也不好，再加上呢这个老年人呢一旦虚亏啊，前列腺呢增生肥大，按过去中医讲就是典型的肾虚，肾气一虚，咱们身上呢像前列腺那个地方就容易长增生啊，这都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病。那么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是两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一个药就能治好多种疾病，两个药加在一起大大扩张了我们治疗的范围，不但能通瘀补虚还能养无血，所以像他老年人这些问题的话，两个药治疗不但快，而且把体格体质养得更快，治得更好，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啊，难怪你这么说，他跟我说双果药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对，
0: 给我讲的也是这明白的很。那你说我要给我爸买，要参加活动，我买多少啊？
1: 哎，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那比平时要省大钱了。搁到平时这一个疗程是1580元，咱们现在呢，同仁康寿丸正在举办呢大型的包肝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服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的60天的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次性把他身上的老慢病都能拔了根，明白了吧？
0: 太好了，哎呦，那行，那我就赶紧就给我爸参加活动去。
1: 好，赶快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现在还来得及，每天每个地区呢给50个名额，咱们抓紧时间。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我吧 是。

0: 就是溃疡型的结肠炎，
1: 嗯，
0: 还有结肠息肉，
1: 嗯，
0: 就是大便都变出血来了，老严重了，然后免疫力还低，晚上还失眠，只要一变天呢，我肯定感冒，就啥药都吃了。
1: 嗯，
0: 完了什么补血的还有增加免疫力的我都吃了，反正效果不好。
1: 嗯，
0: 手上还跑肚子。后来我吃这个同仁康瘦完以后加这个五加荣口服液，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用了快一个月，现在不便血了。
1: 嗯，
0: 哎呀，这两天气温下降了，人家我爱人感冒我都没感冒。
1: 嗯，我再问问你啊，平时呢咱们有没有这个口苦啊，口里有异味啊，或者身上发痒啊，比如说排便的话比较费劲啊，有这个长期便秘，这些情况有没有啊？
0: 有啊，
1: 都有。
0: 我要不然就便秘，要不然就拉肚。
1: 嗯，那你平时爱吃辛辣的东西吗？
0: 以前嘛我吃，现在吧我不敢吃了。
1: 现在不敢吃。
0: 是啥？对对对，现在吧我一吃哎就不得劲儿，吃上就肯定跑肚子，完了屁股也不得劲儿，胃也不得劲儿，肚子
1: 这个平时的免疫力比较差，有没有说经常动不动就感冒发烧，闹咽喉炎，嗓子呢就容易呢扁桃体发炎，这个有没有啊？
0: 有啊，我只要一感冒就不行啊，只要一感冒就嗓子就马上就长嗓子来了。
1: 嗯，
0: 反正上火也不行，上火也
1: 长嗓子。其实这就是今天我讲的湿热体质啊，咱们这个湿热体质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温床，在咱们内脏里又湿又热，又潮又热，就好比呢夏天下完雨树底下长蘑菇一个道理，又热又潮，这个地方就容易长蘑菇，内脏也是啊。如果是湿热的体质，那么结肠就容易长息肉，有的女性呢容易什么乳房的结节呀，啊子宫的肌瘤啊等等就容易长。你除了这个长息肉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我还有子宫肌瘤
1: 啊。还有子宫肌瘤，你看，
0: 对对 对, 对，
1: 这种体质呢那必须用中医中药，如果不用中医中药啊，说这个地方呢好像咱们把这个东西切了啊，那个地方又长了，必须得改变体质。同仁康瘦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它就是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让血液干净，让淤堵打通，让身体这种湿热体质改变。你现在用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对对，我现在用的吧挺好的。老师，我寻思这次咱们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我也想报名参加活动，现在还能来得及不？
1: 那你就打电话赶紧报名，这一次呢拿药等于把咱们的药都拿够了，只花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送咱们一整副药，就够你用了，一次性把老病根拔除了，这是个机会，赶紧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好好，那行，那谢谢你了康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
1: 那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瘦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瘦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三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 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穴，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4: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了，
3: 谢谢了，谢谢，谢
5: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 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

0: 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咱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堂康寿丸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你看就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电台的一位导播拿着一张呢 CT 片子呢就找到了我，说这是呢他的一位亲戚，也就是呢他乡下的一位表姐最近做的肺部的 CT 片，这结果呢检查出来肺部长了结节，说这几天呢把他这个表姐呢给愁坏了啊，担心呢这个结节呢会影响到大的问题，说每隔一阵子呢就去医院去检查，生怕呢发生什么癌变啊，问我呢说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个问题呢也算是个普遍的问题，你看每天咱们节目播完之后啊，来自全国各地订药的家人们，或者拨打呢咱们场外咨询的电话的家人们，都会遇到很多呀是用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和五价溶血口服液来治疗各类结节、各类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肌瘤等这些个问题的。它的确呢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也有的家人们问啊，说你看为什么呢，这个八九十年代长这些东西的人不多呀，啊过去呢一说长那个东西人们很担心，长得也不多，觉得呢说长这个东西呢啊就会呢影响到生命了。但是现今社会啊，长各种增生结节囊肿肌肉的人如此之多，而且听到之后啊，有的人甚至说呢都不认为呢这是个大事儿。在过去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长这些东西的话呢人们并不多，而且人们都特别害怕，现在因为越来越普遍了，见怪不怪了，所以就无所谓了。还有一部分家人认为说长了就长了吧，说大了之后啊我切除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还有的说呢，哎呀不就长了的增生结节吗，没准过段时间它慢慢就没有了呢。啊也有人认为啊，说怎么这个东西别人不长偏偏我长啊，我是不是就那么倒霉啊等等吧。所以今天老师我呀也想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当您面对呢结节、增生、囊肿、肌瘤这些问题，您又是怎样的看待，您认为早期呢它用不用治疗，是不是说早期就不用管它了，等到它

长得特别大的时候，去医院做手术切除，是不是就完事儿了？说有没有这么简单？哎，那今天呢，咱们的健康话题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些个问题，让大家呢找到正确的应对的措施，不至于说以后啊再去吃大亏。那么说到呢，这节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肌瘤这些个东西啊，它和我们的手脚、心脏、大腿等等组织器官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只不过说这细胞之间呢，它们有区别。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出生然后长到成年人，我们的身高呢一直在长高，我们的体重也在增长，在这些生长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细胞的分裂。我们小的时候啊去照满月照，和成年之后啊照的工作照一对比，发现变化太大了，简直看不出啊是同一个人，可能呢眉眼儿有那么一点点像，但实际上呢，小时候的细胞与成年之后的细胞，它也不是同一个细胞。在新陈代谢之后啊，细胞早就更新了。人体呢，90%以上的细胞，大约100天就要更新一次。细胞会在人体内维持一个动态平衡。我们身体内呢，每时每刻都有新生的细胞去替代衰老死亡的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总数啊，它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有一些呢有害的细胞，人体自己呢有一套免疫模式去清除它，来维持细胞的健康。那如果这些坏细胞没有被人体呢及时的清除，就会出现呢两种结果。说哪两种结果呢？就是生病或者衰老。因为这些死去的细胞啊，它们有三大特性啊。第一，就是永久性的停止生长，就是这些个细胞不再进行任何分裂行为了，细胞才死去。第二呢，别看这些细胞呢不会分裂了，但是它们依然呢会向周围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来破坏物质，从而呢来影响到其他组织细胞的功能，让附近活跃的细胞活性下降。它们呢可以间接影响其他正常细胞。第三，虽然人体内死亡的细胞它不会再进行分裂，但是随着呢它对周围细胞造成的伤害，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改变周围环境，它会让周围死亡的细胞越来越多，最后就形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长了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说人体的内环境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内环境就是中医所说的体质，也就是西医所讲的免疫力，它们是最为重要的。那么面对这些个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肌瘤等等，我们不能说切除完了就不去管它们了。就好比说呢，割韭菜，你如果不把根挖出来，割了一茬，过不了多久还会再长出下一茬，永远呢也治不到根本上。那么最后是什么呀？只做手术切除，越长越快，越长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恶性病变，就造成更大的损失，甚至说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了。咱们以息肉为例啊，你看息肉的息怎么写的呢？它是休息的息，对吧？其实呢它就是多余的意思。然后啊，息肉它就是多余的肉，也叫赘生物，就是我们体内像宫腔、脏器等有黏膜覆盖的内皮表面长出了
不该长的细胞啊，有的是从鼻腔长，鼻息肉，有的声带息肉，有的胃肠息肉，胆囊到子宫到膀胱都会长息肉。那如果在某一个部位长了两个以上息肉，这叫做多发性的息肉。一般来说呀，息肉的生长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是比较隐蔽的，我们基本上呢是不会觉察到的。比方说呢，你的声带息肉啊，你怎么能觉察呢？有人说，哎呀，我发现声音呢突然变沙哑了。早期呢，好多人认为啊，这是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想到啊，是我声带上长息肉了，因为早期它不疼啊，等到特别严重了你才有感觉。还有什么鼻腔息肉，长到豌豆大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说再往大处长，把这个鼻腔管啊堵到一半以上，可能我们才有症状，这个时候啊才想起去切除。再有就是大肠息肉啊，经常便血，一般呢我们才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平时呢毫无感觉啊，平时呢它是隐秘生长，但是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有的人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经常便血，脓血便，结果一查坏了，已经恶变了。这个时候即便治疗能够起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证明呢早期工作没有做好。你平时呢不是喝酒熬夜，就是吃一些呢啊肥甘厚味食物，压力巨大，早就是身体的酸性体质了，我们的气血呢早就亏虚了。按照中医讲呢，我们身体有七种虚损，这种虚损呢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像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我们脏器中的五血早就污浊不堪了。哪五血呢？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治这些老慢病治的就是气虚，保养自己的身体养的就是五血。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早早的来用上啊这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就能很好的通瘀补气虚养五血。它是对人体五脏之精气血阴阳的辩证方法。随着呢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切除息肉你可以选择很多方法，手术刀也行，激光也行，减少流血和痛苦。这些呢是西医发展的，主要呢是发展到了切除息肉、囊肿、肌瘤的技术上。那么从根本治疗方面还得靠咱们的中医中药啊，除了息肉之外，死去的细胞啊越堆越多，让周围组织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组织层呢就可能长成肌瘤。比如说女性朋友的子宫肌瘤，它的全称叫做子宫平滑肌瘤，也就是子宫肌肉层死去的细胞过多了，炎症因子刺激下，单个子宫肌瘤它长成一个球形，它的内部的纤维结构和牛肉丸是挺像的，就是那种呢不加淀粉的纯牛肉丸子。因为肌瘤内部它也是肉长成的，那多个肌瘤它如果长得呢比较拥挤，就融合成了不规则的一个形状。子宫肌瘤长得小的时候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和症状，但是如果位置不合适或者长得比较快，就会影响到女性的月经，就会导致呢痛经，或者说呢月经量增多，或者呢经期延长等等。而长期下来就会因为呢经血累积丢失的过多，导致缺铁性的贫血，我们的血液质量也就大大下降了，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可能呢发生癌变或者恶变，影响到生命的安全。
养无血呢，就是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用鹿茸血肽中的大量的免疫肽增加血中白细胞、免疫 T 细胞的数量，从而抑制住这些个肌瘤、囊肿、息肉增生的生长。这就是我们呢在治疗这些个疾病时，为什么要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一起服用的原因。子宫肌瘤呢还会对女性朋友的健康造成什么损害呀？就是子宫的位置呢，它在盆腔之中，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如果子宫肌瘤突出到子宫表面，或者长得过大，压迫到了膀胱或者直肠，就会导致一系列盆腔的疼痛啊、肿胀啊、尿频啊，或者膀胱排尿困难、便秘等等问题，包括对于女性的怀孕也能造成呢直接的影响。那么对于子宫肌瘤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是良性的，切除了不就完事了吗？实则不然。那其实呢，它和息肉一样，如果子宫肌瘤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两三年之内，它迅速的长大，就有可能出现呢恶变。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著名的歌星叫梅艳芳，就是因为呢这方面的疾病去世的，原因就是呢只管切除，没有做过多的干预治疗，真的是呢挺可惜的。对于男性同胞来说，要防范出现呢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尤其是50岁以后的男同胞，年纪越大，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越快。目前呢50岁以上的男同志大约有 60% 的人存在前列腺增生，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70岁能达到 90% 以上，它就是细胞呢持续老化的一个反应。那么当前列腺出现增生肥大的话，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出尿，晚上起夜上厕所的次数多，憋不住尿就出现了。如果不加以正确的治疗，任由病情进一步发展，它就影响到我们膀胱的功能，造成肾积水、肾功能不全，最后肾衰的问题。前列腺增生肥大发展快了，可以发展成前列腺癌、前列腺恶变，还与女性同志啊乳腺结节一样，不早期治疗也是不行的。再有就是啊，人们现在常常出现的什么甲状腺的结节、淋巴结节等等，最佳用药治疗的时间呢也是早期，而不是呢到了中晚期选择做手术切除。就算你手术切除了，也要用上一段时间中医中药来恢复健康的体质，而且这个时候啊再服用中药，那一定呢比早期用药的时间呢要长得多，而且花费巨大。所以呢，这些个不应该长却又长出来的坏东西，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肌瘤等等，能早治一定要早治，不要拖，不要等，以防恶变。中医认为呢，湿热体质和痰湿体质是长这些东西的内环境。什么是湿热体质？什么是痰湿体质啊？就好比说呢，下了大雨之后，树下边潮湿，它就长蘑菇。太阳光呢，照不照这个地方，所以又湿又热。啊，湿热体质呢，这个舌苔是发黄的；痰湿体质啊，舌苔是发腻的。咱们呢，分别讲一讲。湿热体质呢，南方的家人多。第二个体质呢，是痰湿体质。这类体质的人呢，体型肥胖，尤其是腹部肥满松软，经常胸闷，腹部胀满，眼泡是肿的，容易困倦，腹部呢总是有一圈呢像轮胎一样的油脂，面部也出油，嘴里呢有黏腻腻的感觉，痰比较多，咽喉部位呢有堵的感觉，
大便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小便也次数多，啊，容易患什么呀？消渴症、中风、哮喘、胸痹症，那么也容易患呢，就是长这些结节、囊肿、包块、息肉的问题。平时多吃什么呀？白萝卜，啊，白萝卜能顺气、化痰、消脂，荷叶煮粥、泡水都可以。那么多吃清淡食物，比如说山药冬瓜汤，啊，那么以上是食疗方法，这是在呢没有长出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之前，我们呢用食疗方法。有的家人们说呀，哎呀，我都已经长出来了，这个时候用食疗就没有用了，怎么办呢？马上可以用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可以参加咱们的活动，直接吃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呢，它以地龙土种植的红参、丹参、玄参兼有化瘀化栓作用，里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不但以党参、胃养的鹿茸血入药，还有麒麟长白山小叶雌五加，再加上呢同仁康寿丸中有湖南邵东正宗的香芋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还有白子仁、芡实、远志、石菖蒲、桔梗、琥珀等化瘀化栓的药材，能快速通开肝肾通道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都是排毒的器官，是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淤堵住的。肝一堵，肝郁气滞，肝气一淤结，身上呢就容易长不该长的东西，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包块啊就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来，排毒通道淤堵了，尿不出来，尿腺细、尿等待，憋不住尿，哎，有的呢前列腺增生，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这两个药一块用，快速打通肝肾通道，净化血液，肝经调达，肾经旺盛，直接改变了内环境，等于是釜底抽薪，以后呢你就很难再长这些东西了，已经长出来的慢慢就消融了。再加上呢我们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里面有鹿茸血，目前呢咱们是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两项升级，一是药材升级，双鹿茸，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第二呢它有技术升级，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它更小更纯，更快的打通循环通道。它独含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各类老慢病。这个麋鹿啊体型硕大，肌肉健壮，鹿茸血肽更加有利于人体的肌肉骨骼的吸收。这个梅花鹿啊体型娇小，鹿茸里面呢胶原蛋白多，更利于呢内脏、筋腱、血液、骨髓吸收，各有侧重。所以呢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比第一代、第二代效果更快更好。我经常讲呢，鹿茸血呀它有三大怪，一个是呢断溶再生，你看这个鹿茸啊断了之后能长，这就表明什么呀？表明里面的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能够呢让细胞促进生长的成分，像必需的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它有着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这个鹿茸血呢滴血不凝，就是割鹿茸滴下来的鹿茸血三天三夜它都不凝固，把它的活性好，能够啊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第三怪啊就是这个鹿茸血呢自古以来啊就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在古代呢人们就用鹿茸血呢
来治疗好多的疾病。

0: 它呢是阴阳两种鹿茸，比如说麋鹿茸，它是属于阴寿，是补阴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茸，它是阳寿，是补阳的，它能做到阴阳同补，气血同调。这就是呢鹿茸血的三大的怪。许多的患者呢，自打喝上了五加荣血口服液，一天比一天好，说几天功夫呀，没有知觉的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医学上叫蚁形感。有的中风偏瘫的，右侧肢体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以前呢有长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的，发现呢自打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一块用上，慢慢的全部消融了，100天就有明显的变化。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如果大家呢想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就得赶紧报名参加活动了，因为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那么现在呢咱们是包干药费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双国药只花1580。本次活动是限量的，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尤其这次活动是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也是新老用户第一次遇到，自打2004年到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平时呢原价啊你呢能拿到就不错，还经常断货，这次呢力度非常大，咱们用的原材料是巨大的，18味的药材要用到整整10斤药材才能出1碗同仁康寿丸。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康老师啊，我现在用这同仁康寿丸已经用了20天哦，哎呦，效果方面真的挺好。我听你这次有个什么包干，1580块钱这活动，哎，我这也想参加活动，你看我这现在还来得及吧，康老师？
0: 活动到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大家呢只要打电话早是可以参加活动的。您先别着急啊，已经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了。那我得问问了啊，当时你买同仁康寿丸是原价买的吧？
2: 原价买的。
0: 只买了康寿丸呢，还是把咱们的五加荣血口服液一块买上了？
2: 啊，我当时一块买的是。
0: 一块买了，都是花原价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次活动呢，咱们不但呢是包干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整整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还赠送呢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治病，确实呢力度特别大。您先别着急，给我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2: 哎，好好，康老师，我今年62哦。
0: 嗯，
2: 我这以前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胸口这里总是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喘气儿吧都感觉不顺畅，而且时不时还有心绞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这以前硝酸甘油这些随时随地哦都放在身边的事。为了治我这毛病吧，像什么医院、药店很多产品我都用过哦，治标不治本的事。而且我这以前还有甲状腺结节、脂肪肝，哎呀，这人吧以前喜欢。

0: 吃肉喝酒这些啊，这老了吧，身上毛病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就是心绞疼吧，时不时犯上一次吧，哎呦，我疼的我这眼这个汗珠子吧，一大点有一大点往外冒。
1: 嗯，
0: 这说实话哦，现在这自从用了你们这同仁康瑟丸以后吧，还有这五加龙血口服液配合着用，短短也就20天时间，哎，我现在吧，感觉胸口这里什么压迫感啊，现在就减轻很多，就感觉大石头就从那个胸块，那是胸口吧，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心绞疼啊，这段时间都没发过事。
1: 嗯，
0: 哎呀，晚上睡觉吧，我也睡得安稳也踏实。以前睡个觉最多一晚上也就睡上什么3个小时左右吧。你看这段时间，我这睡觉都能睡上6小时左右。
1: 嗯，
0: 觉一睡
1: 好
0: 吧，第二天早上精神头也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这脂肪肝啊，甲状腺结节哦，这段时间我这明显身体也是有所好转，所以我这难得用上这么好的同仁康瑟丸，所以这次听活动我这必须得参加上的事。
1: 明白，这个您过去呢抽烟多喝酒多啊，脂肪肝啊，加上身体呢血脂也高，血液呢也比较粘稠，还有严重的冠心病、嗯、啊，那么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啊，它里面形成了粥样斑块硬化。好比说血管呢应该是干净的，里面呢应该是光滑的内壁啊，就好比呢咱们抽油烟机里的管道应该是光滑的，但是里面现在坑坑洼洼，有好多的油脂斑块就糊住了啊，这个时候血液流动就流不过去了，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一个是瘀、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血液质量也下降了，里面呀有大量的这种油脂斑块，它就不干净了，还有一些毒素垃圾，肝脏是解毒的，一旦呢肝功能下降，毒素垃圾就解除不了了，血的质量就下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既能通瘀，又能补虚，而且呢还得给你养无血，因为心脏呢一旦元气大虚，它就没有动力了，这个血呢就打不出去了，哎，各个地方就缺血了，头也晕了，晚上睡眠也睡不好了，手脚也冰凉了。
0: 嗯嗯
1: 啊，咱们的同仁康瑟丸呢，用地龙土种植的红参、玄参、丹参，这些参呢，不但有大补元气、养阴生精、活血化瘀的作用，它用地龙土种植的，有大量的地龙素，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在化瘀化栓的时候啊，把气血就给补上来了。同仁康瑟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啊，里面呢还有大量的鹿茸和鹿茸血，净化了血液，让血液细胞再生。我们的心脑血管啊，一个是通道打通了，另外血液干净了、充足了，马上供上血了，心脏也舒服了啊，大脑啊也不缺血了，睡眠也好了。这样一来，你肝功能就好了，肝肾功能一好，排毒通道一好，内环境改变，什么增生啊、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自然它就。没有生长的环境了，它慢慢就消失了，哎，用起来感觉还不错，是吧？
0: 是，就是因为我这才用了20天啊，我就感觉人的变化挺大，效果挺好，所以这不听你们现在有个包肝的1580块钱这活动，所以我就想赶紧把它给参加上，想一鼓作气把身上这些病啊给彻彻底底吧都给治好。
1: 嗯，可以的，这次活动呢，咱们只花了一次的钱。一次性把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通通拿够了，以后呢咱也不再花钱了，这一次就把老病根给拔除了啊，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呢咱们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是完全免费赠送的，要跟平时比呢那是太实惠了，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啊，康老师。
1: 好，再见了啊。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瘦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 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2: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康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谢谢康老师啊。我听说这活动1580元就是包肝治疗的，那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呢每天能早点打电话。如果当天呢打电话晚了没有名额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如果明天也没有了，那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5: 那真是那好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了康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我要不要跟着活动再拿上些。
1: 哦，你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了是吗？
5: 对对，我是老用户了，今天打电话得好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1: 哦呦，那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吧？
5: 对对，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同仁康寿丸，加上这个5+溶血口服液，效果会这么好？也就2个月，我现在是真的无病一身轻了啊。
1: 以前呢都是什么情况呀？
5: 以前呢真是把我都吓得不得了，就是因为糖尿病这年头长，那血糖啊一直高。高到空腹啊都要10几个，这餐后啊都要20多个啊。这病吧也多了，眼睛看东西模糊黑点儿，跟那睁眼瞎似的不敢出门。而且呢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的，时不时呢还伴心绞痛，那疼起来真的要命。也那会儿就想着有个地缝钻进去不让我疼，我就能钻进去啊。可以说这个病吧把我折磨的不行，那会儿我就想着这个糖尿病啊指定连带着这病那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没什么好的法子啊。这后来这也是朋友介绍知道了康老师，也知道了咱这个双国药治疗疾病是补气虚养五血的啊。这就是5+溶血口服液配合着同仁康寿丸，真的这用上以后确实跟您说的一样，用上当天呢我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血糖降下来以后整个人就是感觉一下子啊，从那就是怎么说呢，从那黑暗里走到光明，看到希望了啊。也就是1个星期吧，那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明显的比原来清楚了，那黑点呢减少了。1个月的时候我这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再疼过了。更别说呢心慌胸闷呢都没有了。这眼睛看清了也敢下楼出去逛荡了。
1: 挺好的。
5: 是。这不现在2个月了吗？真的，这包肝治疗这是一点不掺假的。现在我吃东西能放得开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整个人啊看上去比原来真的胖上去点了，而且呢 现在这不管是做什么，这不前两天嘛，家里买了点买了点就是那个油啊、米啊、面啊，我自己提上楼，一点问题没了。
1: 嗯，这个力量也回来了。糖尿病呢，它就是个阴虚燥热的体质，换句话说呢，就是咱们内环境呢，它常年的阴虚燥热，阴虚之后啊，它就会出现什么内热，它就把那个水液就蒸腾了，水液蒸腾了之后啊，我们就总是口渴，总来补水，而且呢还憋不住尿，一会儿跑一次厕所，一会儿跑一次厕所，而且呢还消瘦，营养沉积不下来。因为什么呀，本来这个糖分呢应该进行代谢分解，它分解不了了，它呢释放到血液中了，造成糖毒腐蚀呢我们的脏腑器官，腐蚀到眼睛，就把眼睛糖化了，就得了糖尿病眼病失明了。腐蚀到心脏，合并心脏病，这个心脏瓣膜包括呢心脏内皮都损伤，不但是冠心病，还容易呢得心梗，二尖瓣三尖瓣还容易冠心不全。为什么你这个过去这个心脏病重，跟你糖尿病有关，所以心脏呢就不舒服。如果腐蚀到肾小球、肾小管，还容易得肾衰、尿毒症。如果是皮肤，它就痒，下肢循环差，造成坏疽，脚上破个口好不了啊。所以说必须呢，一个是通瘀，就是把这些糖毒堵的地方呢，毛细血管通开。另外呢，就是要补虚损，把阴虚燥热的体质给它补过来。再有就是净化血液，把这个血液新陈代谢，让含有大量糖毒的血液呢被新鲜的血液代替。这就需要呢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给大家通瘀补虚养污血。那么同仁康寿丸呢，它本身就有四大功效，以红参、鹿茸的成分来补气养血，以地黄、白子仁的成分益精补肾，酸枣仁呢还有呢一些其他的药材宁心安神，还有一些药材呢健脾养心，再加上呢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么多的好药材加在一起，就能让气血双虚给它调和起来，阴阳气血平衡，把瘀和虚给解决了，我们的血液又换成新的了，所以说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它就开始工作了，慢慢释放足量胰岛素，我们的并发症也就越来越少。其实老姐姐呢，这两个月下来呢，看来你各个方面好像是没问题了，是不是吧？
5: 没问题了，对。
1: 如果都没有问题了，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两个药一块治病，不但速度快，而且是拔了根了。您呢可以选择停药了，没有必要再参加活动了，明白了吧？
5: 哎呦，康老师可以说这么多年这一山好药啊不容易，我就想着呀。真的想喷点
1: 儿。这个药啊确实也紧张啊，如果不紧张呢咱们就没有必要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了，而且这次呢订药的家人多，新老朋友多，因为咱们是包干药费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还要再赠送5加荣血口服液，咱们呢已经治好了疾病的，咱们就得发药。

0: 1-800-23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像我老爸的呢，非得要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说的是你们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马上要结束了。
2: 对，
1: 说闺女呀、啊，你说老爸得着病吧，都这些年了，而且呢，你们现在这个同仁康寿王说什么双国药，哎，我这一听呢，你说国药就国药，怎么还是双国药？我说那行吧，老爸既然有这么迫切的心想用，我就给你康老师来个电话，我想问一问。你说吧，确实的，他岁数也大了，70多岁了啊，现在你说身体出现了三高的问题，主要呢还到医院查出来他还有脑血栓，脑血栓虽说不像人家吧，哎呀不会动呀，走了瘫到那了，我爸还能走，他拄着过走，但也是吧，一看他就是得过中风的人，说话吧也能说。脑袋瓜吧，他有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迷惑，毕竟嘛他血压也高嘛，一天到晚呀头也疼的呀，降压药也都没断过，什么那些溶栓的呀，通血管的药啊他也都没有断，都让他吃，再加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你说这岁数大了是不是都有这病了还是咋的，一晚上起夜好几回，他在那地方也不舒服，这么还有骨质增生，走不了远路，一天天嘛就在那，还爱出门，出门吧还不能走远，就是在小区里头溜达溜达，就那我有时候可担心呀，他腿脚不利索呀，真是哪一天在外面呀，你说来个车不注意呀，也碰到他呀，再拿个啥东西绊到他呀，你说这摔一跤，我当闺女的也是很担心的、
2: 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呀，他既然呢已经得过脑血栓，但是呢、还能走动，把腿脚呢不太利索，这叫什么呀，这叫腔隙性脑梗，就相对来讲、他是小血管堵，但是小血管堵的话呀，他已经预示着呢我们的小血管毛细血管有很多地方已经狭窄堵塞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治疗啊，越来呢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大血管中血管都会堵，到了未来呢可能发生二次脑梗啊，或者三次脑梗，甚至脑出血，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2: 那么到了老年呢，我们说气血已经很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劲儿啊，睡眠也不好，再加上呢这个老年人呢一旦虚亏啊，前列腺呢增生肥大，按过去中医讲就是典型的肾虚，肾气一虚，咱们身上呢像前列腺那个地方就容易长增生啊，这都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病。那么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是两个国药准则好的药，一个药就能治好多种疾病，两个药加在一起大大扩张了我们治疗的范围，不但能通瘀补虚还能养无血，所以像他老年人这些问题的话，两个药治疗不但快，而且把体格体质养得更快，治得更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1: 啊，难怪你这么说，他跟我说双国药是这么个道理啊。
2: 对，
1: 给我讲的也是这明白的很。那你说我要给我爸买，要参加活动我买多少啊？
2: 哎，你现在呢参加活动呢，那比平时要省大钱了，搁到平时这一个疗程是1580元，咱们现在呢、同仁康寿丸正在举办呢大型的包肝药费治疗，就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足量的60天的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次性把他身上的老慢病都能拔了根，明白了吧？
1: 太好了，哎呦，那行，那我就赶紧就给我爸参加活动去。
2: 好，赶快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0: 4006616611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康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2: 现在还来得及，每天每个地区呢给50个名额，咱们抓紧时间。您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吧是就是溃疡型的结肠炎。还有结肠息肉。就是大便都变出血来了，老严重了，然后免疫力还低，晚上还失眠，只要一变天呢我肯定感冒，就啥药都吃了。完了什么补血的还有增加免疫力的我都吃了，反正效果不好。总是爱跑肚子。后来我吃这个同仁康瘦完以后加这个五加荣口服液。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用了快一个月，现在不便血了。哎呀，这两天气温下降了，人家我爱人感冒我都没感冒。
2: 我再问问你啊，平时呢咱们有没有这个口苦啊，口里有异味啊，或者身上发痒啊，比如说排便的话比较费劲啊，有这个长期便秘，这些情况有没有啊？
1: 有啊，
2: 都有。
1: 我要不然就便秘，要不然就拉肚。
2: 那你平时爱吃辛辣的东西吗？
1: 以前嘛我吃，现在吧我不敢吃了。
2: 现在不敢吃。
1: 正常。对对对。现在吧我一吃哎就不得劲儿，吃上就肯定跑肚子，完了屁股也不得劲儿，胃也不得劲儿，肚子。
2: 这个平时的免疫力比较差，有没有说经常动不动就感冒发烧，闹咽喉炎，嗓子呢就容易呢扁桃体发炎，这个有没有啊？
1: 有啊，我只要一感冒就不行啊，只要一感冒就嗓子就马上就长嗓子来了。反正上火也不行，上火也
2: 长嗓子。其实这就是今天我讲的湿热体质啊，咱们这个湿热体质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温床，在咱们内脏里又湿又热，又潮又热，就好比呢夏天下完雨树底下长蘑菇一个道理，又热又潮，这个地方就容易长蘑菇，内脏也是啊。如果是湿热的体质，那么结肠就容易长息肉，有的女性呢容易什么乳房的结节呀，啊子宫的肌瘤啊等等就容易长。你除了这个长息肉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哦，还有子宫肌瘤。
2: 啊，还有子宫肌瘤。你看，
1: 对对 对, 对，
2: 这种体质呢那必须用中医中药，如果不用中医中药啊，说这个地方呢好像咱们把这个东西切了啊，那个地方又长了，必须得改变体质。同仁康瘦丸还有五加荣血口服液，它就是通于补虚养无血的，让血液干净，让淤堵打通，让身体这种湿热体质改变。你现在用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我现在用的吧挺好的。老师我寻思这次咱们这活动马上结束了，我也想报名参加活动，现在还能来得及不？
2: 那你就打电话赶紧报名，这一次呢拿药等于把咱们的药都拿够了，只花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送咱们一整副药，就够你用了，一次性把老病根拔除了，这是个机会，赶紧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那行，那谢谢你了康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
2: 那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瘦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瘦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 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讲了宋朝汴梁城城东啊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苏敬之，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重见了光明。可这副方子的命啊却比人的命要坎坷得多。就在苏敬之痊愈之后没多久啊，天下就乱了，先是金兵南下，后是蒙元崛起，中原大地战火连天，千里无人烟。咱们都知道啊，乱世里人命如同草芥，一个方子想传下来难如登天呐。当时呢，手里握着这张方子的是给苏敬之治病的那位老先生的徒弟，这徒弟姓陈，大家呢 都叫他陈三槐。陈三槐呀，是个倔老头，他看着师傅临终前把方子塞给他，只说了一句话，说这方子能救眼，丢了就是造孽。为了这句遗言呢，陈三槐这一辈子就跟这张方子绑在了一起。就这样，陈三槐带着这张方子一路避乱北上，穿过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随着元朝统一天下，最终呢辗转来到了元大都。他这一辈子呀没收过多少徒弟，因为他怕，害怕徒弟心术不正，拿着这张方子呀谋财，也怕徒弟守不住，把方子呀弄丢了。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油尽灯枯之时，才在大都城的太医院门口啊，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医官。这个年轻的医官呢，为人正直，看病啊认真。最重要的是，他对眼科的疑难杂症，有着一股啊刨根问底的执着。陈三槐观察了他3年，最后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这个年轻的医官叫到了床前。没有纸，也没有笔，陈三槐躺在病床上，一字一句把这明目20尾丸的方子口述传给了这个年轻人。从君药赛加羚羊角的炮制，到牛黄珍珠的配比，再到佐使药的一个加减，说的是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呢，后来成了元朝太医院的栋梁，而他记住的这张方子也被完整的收进了太医院的医案里边。几十年之后啊，当左丞相耶律柱的眼睛出了大问题，全大都的御医全都束手无策，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国珍在翻阅古籍医案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张历经3代人，跨越2朝战火，险些失传的方子。耶律柱啊，他是大元朝开国大功臣耶律楚材的2儿子。这个人呢，从小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元世祖忽必烈对他格外的器重，直接呢封他为中书左丞相，相当于是朝廷的副宰相，每天呢要批阅来自全国各地送来的奏折，编写辽金2朝的历史，起草朝廷的法令文告。可以说呢，他的一双眼睛啊，就是整个大元朝文治的核心。时间来到了元朝至元19年，也就是公元1282年。耶律柱啊，这一年呢正好是61岁，按说这个年纪应该可以是安享晚年了，不用再天天的熬夜操劳国事了。可是他这一辈子呀敬业惯了，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在书房里边看文书、写东西、核对史料，经常一看呢就是半夜，有时候呢甚至是通宵达旦，连口水啊也顾不上喝。一开始呢，他就是觉得眼睛啊有点不对劲儿，看奏折的时候的眼前偶尔会飘过一两个小黑点儿，像小蚊子一样跟着眼珠子呀来回转。他当时啊根本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觉得人年龄大了，熬夜熬多了，眼睛累着了，让家里人呢也是泡一些个决明子茶、菊花茶，喝一喝歇一歇就能缓过来。 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0: 嗯，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劳累啊，而是大病来临的前兆。没过半个月的时间，他眼前的小黑点儿越来越多，从一两个变成十几个、几十个，慢慢的变成了黑丝、黑絮、黑雾，像一团扯不破的棉絮，牢牢地挡在了眼前，挥之不去，揉也揉不掉，吹也吹不走。不管是睁眼闭眼，都感觉呀，眼前有东西呢在飘。再往后啊，这症状呢就越来越严重。他坐在书房批阅奏折，眼前一片模糊，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就看不清楚，就只能看见一团黑影啊在那晃。抬头呢看家里边的人，就算说这个人站在他眼巴前儿，也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分不清谁是谁。出门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台阶明明就在眼前，可是黑影一挡，旁边要是没家里人扶着的话，那好几回呀、啊、都得差点绊倒了摔跤啊。就连大白天坐在太阳底下，眼前也是昏昏蒙蒙，像蒙了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看什么也不清爽，也不透亮。几乎整个的世界呀，在他眼里边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边人急坏了，赶紧把大都城里边有名的大夫全都请来了，一波接着一波，走了来，来了走，没有一个人呢能真正的断根儿。太医院的御医也来了，民间的名医也来了，甚至连从西医过来的外族医生都花重金呢给请来了。可是所有人看了一圈，又是摸脉，又是看眼，又是问症状，开出来的药啊全都不管用，吃了跟没吃一样。还有的大夫呢直接就摇头叹气，说这是眼珠子里边的东西坏了，是神高受损，治不好，只能等着慢慢的越来越看不清，直到最后彻底失明，让家里边人呢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耶律柱啊当时是绝望到了极点，你想他这一辈子为国操劳，忠心耿耿，没想到老了老了，落下一个双目失明，活受罪的下场。那个时候他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整天呀唉声叹气，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的就发火，就着急，肝火一旺呢，眼睛堵得更厉害了，黑影啊越来越浓了，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看不见道的那个地步。其实啊，耶律柱得的这个病，现代医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叫玻璃体浑浊。老祖宗中医里边的叫云雾遗精，说白了就是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胶状物质变浑浊了，变脏了，堵了，所以呢这眼前呢还飘黑影儿，有飞蚊，有雾团儿，还有黑丝，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它不清亮。但是这个疾病的根源呢不在眼睛表面，不在眼皮，不在眼角膜，不在晶状体，而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眼睛生死的关键通道，干眼通道。中医几千年道理从来没变过，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肝脏就好比啊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的那个总水泵，眼睛呢就是最前面的水龙头，中间连着一根专用的水管，这根水管啊就是肝眼通道。肝脏呢把干净的血液、营养还有清气通过这根管子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还能亮
还能看得远，看得准，看得舒服。耶律柱这边天天的熬夜又操劳国事，动不动的就生气着急，心理压力也很大。时间一长呢，肝火大，肝气郁结，血液变得浑浊，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这根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重要的管子就彻底的被堵死了，堵的那叫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管子一堵呢，干净的肝血它上不去，眼睛啊得不到营养的一个滋养，慢慢的呢就会发干发涩，并且呢浑浊不堪。管子一堵，体内的垃圾浊气呀、肝火淤血呀，它下不来，全都堆在眼球周围了，越堆越多，时间一长，眼球里边那层透明的玻璃体呀就被熏脏了，熏浑了，熏出了杂质了。你像这些个黑影啊、黑纹呐、雾团啊，就这么一点点的都形成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呀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它没有之一。为什么那么多的药，那么多的大夫都治不好这个病？清火的药只能是清表面的火气，它清不掉啊管子深处的堵塞。补气血的药呢，越补堵得越死，这个垃圾啊排不出去了，反而会加重病情。眼药水啊、熏蒸法呀就更没用了，只能说是擦一擦眼皮的表皮，连干眼通道的这个门啊都碰不着。其实就是普通药材的药力太轻太弱，根本呢冲不开这条堵死多年的干眼通道。就在耶律柱全家彻底绝望，准备接受双目失明命运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儿。忽必烈呀心里非常清楚，耶律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朝廷离不开的文臣领袖，不能就这么下了。当场啊下了一道圣旨，命令当时太医院的最高长官元朝宫廷第一御医许国珍亲自啊上相府给诊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治好病。许国珍这个人呢，他是元朝最权威、最厉害，也是最受信任的医学家。祖上三代呀都是宫廷御医，精通中医、蒙医，见过无数的疑难杂症，也治过无数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什么样的怪病啊都难不倒他。他一到相府，没有说多余的客套话，直接呢就给耶律柱啊大脉、看眼睛、观察瞳仁、询问发病的一个过程。就短短的一会儿的功夫啊，许国珍呢就抬起了头，他就说呀：“丞相啊，您的眼睛本身没有坏，就是干眼通道彻底的堵死了，这病普通的药材治不了，全天下只有一味药能打通这条通道，就是赛迦羚羊角，只有一个方子能治您的眼睛，就是明目25味丸。因为许国珍前来治耶律柱的这个病之前呢，在翻阅大量古籍医案的时候，找到了明目25味丸的方子。在很多年前，他就特别了解赛迦羚羊角治眼病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有底气。接下来呢，许国珍把赛迦羚羊角的来历完完整整的呀讲了一遍。许国珍说，赛迦羚羊啊，它不是咱们中原地区养的普通的山羊、绵羊还有黄羊，这个生物啊它生活的地方呢是真正的人间绝境，就是别的动物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方。在元朝的时候，赛迦羚羊固定生活在三个地方，分别是今天的新疆的准格尔盆地西部、博尔塔拉河流域，还有呢蒙古国西部的干旱
荒漠草原。这些地方夏天地面温度能达到五六十度，沙子烫的呀，能把脚烫得起了泡。鸡蛋要放在地上，你不用火烤啊，它自然就能熟。冬天呢，气温直接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啊，割得生疼。你唾口唾沫呀，都立刻能结成冰粒儿啊。到了春天呢，大风一刮就是十天半个月，黄天漫沙，遮天蔽日，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路，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那里呢，水源极少，草全都是硬邦邦的耐旱的针毛，水呢全都是又苦又涩的盐碱水，一般的动物进去用不了几天呢也就死了。可塞加羚羊呢，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冰火两重天的地方，一代一代的生存繁衍迁徙，生生不息。它长着一个特别奇怪的高鼻子，像鼓起的一个小包，这个鼻子就是它的保命神器。到了夏天，它可以自动过滤掉漫天的风沙，不让沙子呀呛进肺管子里边。冬天呢，能把刺骨的冷空气加热再吸进身体里边，保护心肺。嗅觉灵敏到能闻到几十里以外的水源和嫩草，在荒漠里边找到一线生机。为了活着，他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年要迁徙上千里路，一辈子都在和严寒酷暑、风沙、饥饿、天敌做斗争，从来没有停下过。天地之间最凛冽的清气，最顽强的生命力，最强大的排毒通经络的力量，全都一点点的浓缩沉淀凝聚在了雄性塞加羚羊角上边的那一对角里边。这对角一年长一圈纹路，通体透明，质地坚硬如玉，底部呢有一个天然的骨塞，拔出来之后啊，有一个细小的孔直通脚尖儿。老药工叫它通天眼，这是它在极端环境里边吸收天地精华、日月精华，自然形成的天然药窍，是药力最强的地方。在元朝啊，塞加羚羊角比金子还要贵，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必须深入隔壁荒漠，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几个月，从当地牧民的手里边小心翼翼地换回来请回来。一年到头啊，全国也出不了几只，太医院呢都要皇帝亲自的特批才能动用一点点儿，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见不到啊，连听都很少听过。许国珍呢接着说，您看为什么天底下那么多的药材，偏偏只有塞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干眼通道堵的不是普通的垃圾，它是肝火呀，包括身体当中的淤血、痰湿、浊气，长年累月的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死结儿，又硬又牢，丝纹不动。普通的药材呢，质地呀太软，药效太轻，也太散，根本就冲不开。普通的清火药啊，力量过于分散，打不透深处的堵塞。普通的补药呢，性质又太过于粘着，越补越堵，越补越浑浊。只有塞加羚羊角药力刚猛，穿透力非常强，它直接入肝经，像一把无形的金钥匙，又像一把锋利的金刚钻，直接呢钻进肝经最深处，冲开堵死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肝眼通道，把里边的垃圾呀、肝火呀、淤血呀、浊气呀，点点的给它冲。

散了，化开了，而且得排出去，不留死角，不留后患。通道一开呢，干净的肝血立刻的往上走，源源不断的送到人的眼睛里边，眼睛呢立马有了营养。通道一开，浊气垃圾往下排，不再熏染眼球，不再破坏玻璃体，眼球里边的玻璃体没了这些脏东西的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慢慢的就会恢复清澈透明干净，眼前的那些黑影啊、飞蚊啊、雾团啊，自然就一点点的都变淡变少了，最后啊彻底的消失。想到这里呢，许国珍呢强调了一句啊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话，他说单靠塞加羚羊角只能打通通道，不能彻底的修复啊已经浑浊受损的玻璃体，所以说必须得配上24味道地的药材，组成明目25味丸，才能真正的根治，让您的眼疾呀不反复不反弹。君药只有唯一一味塞加羚羊角，负责最核心的任务，打通干眼通道，清理肝血深藏的毒素，这是整个方子的灵魂，也是核心，更是主心骨。没有它，剩下的24味药啊，就是一堆没用的甘草，毫无价值。牛黄、珍珠、麝香、石决明，专门配合羚羊角，清热解毒，明目退翳，开窍通络，把羚羊角的药力更快、更准、更强的送到眼球最深处，直达病灶。枸杞子、菟丝子、玉竹、当归、红花、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人参、麦冬、车前子、川芥子、野菊花等等的药材呢，负责补肝血、养肾精、活血化瘀、利水排浊、疏通肝气、润眼明目，让已经浑浊、已经受损、变质的玻璃体呀，慢慢的修复、再生、变清、变透亮，从根本上恢复健康。这就是明目25味丸治疗玻璃体浑浊的整个的一个原理所在。天底下呀，只有塞加羚羊角能真正的打开干眼通道，天底下也只有明目25味丸能把羚羊角的神力发挥到极致，从根上治好玻璃体浑浊。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药，没有第二张方子能做到这一点。许国珍说完了，当场打开自己啊随身携带的紫檀木的药箱，从最深处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锦缎的盒子，打开盒子呀，里边躺着一只完整的塞加羚羊角，丸脊清晰整齐，通天眼透亮明显，色泽呢温润如玉，一看就是顶级到底的珍品。这是他呀当年亲自跟随着忽必烈西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荒漠，在准噶尔盆地用黄金换来的镇院之宝，珍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轻易的动用过，连太医院的人都很少见过。但是为了救耶律柱，为了治好这双濒临失明的眼睛，忽必烈呢命令许国珍一定要用最好的塞加羚羊角把他的眼病治好。他亲自呢拿着专用的铜锉，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把羚羊角啊锉成极细的粉末，粉质洁白如雪，细腻如烟，闻一下都觉得头脑清醒，眼睛舒服，浑身通透。然后啊按照药方的精准比例，把24味药材配齐、筛选、清洗、炮制。

研磨过筛，用纯天然的槐花蜜调和，做成小小的均匀的丸药。这就是名传千古，能救眼复明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药丸做好当天呢，耶律柱呢立刻用温水冻服羚羊角粉，之后半个时辰再服用明目二十味丸。不到两个时辰呢，他突然浑身一轻，然后对着家人激动的大喊：“通了，通了，真的通了！”家里人吓了一跳啊，连忙就跑过来问说：“老爷怎么了？”耶律柱说了：“哎呦，感觉这肚子里边一阵一阵的清凉，好像顺着这个肝脏的位置一直往上走，直接就冲到我这两只眼睛里边了。原来堵得发胀啊，发紧，发昏发涩的眼睛啊，就感觉松快了，通透了，特别舒服，就像堵了几十年的水管子被彻底的捅开了一样，眼前的黑雾好像被风吹散了一层。”眼睛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太多，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许国珍呢叮嘱他说：“丞相啊，坚持服用三个月，严格忌口，忌辛辣，戒生冷，不要生气，不要焦灼，不要熬夜，更不要操心，多闭目养神，让肝脏静养，让通道彻底的疏通。”第一个月呀，这耶律柱啊，眼前的飞蚊明显的减少了，黑雾变淡了，也变薄了。他呀试着拿出这个奏折来看一看，能看清楚奏折上的大字儿了，也能自己端碗吃饭了，不再用家里边人搀扶走道了。到了第二个月呢，这眼前的黑絮啊、黑影啊，基本就消失了，可以看东西清晰透亮，可以正常出门啊、看书啊，辨认人脸呢，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到第三个月呢，眼前所有的飘忽的云雾、飞蚊、黑影、黑丝彻底的都消失了，玻璃体完全恢复了清澈透明干净，双眼明亮有神，看小字儿还是看远处，包括看一些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明亮，还要舒服。耶律柱彻底痊愈的消息呀、啊，很快传遍了元大都的大街小巷，传遍了整个朝廷，连皇帝忽必烈都大为惊叹，亲自召见耶律柱，想查看他的眼睛。亲眼确认痊愈之后啊，龙颜大悦，亲口称赞在家羚羊角是明目第一奇药。明目二十味丸是治眼第一方，并重重赏赐了御医许国珍。从这以后啊，这张传下来的古方正式成为了元朝太医院的御用秘方，专门治疗王公贵胄、文武百官的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物昏花、云雾遗精。无数人靠着这味药、这张方摆脱了黑影黑纹的折磨，重新清亮光明，重新呢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张王公御用的秘方慢慢的流入了民间，全国各地的老药铺只要是正经治眼睛的话，如果有条件必须备有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那时候的老百姓啊，不认花哨的说法，只认实实在在的效果，都认一个死理儿：眼前要是飘黑影、有飞蚊、飘黑丝、雾蒙蒙的，看东西不清、不亮、不舒服，不用瞎吃药，更不用瞎花钱，就用赛家羚羊角粉配明目二十味丸，准能好。有人玻璃体浑浊十年二十年，吃满三个月，黑影全消，看东西透亮。有的人眼前飞蚊满天飞，遮天蔽日，吃药四十天

0: 人变少变淡，最后消失。有的人呐，年龄大了，眼睛呢像蒙了一层布，什么都看不清，吃够疗程，重新的穿针引线，看书写字，出门遛弯。今天呢，咱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是眼睛的压力呢比古代呀更大了。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熬夜，焦虑，发火，生气，饮食油腻，久坐不动。肝眼通道堵的人呐，如今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眼前飘着黑影，飞蚊，黑丝，黑雾，看东西模糊怕光，看灯有重影，眼睛发干发涩，全是玻璃体浑浊的典型的表现。很多人呢，滴了几年的眼药水，吃了一堆的清火药补药，花了无数的冤枉钱，走了无数的弯路，一点用没有，病情啊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没找对根儿，更没找对药，没找对正确的方法。根儿呢，就是肝眼通道堵了，能通开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赛迦羚羊角，能彻底的治好它的，从古至今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眼前有黑影，有飞蚊，有雾，看东西不清楚，不透亮，不舒服，您不用怀疑，更不用猜测，就是肝眼通道堵了。而能救您眼睛呢，不是昂贵的手术，不是五花八门的眼药水，更不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是这味奇药，这张古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
2: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你这个电话呀真是太难打了，看病的人也太多了，我一直在等药，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药啊？
0: 哎呀，这个我得跟您说一声抱歉了，一直以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由于方中的赛加羚羊角的珍贵稀缺，产量呢跟不上需求量，好多地区啊这个是一药难求，这一点就是现实问题，希望大家能理解。
4: 理解，林老师，自从听完您的节目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不过我吧心里一直有个疑惑啊，因为我的眼睛虽然是白内障，可症状咋就跟那个别人不一样呢？你说，我就想啊，说说我的情况啊，让你亲自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呀、
0: 啊。没问题，那请说说您的情况。
4: 我听别人说哈，他们眼前吧，这都是由雾模糊，我也是模糊。我这个模糊吧，就是视力也下降，左眼0.2，右眼0.3。可是光线吧越强，就比如说越亮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越模糊。这种情况视力就达不到0.2、0.3。要是天暗一些吧，光不刺眼的时候，我看东西呢就还好点，能清楚点。还和别人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比如说这个中午啊，光线最强的时候呢，您走在马路上啊，眼前的雾更大，到了黄昏时分呢，天擦黑了，看东西反而清楚了，这种情况叫核性白内障，也就是说您晶状体中心出现浑浊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晶状体呀、啊、是在瞳孔里边紧贴着圆盘样的一个组织。那么瞳孔有什么作用啊？你看瞳孔啊，遇到强光会收缩，遇到弱光呢会放大，可能咱们自己平时啊看不见，但是你看你家里那小猫你就知道了，到了晚上它的大黑眼仁特别大，到了中午呢它那个瞳孔就成了一条线儿。咱们人呢虽然不像猫似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会随着光线呢这个瞳孔收缩放大，保证进入到眼内的光线是足够的。在天气明亮的时候，这瞳孔啊会收缩，这一收缩呢正好和您这个晶状体中心的浑浊物它吻合上了，那么这时候进入到眼底的光线就减少了，所以说你这时候看东西那不就模糊吗？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瞳孔它就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晶状体中心核的那个浑浊处啊和你瞳孔之间呢它留出一些个缝隙来，有光线进来了，你看东西那不就清楚了一些了吗？核性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您到医院治了吗？
4: 治了，我也用药呢。
0: 医院一般用的药都是比诺克星或者是这个射珠明目，没有其他药了。而且医生就是跟您说是先控制这个病，是不是？
4: 对，就是这么说的。
0: 不行啊，这个病是绝对不能说就是姑息治疗的。为什么人会产生白内障？当你的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内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眼部最薄弱的组织是晶状体，晶状体由于受到了垃圾和毒素的侵袭，形成了蛋白变性，您的蛋白变性就是发生在中心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打通干眼通道，单纯的用射珠明目等滴眼液去控制，那么您这个核性白内障的浑浊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眼病呢它自然会越来越重啊。核性白内障的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4: 啊，你这么说我明白了。不过尹老师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想早点用上。
0: 现在呀、我在正在给大家伙积极的争取呢，先把这个名啊给他预定上。如果到时候你们地区呢有药供应了，您就肯定啊能得着。另外波云复光散也一定同时给他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方子里边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物质呢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睛里边，激活你晶状体受损的细胞。这细胞激活了，它吞噬掉晶状体上面的浑浊物之后啊，您这个晶状体它就透明了。所以用的时候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次14粒 一天呢咱们两回。拨云复光散呢，它是以治眼病五种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其中呢炉甘石起到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啊在角膜和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的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一个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如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这两味矿物药啊可以修复我们眼部的组织。芒硝玄明粉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硼砂呢又有防腐的功效，主要的成分是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和真菌。通过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啊，对眼病组织靶向的修复、清毒、防腐，那你的眼病呢就能很轻松的治疗。拨云复光散一天点眼睑内两次。
4: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把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嗯，好，
4: 嗯，
0: 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健康。
4: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5: 你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哎呀，你们这个真的也太紧缺了呀，什么时候才能有药啊？
0: 咱们赛迦羚羊角啊是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君药。现在呢，赛迦羚羊角是越来越稀缺，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呀，就是原材料不能统购回来，所以咱们的药啊生产量就会非常少。这个呀不光是我着急，大家着急，相关的部门呢也都很着急。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如果你们地区以后有药供应了，就能第一时间的能得到。
5: 行行行，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去。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呢和我老伴呢眼睛都不好，我们呢就是准备呢就是一起用这个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可以。
5: 我呢今年呢是74岁，老伴呢他今年是70。
0: 哦，老大哥呀，我刚才听您说这个老两口都想用药是不是啊？等于俩都有眼病。
5: 对呀，我呢是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后来又复发了，还有黄斑变性。就是我看东西呢就是变形也挺严重的，眼前的那个雾呢感觉很大。我呢也做了很多的治疗，但是呢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真的挺着急的。现在呢眼前正中间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是越来越暗，现在我这个视力只有 0.15 了呀。
0: 眼睁中的地方越来越暗，这是黄斑病变越来越严重了。黄斑区掌管的是咱们的中心视力呀。我经常讲有白内障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术，因为白内障呢是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它出现浑浊了，晶状体浑浊之后，如果说你做手术马上就把它摘除了，那晶状体它过滤毒光的作用就没有了。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呢这个视力啊往往提升特别快，可是几个月之后呢我们看东西这个视力就又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因为毒光过滤不了，它就会通过人工晶体啊落到我们的眼底，损伤黄斑区，损伤晶状体的后囊。所以很多人呢很快就会又复发了。那做完手术咱们怎么办呢？一定及时的用上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去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内的毒素啊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啊目今为止呢也是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君药，它是濒危珍稀动物药材，性味咸寒归肝经，走窜穿透能力是所有药的明目之最，没有任何药材可以代替它。中医讲肝开窍于目， 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他那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他那也有人体出血，就是玻璃体浑浊，并且呢，他还有那个白内障。但是呢，智力呢，他比我强一些，他那是0.2左右。
1: 老伴儿没做手术吧？
0: 没有，他没有做过手术。
1: 如果没做手术的话呢，眼病的发展会相对的缓慢一些。
0: 哦，对，他呢，现在呢，还能给我做饭吃，但是我们两个呢，一直呢，不能碰到正确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一次呢，能碰上这么好的大夫，可是我现在就是买不到那个药啊。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药给用上啊。
1: 现在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呢也会积极的想办法。对，你就跟老伴儿啊，放心的等药就可以了，先报名吧。好，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听说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供应量越来越少，把我急坏了。我想赶紧再报个名，把药预定上。
1: 好，您别着急啊，这样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5: 尹老师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是你救了我，又让我重新活了一回。说实话啊，我这眼病啊，要是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啊可就毁了。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不是有缘认识了尹老师，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的眼睛啊可能真就没救了。
1: 您别客气，这也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缘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6岁。
1: 啊，岁数不大。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5: 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650度，而且还有严重的视疲劳。从工作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啊就从来就没舒服过。这些年这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眼药水，身上啊还得随时带着眼药水。这眼睛啊一不舒服就得滴，要不然就什么也干不了。
1: 高度近视啊容易产生视疲劳。另外更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眼轴不断的拉长，它会不断的牵拉咱们的视网膜，会引起呀视网膜脱落，这是最大的危害。尤其呢，现在人这个工作强度也比较大，压力也大，想的事儿也多，用眼程度呢也特别的高，所以说高度近视啊，导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现在特别多。
5: 是，我原来就网脱了，都做过手术了。但是吧，我现在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后，对我的视疲劳啊和结膜炎缓解的效果特别好。
1: 对，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从内部输送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能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细胞，这个效果呀是非常强劲的。
5: 是，我感觉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我用了6-7天，哎，眼睛也不干了，不痒了。最严重的是啊，我原来视网膜脱落，大夫说我是孔源性的，而且黄斑区也受影响了。当时做了手术，打了硅油，可是取出硅油之后，这视力。

0: 呀，还是不行，什么都看不清。
1: 嗯、
0: 以前那个左眼这眼前呢，总有那个黑点点的黑影。自从右眼视网膜脱落以后，黑影也变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左眼的黑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
1: 视网膜脱离呀、啊，关键问题是眼底的气血不通，
0: 嗯、
1: 营养断供了、
0: 嗯。
1: 那么组织粘连它不稳呐、啊。根源呢也是在干眼通道的堵塞上的，影响干血它上不去、
0: 嗯、
1: 眼底呢没有足够的一个养分的一个滋养、
0: 嗯、
1: 视网膜呢它就像失去了粘合力一样、
0: 嗯、
1: 慢慢的就松动了、
0: 嗯、
1: 脱离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
0: 嗯、
1: 这个是所有眼药里边唯一能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
0: 嗯、
1: 穿透力极强，能直达呀眼底的深处，先把我们淤堵的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再让干血呢顺畅的上注于我们的视网膜，稳固住松动的眼底的组织，同时呢清除眼内的淤热呀、毒素啊，这样的话呢您这个黑点啊、黑影啊它就变少了，也能从根本上啊改善脱离的一个诱因。那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0: 嗯、
1: 修复受损的细胞，增强视网膜和眼底的附着力、
0: 嗯、
1: 这样您的视网膜脱离我们就能摆脱掉了。
0: 对，我现在用了快四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视力啊、
1: 嗯、
0: 恢复得很好，戴上眼镜、
1: 嗯、
0: 这右眼呢能看到 0.5， 左眼呢、
1: 嗯、
0: 能看到 0.6 了。
1: 这样的话呢避免眼轴继续的拉长，先拉视网膜、
0: 嗯、
1: 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哎呀，手里就剩下两盒药了。
1: 嗯，用药量怎么用的呀？
0: 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啊，减药之后这个眼睛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啊，今天打电话就想继续订药是吧？
0: 对，这不是嘛，药越来越少了，我怕以后啊订不到了。你说我自己用的这么好。
1: 嗯，
0: 就想啊怕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
1: 想法是对的，但是呢、
0: 嗯、
1: 您这情况啊不需要再订药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能停了啊。
0: 啊，你说用完这两盒药就不用药了吗？
1: 对呀，您过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呀。
0: 严老师啊，我前几天刚查过、
1: 啊、
0: 大夫说呀我这眼底修复得特别好。
1: 用完手里的药就放心的停就行了。好了，说到这再见。
0: 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天都是小
8: 享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稿父为救庆都，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之际，跟庆都说：“师妹，我不行了，临死之前，我有一事相求。哥哥，您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稿父说：“你找到放勋之后，希望你能帮我把儿子稿瑶养育成人。”我的好哥哥，你放心，我会把稿瑶视如己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啊，那我就放心了。稿父用尽最后的力气，抬眼看着庆都的脸，我多想永远这样的抱着你呀，这种感觉真好。话音未落，稿父脑袋一偏，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了。庆都抱着诗歌嚎啕大哭啊，他和稿父自有青梅竹马，稿父对自己是一片痴情，只要自己有难了有危险了，第一个冲上去的一定是稿父，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他的生命还要珍贵，但是自己把稿父作为亲哥哥看待，俩儿一生有缘无分。后来自己嫁给帝库，更加绝了稿父的念想。稿父为什么跟三丫结合呀？也是对爱情心灰意冷，找不到最爱的，随便找一个得了。但这种爱一直深深埋在心里，他用身体挡住了致命一箭，救了我庆都，却牺牲了自己。此时庆都肝肠寸断，康萧说话了：“别哭了，谁没个死啊？死的就死了，顾咱们活人吧，不然咱们也得死在这里喽。”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是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身边还有几个人，另外放勋还没救出来了，哭有什么用？庆都忍着悲痛，把稿父的尸体放在一边，擦擦眼泪，这才注意到那个陌生人。 要不是人家刚才出手相救，我们全死了。急忙上前道谢，多谢恩公出手相救。那个人忙说，娘娘，折杀小人了。其实说起来，你才是我的恩公。啊，庆都看看他，你是？这个人伸手把遮面的轻纱摘下来，庆都看清了，这个人二十多岁，剑眉虎目，鼻直口阔，留着小八字胡，右腮有一小块鲜红鲜红的胎记。是你？谁呀？这位就是当年在博都城郊劫杀自己的杀手首领。在几个月前，博都瘟疫大爆发，这位身染重病，是自己给治好的，而且没有追究他以往的罪行，把他放走了。没想到今天在此相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说，哎，造孽呀，你的儿子是我母亲偷到幽州的，我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现在还不能说，不过慷慨又是我把他偷着送到你的大营的。原来我想你们双方能够以此换此，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6: 啊，康修一听气得直喘呢，你把我孩子偷走了。
15: 哎，我这么做也是有人叫我做的，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不过你不用生气，我要不把他偷走，恐怕他早晚会死在土星向瑶手上。青都问，你是谁？哎，娘娘甭问了，原来是你的敌人，现在是你报恩的朋友，我只能说过去受人指使走错了路，现在幡然悔改。那么谁指使你那么做的，要刺杀我母子呢？娘娘，恕我不能说，那毕竟是我的主人，我可以帮娘娘，但不可以出卖主人。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那人一直脸上的红记，你就称我红记吧。好，庆都来到康霄近前，康霄，这什么地方啊？我们怎么出去啊？康霄一边咳嗽一边介绍这个地方。原来康霄这个人呢，是个多疑的人，他做的坏事太多，杀的人也太多，他怕别人报复，于是早些年就暗中找了本家的一些能工巧匠，在他睡榻之下挖了这么个地洞，安上了消闲机关，开启机关的就是那个青铜灯盏，只要逆时针一拧，睡榻下边的地板会自动打开，整个睡榻就会坠落，下边早就铺好厚厚的柴草，保证能够软着陆，而上边的地板被机关控制，会迅速合拢。再拧灯盏能拧开不？拧不开了，人家程序就这么定的，因为打开一次，中间的硝簧就卡住锁死了，再想启动，在地洞的底下有消闲，从底下开启。康霄这么做为的是危机时候使用，做好之后康霄杀死了所有施工人员，所以这个机关除了他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位说了，在那个年代能做这样的自动化机关，哎，您呐还真别那么较劲，古代人有很多技术是我们现代人达不到的。举个例子，古墓出土一把宝剑，光芒夺目，削铁如泥，结果一拿出来没多久生锈了。你说古人怎么个防锈技术、抗氧化技术？那金字塔怎么搭起来的？为什么在里头的东西可以减缓腐败？这些技术我们现在都不清楚。这也一样，共工部本来就是以擅长治水闻名天下，什么开沟挖渠、打洞掘井，这些地下工程他们的士卒占一绝。这个地洞估计是个开合小机关，不费事儿。地洞可以通向外边，如果遇到危险，康霄就可以借此

0: 郭深，清都明白了，康萧啊，既然有地洞，你为何不早离开呢？康萧苦笑着，我离得了吗？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他们早把我软禁了，与外界隔绝，就留一个老奴扶持我，我带着他往哪儿跑啊？楚洞不远就有兵丁，老奴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同了，你们武艺高强，可以杀出去。清都，你今天到来是为了寻找你的孩子？清都点头，那你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呢？后羿说，他好像知道今天晚上要发什么事儿。清都说，没错，昨天洪纪把康海偷到我的大营，我发现康海中毒了。
1: 啊，
0: 康萧大吃一惊，
1: 我的儿子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已经给他吃了解毒药。他这个毒啊，不是一天两天服下去的，是慢性中毒，所以想要给他解毒也得需要一些时间。不过现在他不能说话。这一定是该死的土星干的好事儿。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中过土星的毒而导致不能说话。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土星给他下毒？我又觉得不可能，康海是你的独生爱子，你对他爱如珍宝，土星怎么敢对康海下毒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土星对你康萧起了反心，你没有能力控制他们。再联想这两次出城的不是你，是向瑶和土星，我就感觉你们共工内部出了变化。今天下午我带着康海去见土星，想用康海换回我的儿子放勋，但是土星向瑶看着康海一点都不关心，视康海的生命为芥草，立刻拒绝以子还子。这就更让我怀疑他们作为你属下为什么这样。康海看着土星十分恐惧，我问孩子，对你下毒的是不是那个独眼巫师？他颤抖身子点点头，我就知道幽州城内出事了。他们给康海下慢性毒药的目的是控制康海，等你康萧死后，立康海为族长会比较顺利，能得到其他长老的认可。但康海已经中了慢性毒，很快就会病死，作为摄政大将军向瑶便会自然成为继位第一人选。今天他们发现康海居然在我的手里，开始吃惊，后来将计就计，想激怒我杀掉康海。我想今天恐怕城里要出事，所以才夜探幽州。果然今天晚间向瑶和土星要杀你，他们想把杀你的罪证强加在我的身上，挑起个部落的战争。刚才我在殿外听到的一切证实了我猜的是对的。康萧说，庆都你厉害，哎，非常人可比呀。自打我得病之后，向瑶土星渐渐地控制了我的行动，把我软禁宫中，假传我的命令，一时还没有得到众位长老的支持，他不敢贸然下手。我明知道他们的阴谋，但重病缠身无可奈何呀。没想到反叛我的竟是这几十年的亲信，救出我来的居然是被我灭族的仇敌。哎呀，真是荒唐可笑。后羿说，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现在怎么出去啊？怎么走啊？康萧说，出去的路只有我知道，不过庆都，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2: 交易？
0: 对，我告诉你们出去的通道，让你去救你的孩子，你们帮我去搬兵求救，除掉向瑶和土星。
2: 搬兵？我上哪搬兵啊？
0: 这个简单，你们不太了解我们共工内部的情况。我们祖先为了防止某些人兵权太大，把共工兵权一分为二，一部分叫禁军，用来守卫成都和水深宫的安全，平常由大将军直接掌管；另一部分叫牵牛军，主要用来对外作战，平时由共工首脑掌管。共工除了族长之外，权力最大的还有五位长老，他们主要负责刑律、用兵、士族管理、立法、祭祀、水火掌管等等。五长老之首被称作首老，现在的首老是我的堂弟，叫康方，对我忠心耿耿，但他一向反对我用兵征战，故此对我不满。土星投靠以后，得到我的信赖，被封为大巫师，逐渐冷落了康方。但是康方手下有兵权呢，现在向瑶虽然有谋反之心，但没有神符调不出牵牛军，凭借禁军很难能够战胜牵牛军。他们一直暗地准备，一是训练队伍，一方面想要我共工神符好调牵牛军。青都说，我明白了，方才那两人就向你要神符，不错。当我发现他们小小多你的时候，我把神符藏起来了，只有我和老奴知道。哦，你今天把他杀了，是怕他说出来？不错。后羿说，你真够狠的，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说杀就杀。嗨，我这是为他好啊，我不杀他，他落到向瑶土星手里，他会生不如死啊。当然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神符藏处。庆都，只要拿着神符，再带着我一封旨意，就可以说服康方调动牵牛军前来救我。康萧，嘿，庆都乐了，你是我杀亲灭族的仇人，你就不怕我拿走你的共工神符不搬兵救你吗？康萧都乐了，你青都要是那样人呐，就不会医治我的儿子。你是个心善的人，是心怀天下之人，就算我看走眼了，你不搬兵救我，嗨，大不了我就是一死而已，反正我都这样了，早死晚死有什么区别呀？只可惜那向瑶土星免不了把我的死栽赃在你的头上，北方必将再次陷入战火。我喜欢战火，可我不喜欢我的仇人从战火中得利。我想你是不喜欢战火的，对吗？所以你必须帮我。这时弘济说话了，共工部也只是别人的一枚棋子，共工乱了就会有人浑水摸鱼，那样对华夏更不利了。哦，青都转脸看看他，你的意思，你的主人就是那个人？弘济低头不言语了，青都也没追问，转脸问康萧，这个交易倒不是不能做，不过我要加条件。啊，好好，你说，我帮你平定了共工内乱，我希望你承诺共工归顺华夏，永不复返。这个条件怎么？这个条件你得答应，你死以后，共工族长之位可能落在你儿子康海之手，他年纪又小，能够安定共工内部就不错了。你不希望这个时候华夏国前来讨伐。康萧啊，你一生作恶多端，杀人灭族无数，难道说临死也不给自己儿子留一条生路吗？我想你不会这么傻，所以你必须答应。这两人好，都够强硬的，二人四目相望。
1: 看了半天，
0: 康萧突然笑了，
1: 好，好，
0: 我答应，
2: 那我也答应，
0: 空口无凭，击掌为证。青都哈下腰，在康萧伸出无力的掌心上轻轻啪啪啪拍了三下，就算达成协议。康萧跟后羿说，
1: 小子过来
0: 干啥？康萧把自己的衣裙一撩，庆都赶紧把脸偏过去了。怎么，古人是不穿裤子的，更没有内裤，上衣下长，长就跟短裙差不多，一撩起来下边全露出来了。后羿一看，你干嘛？一起就再看康萧指了指左大腿根，后羿借着灯光仔细看，在他大腿根上有深深一道伤疤，小子用你手里的剑把这一块划开。
2: 啊，你有病吧？
0: 嗨，什么有病啊，共工神符就在肉里。大家听了都吓一跳啊，
2: 什么神符在肉里？
0: 对，康萧说，当我发现土星象爻有图谋不轨的倾向，就防范他们搜查我的神符，于是我就拿刀划破了大腿，把神符塞进腿中，让老奴谎称我那天出去晒太阳摔倒在篱笆上，被篱笆划破了。因为当时象爻土星并不知道我对他们产生怀疑，所以也没有怀疑我的伤口，经过调养伤口长时，土星象爻，哼哼，做梦都没想到，他们在我身上搜查数遍，神符就藏在我的肉里了。青都心的话，这康萧真够狠的，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够狠的。幸亏老天不给他个好身子，这要是很健康的话，还真是华夏的祸害。
2: 怎么办？开刀吧。
0: 后羿手快，用宝剑刺儿就给一下子。疼得康萧一抖，
2: 忍着点儿。
0: 后羿伸手一摸，里边果然硬邦邦的，使劲一抠，疼得康萧惨叫一声啊，噗，一块玉质圆牌取了出来。青都赶紧摸出止血止痛药，让后羿给他上上，然后撕下康萧一块衣服要给他包扎。康萧说先不用，他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在这块衣裳上给他堂弟康方写了一封血书，意思就是送书信的是自己人，我现在被反贼象爻土星软禁，他们领着禁军要造反，你赶紧调动牵牛军前来评判救我。写完了交给青都，你快去搬兵吧。
2: 洪济在旁边说话了，
0: 三妃娘娘，你不能去搬兵，你的儿子放勋非常危险，刚才土星象爻知道我们进城了，而且没把我们抓住，他们一定要报复，所以我们得赶快解救放勋。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今天呢，这心中还是有很多感谢的话啊，要跟大伙说。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真的，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我是发自内心的要谢谢大家，啊，无以为报。所以咱们最后一次，我要给大伙开展了深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伙借这个机会呀，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咱大家伙呢，你打电话免费报名啊，咱们免费的每人送给你9袋深柏舒心颗粒。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 400-697-0985。那么你看，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啊，就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人我就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啊，不像有的那个大夫牛哄哄的啊，说话总像教育人似的 你给我的感觉是啥呀？就实实在在的，就像是身边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啊，在跟你俩唠嗑、聊天似的，我挺喜欢。而且从你身上也学会了很多，你讲的那些个医疗知识啊，我都记录了。他说，这一年呢，我明白一个道理，有话在家里好好说，别觉得家里人无所谓，在家更得好好说话，尤其是夫妻之间，讲话都这个岁数了，都过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他说，我也反思我自己，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他说，我希望大林老师能永远的陪伴我，你这节目啊一直办下去，完了我会一直的收听着，我希望越办越好。其实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啊，无外乎就两件事，就是做人做事儿。做人呢，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啊，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立于心，踏实肯干，为自己积的粮。人只有踏实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儿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但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我奋斗了这么多年，就到今天，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经常跟大伙说，我说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一个啊小村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农民，农村出来的那么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病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啊，你种地的也好，种菜的也好，他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而且呢，从早忙到晚啊，都不容易啊，挣的都是辛苦钱。种地如果说能挣着钱，讲话了啊，能够发家致富，哎呀，那咱们说农民可能就没有地种了啊。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农民啊，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从哪儿来啊，我现在身份证啊仍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啊，你的日子啊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一晃相处这一年的时间，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有人说话语啊，有人说是身板，其实都不对啊。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心宽啊，做人得心宽。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他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所以人得学会看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呀，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话，就我身边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人有病，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全都是从这个气上来的啊。这气滞则瘀，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经常说的，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那是肿瘤，淤堵在子宫呢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 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啊，小到便秘，大到肿瘤恶性病，全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瘀毒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瘀毒所有的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血压没这么高，现在血压越来越高，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啊，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到200，完压差还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就像那个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一点根儿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浆糊一样，胀得难受。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什么了？堵了，知道了吧？瘀啊，它是流动的慢，堵是啥呀？堵几乎就是不流动了。啊，你看我给大伙举个例子，经常会说，就像咱在马路上走，啊，这个马路上车道似的，这条道五排车道，就是什么叫五排车道啊？就是它可以同时走五辆车，啊，每辆车走自己的道，那么有一条车道碰了，啊，是不是这一条车道它就堵住了？所以开始堵了一条道，那么。那几排车道是不是能正常的过？对呀，它不受影响啊。但是啊，走在堵的那条车道上的车，它是不是就会向两边的车道去行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可能说整个这条车道堵了，完了之后呢，我后边的我就不走了，我都跟着堵，不是，它肯定会向两边的车道走。那么它在向两边车道走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两边的这个车道这个行车的速度就放慢了，对吧？是不是两边又开始淤了？哎，那么慢慢如果说要不小心的话呢，是不是两边，因为它从它自己的车道它要向两边的扩散啊，要是不小心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两边的车道再次出现碰撞，有没有这种情况？逐渐是不是这几排车道就都走不动了？从最开始的正常行驶到后来的啊出现了瘀，再到后来的堵，水泄不通，那最后导致什么？交通瘫痪。那如果说交警不过来解决，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十个小时也是他。那人这个病也是一个道理，最开始血管有瘀，血压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血压就逐渐升高，然后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就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就直接升到了多少？170、180，甚至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发生脑淤血，发生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的事儿了。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上菜市场啊，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完了之后你生气了，跟人吵吵两句，对吧？也许变天了，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啊，这个时候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人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你像人家身体这些管道系统，什么血液循环系统啊，也就是血管，什么消化系统啊，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这些管道系统到一定时候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这个排油烟机啊用了10多年了，有的用了20多年了，完了现在一炒菜感觉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啊，炒个菜一屋子烟味儿啊，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发现，哎呦，那管道里边都让那个油污给堵得不行不行的，讲话全都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那管道，所以炒菜呀做饭呐，这油烟的根本就排不出去，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清理清理？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油污啊 给他清理清理，有的讲话了，我换个新的。是，这个东西能换，但是咱身体里这血管你咋换？换不了吧？是不是得清理？哎，你只要把它清理了，你这个淤堵是不是就给它通开了？那你再开这个机器，它是不是就能正常的运转了？你像东北这边啊，我一说呀，你特别能有感触。就过去家家不都有暖气吗？也别说东北，就咱北方城市，对不对？哎，这个北方城市，你发现这个新暖气啊，哎，它就热乎，对不对？哎，新暖气，新盖的房子，新浇的那个房子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个暖气管啊，它干净，它烧起来就热乎。那个老的暖气呢，它就不行。然后你把那锅炉师傅啊，烧锅炉的那个锅炉房师傅找来了，你说你这暖气烧的不行啊，怎么的呢？不热乎啊。师傅就先给你把那个阀门打开，完了之后呢，那管子给你拧开啊，给你放放气儿啊，放完气儿还是不热啊，那师傅可能就会说，你看我把这管子里的水给你往外排一排，往外一排全是淤泥。讲话了，那管子堵噔噔的，那个水管啊，那个小眼儿，讲话了精细精细的啊，本来那个管子它就不粗，讲话了有大拇手指头粗吧，是不是？完了之后堵完了之后，可能都没有筷子头粗了。你想想，它那个水都过不去，它过的是热水，它不过热水它怎么能热？都淤堵了，都不通了，你说那暖气能热吗？所以你发现一通完好了，暖气一会儿就热乎上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生活它是一个道理，尤其咱们中医，因为你别忘了中医它就是源于生活。那你说以前没有高血压呀，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高上来了呢？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了，所以血压高，所以出现什么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儿，这不就在这儿吗？所以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和风湿骨病，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啊、块啊、这个瘤啊、囊肿啊，如果有你就需要化瘀，没有就不需要化。你就像这个包啊，那个结啊，那个块儿，我们讲了那肿块啊，恶性的叫啥？叫癌。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手术期间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切片一切开里面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成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讲话了，虽然那个电机还能转动，那通电嗡嗡的转，但是呢油烟的它吸不进去，或者吸进去之后它排不出去啊，因为它那个油烟管道已经淤堵住了。那你说需不需要清理？那反过来人也是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吃30多年的，那肾都衰了，就在那盯着降压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一种降压药不行那两种不行联合吃，多少种一起吃，就像养花似的啊，我老伴儿有盆花三角梅，可不好养了，最后给剪的跟光杆司令似的，这叶子黄了剪了，完那边黄了又剪了，最后剪成秃子了啊，讲话呢就像插根筷子似的一个杆儿。你说你是不是得给那叶子喷点营养液？是不是叶子缺少东西了？你总在叶子上使劲儿，你能不能看看那根儿啊，它是不是根儿出问题了？所以中医治病跟西医它是不一样的，中医总喜欢问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你什么症状， 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降压呗，对不？你不血糖高吗？那咱就降糖。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不问你病因，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症状使劲儿。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啊，什么叫病因呢？就是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还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原因，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表现啊，得出治疗原则。你像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堵，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病邪病邪的，病就是邪气，攻击邪气就是治病。你像中医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这几种啊都属于养生，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要是听养生，你就别听我的啊，因为我也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我是中医大夫啊，我在门诊我是以治病为主，所以我是攻邪派，就攻击疾病的，帮助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堵，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

0: 我现在糖尿病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了我高血压，成天脑袋不舒服，我现在冠心病，成天我还得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成天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我现在风湿，浑身关节哪儿都疼，我现在肿块体质，我就怕再长，那你信我的，你中医治病你就化瘀通毒，啊，你像什么瘤啊，啊，你可别乱补，你整不好又给它补出来了，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啊，就是化瘀，就是通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字儿，通，化瘀通毒的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哪哪都通。所以这回有这么个机会，尤其从来没用过参柏这药的，你用一用，你看看效果。每个人啊，我免费送给你九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你这么用着，你连续用上几天啊，尤其你没用过的，你亲身体验一下，你看看几天后你身上的变化。
1: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参柏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参柏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参柏舒筋颗粒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参柏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么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参柏化瘀啊，通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我吃了参柏以后我能怎么样啊，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女同志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参柏舒筋颗粒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那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几个字来讲，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那我总感觉气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啊，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啊，在这地方啊，上不来下不去，就像有个石头筷子压在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对吧，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儿，他心气儿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

0: 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啊，心脏直扑腾。有的讲，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呀、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带我手腕子疼，啊，带的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疼，带的脖子疼，带的我后背疼，啊，包括胃疼啊、腰疼啊。就有这些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是不是我没吃饭呢？不是，是你心脏饿了。听明白没？是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它吃不着血了，饿了。啊，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饿的心发慌，对不？哎呦，饿的我这心慌慌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吃不上饭，啊，不吃饭，正常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啊就吃了一顿饭，啊，到下午四五点钟、五六点钟的时候还没吃饭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浑身上下就哆嗦了，啊，有人讲话了，低血糖了，哎，对，基本上。但是低血糖和我们心发慌还不完全一样啊，低血糖它主要就是啥呢？胳膊腿发软啊，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眼前发黑啊。那么这个心发慌指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嘚瑟啊，浑身呐、啊、这手抖动啊。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吃点东西就好了啊，吃个馒头啊，是不是？哪怕说喝碗疙瘩汤啊，哎，都能够缓解。啥原因？嗯，就是饿的嘛。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啊乱蹦啊，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啊。但是它是窦性心律不齐，有的是严重早搏，甚至房颤，再严重的室上素啊，心脏来那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抢救的时候去摁压那个心脏，你这么一摁，那个心脏是不是收缩了？一松开，那个心脏是不是又蹦起来了？它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在跳，这摁压心脏。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赶紧治吧，啊，赶紧解决问题，要不一会儿心梗呢。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缺血严重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那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啊，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甚至全都是紫色的，啊，那个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个舌头底下那血管，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的，啊，有的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呢，所以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心肌梗死。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病，拯救我们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啊？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啊，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啊？你补也补不进去呀、啊、对不对？你讲话了，我去给谁呀、啊、亲近的，我送点东西去啊。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俺家不种菜的吗？完了之后给那些市里的亲近呢去送菜，走半道怎么的了，过不去，下大雨了，那个桥上水漫过去了，送不去，又回家了，对不？这不一个道理吗？你给心脏补气补血，完了之后给心脏供血的这个道是堵的，你过得去吗？过不去。 那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吧？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呐、啊人参呐、红参呐、这参那参的我没少吃，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阿胶，啊，特意找人买那个正宗的，就那个山东聊城东阿县啊那个阿胶厂的，啊，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补铁药。啊，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那、啊、你怎么补都行，他能进得去呀、啊。关键现在不是淤堵不通吗？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啊，你补没用啊，对不对？就像咱们有些人为啥做支架啊？它就是不通，给你撑起来支起来嘛，支起来它不就通了吗？对吧？所以你光补你道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我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就真活100岁呀、啊、我天天病病殃殃的，我觉得我更痛苦，我更遭罪。所以有病得先治病，你治好病再养生。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病还没治呢上来就养生。你这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的问题？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养，咱们怎么补，对不对？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畅通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你每天只要能正常的吃饭就够了，你每天吃饭完了之后呢，你身体它就能够转化为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吃不进去东西，咱说刚才那种我滴水不进我不吃东西啊，这行，你补点气血，天天正常吃饭，正常的不挑食不偏食，是不是？哎，他身体就能够给你自己造气血，你就不缺，对吧？你看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啊，人家啥都吃，人家也不贫血，他也不缺血啊，缺的是啥？缺的就是你心脏这条道啊没人去疏通，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专业化心脏的瘀，沙参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的瘀，相当于给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属于化湿，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叫静心，西医叫什么？稳定心率，那就是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是化石，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就有镇静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大脑神经异常兴奋的、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老年震颤的、帕金森，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这药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化瘀能达到更快更全面一个效果。所以参柏能达到气血通这么个目的，来全面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这些问题，最终达到一个气血畅通。那么相比传统的一些中成药，参柏在使用上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你比如说自己配药，你又得熬又得煮啊，参柏舒心颗粒呢不需要熬了，也不需要煮了，对吧？把这袋一撕开，倒在碗里边，热水一冲，哎，冲完正好它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 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传统中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我是个大夫，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保守说的，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你自己体验，就像我说的，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的免费试用活动。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真的无以为报。所以深百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活动，一个人给九袋深百，我一点心意。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咱大家伙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每个人免费送你九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咱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深百舒心颗粒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吗？
0: 嗯，是我呀。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今天是不是能报名了？我就想请你帮帮忙啊，给我把名报上。
0: 所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报名。
3: 这药吧，是我老伴吃的，吃的可好了呢。我老伴叫赵发财。
0: 啊，哎呦，这个名好啊。
3: 那个，我跟你说说，俺家老伴吧，已经受益了。
0: 啊，什么病啊？
3: 他脑血栓了呗。
0: 哎呦，大病。
3: 这一栓呐，他本人遭罪，这全家都跟着受累呀。
0: 是的话。
3: 你说他吃饭吗？自己吃不了，就得喂。我快了一点还不行，那半小碗粥啊，半个小时都吃不进去，可费劲了。
0: 他吞咽不好呗，所以你喂快了，他就呛着了，他咽不进去啊。
3: 是是是，
0: 嗯，
3: 大小便嘛，都得别人接，自己送不了厕所。
0: 哎呦，
3: 哎呀，
0: 嗯，
3: 他就正在躺在床上，
0: 嗯，
3: 就得天天呀、又洗又涮，还得给他擦身子，
0: 嗯，
3: 所以老伴儿这么多年也没长那个褥疮啥的。
0: 那你伺候得好啊。
3: 对对，就得精心伺候。哎，以前嘛，他那说话，
0: 嗯，
3: 呜啦呜啦的，你都听不清。
0: 啊。
3: 他要说两遍，你要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不愿意了，就发脾气。哎，哇啦哇啦的喊了，直叫唤。你看他说话不听嘛，骂人可听了呢。
0: 哎呦，这类人呐，脾气都大。妈脾气不好，因为本身有这病啊，他心焦，他难受。为啥？你看他以前他自己轻手利脚的，啥都能干，这突然就不行了，所以他自己就难受啊。所以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听不明白，他就着急。他着急怎么办呢？哎，他就生气了，他就骂人。
3: 真的，我整天伺候着吧，身体也累，这心更累呀。
0: 是。哎、
3: 主要是他吃了好多的药、看不到那个好转的希望，你说我这心里特别累，特别愁啊。
0: 是。
3: 哎呀，老伴儿吧，也算是有福之人吧。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看到了希望。舒心颗粒用了一个月。哎呀，我喂他饭的时候吧，哎呀，他那手吧就能使点劲儿了。在那个右边他不好使，那一天吧，那得我喂他呢，包的饺子我给他放在那个、放在那一块儿。哎呀，你说人家自己就那个用手就抓那个饺子、吃了好几个，那就
0: 能拿起来了。
3: 哎呀
0: 挺好。
3: 那个慢慢的吧，每天以前扶着坐下来吃饭不行，坐不住。哎，这会能还能坐住了。那个以前不行，就像不倒翁似的，你扶着坐着这样东倒西歪的坐不住，这会还能坐稳他了。
0: 哎，挺好。
3: 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我说儿子，咱俩扶你爸爸，走走看一看，他能不能走。先是吧，让他在那个地上站了一会儿，站了有三分钟吧，那腿就有点发软。
0: 啊，对。
3: 又歇了一会儿，吃晚饭，我俩又扶他下地。哎，这回竟然能自己迈步了。
0: 哎呦，那多好啊。
3: 就是有的拖地吧，那个脚还有点抬不起来。看他这样吧，我和孩子呀也高兴坏了，他自己也高兴 啊。
0: 哎，这不就是恢复了吗？这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呢。
3: 是啊，现在已经半年的时间了，脚吧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不拖地了。扶他自己就可以走了，虽然慢一点吧，自己说他腿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我看他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特别感谢你，也特别高兴啊。
0: 哎呦，好，我也替你高兴啊。这就是啥，咱们说治病得有希望啊。你这药吃完了之后它不见好，甚至越来越重，那你这希望不就没了吗？
3: 对，
0: 那就是一天天的见好。哪怕说咱们慢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变化，它也是个希望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哎，挺好。
3: 是啊，哎呀，这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配合。哎呀，真的没成想啊，大林老师，你这药这么好使，人好药也好，救了我家老伴儿啊。 没有，那这一代一代的生的舒心颗粒啊，比以前吃了这么多的药都好使啊，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0: 哎呦，不说感谢就可以，
3: 添加呀，
0: 因为本身咱这个药呢，它是专业化瘀的，而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呢，它又是实实在在的淤堵。所以他俩碰在一起啊，刚好咱说啥呢，就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他就治他的，所以他用了之后他就有效果啊，
3: 是，对，
0: 这也还得继续坚持用，因为不光要化瘀，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对他长时间的淤堵造成的脑细胞脑神经的损伤有一个修复过程啊，
3: 对，
0: 给他修复好了，他慢慢以后他运动就灵便了啊，最起码说生活自理能让他没问题，对不对？咱别指望说，哎呦，是不是恢复的比以前还好啊？比没得病时候还好？那不可能，对不？
3: 对，他生活能够基本自理，
0: 对喽，就是，哎，完了之后胳膊腿灵活一些啊，自己洗个脸呐、刷个牙、吃个饭呐、解个大小便呐，他不需要人总在他身边伺候着，对吧？他自己也开心。是不是？
3: 对，还有他现在血压吧，现在也挺好，130-140左右了。
0: 是啊，130
3: 正常了。他自己说他那脑袋不像以前迷糊了，浑身觉得有劲儿了，也轻松了。那个，反正比以前他真的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3: 胳膊腿比以前也都好使了。
0: 好啊。
3: 他不是那个右边不好使吗？虽然拿筷子还是不行，但是他左边的手吧，端碗，右边的手拿个勺，自己吃饭都行了。
0: 那挺好，挺好。
3: 是
0: 啊，
3: 现在那个自己生活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理了，我可知足的了，可算见到亮光了。
0: 行啊。
3: 所以大林老师，赶上这一回吧，你又给我们争取赠送。所以这一定得把名报上啊，得继续用下去。
0: 哎，对，
3: 让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
0: 行
3: 吧。以后有机会的话，你看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继续用，也想用一用。
0: 那这回一起报名呗，我不说了吗？咱们所有人都可以报名，用过的、没用过的啊，老朋友啊、新朋友啊，都可以报名啊。咱们既然是免费赠送，咱们就没有门槛，赶上机会了就都用一用。我这边呢给大伙争取下来，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啊，那咱们就跟着一起报名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争取名额两份啊，
3: 哎，
0: 一人一份。
3: 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好，再见。
3: 好，再见老师，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那我家是河北的。
0: 欢迎欢迎。
4: 哎，谢谢。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呢，你给我登记一份呗。哎，这回吧还想报个名。
0: 所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啊，这回呢免费给咱大伙赠送，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另外呢，我也是想让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每个人呢，你别管多少，咱都用用啊，咱都感受感受，包括一些老朋友啊，你别看你家里有啊，咱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
4: 对。哎呦，大林老师，我最早吧是糖尿病
0: 啊，
4: 对，发现都有10多年了
0: 啊，
4: 那病发症咱就别说了
0: 啊。对啊，
4: 眼睛不清楚了，看东西
0: 啊，
4: 还做过那个白内障手术。
0: 哎呦呵，
4: 浑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啊，
4: 哎呦，晚上吧起夜次数还多，尿尿的吧还有泡沫。 尿蛋白又都有三个加号了。
5: 你瞅瞅，哎呦呦，
4: 再加上这个心脏也不行，
5: 嗯，
4: 血压高，甲状腺结节、肺结节，
5: 哎呦，
4: 还有胆结石，哎呦，大明老师，我也全说的话说，十分钟的我都说不完。
5: 嗯，
4: 我就
5: 咋能这样？这么多
4: 啊，可不是嘛。
5: 嗯，
4: 那么着，我就挑那个主要的说啊。
5: 嗯，
4: 其实这些个病吧，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尿病。大夫也说了，说你这个血糖要是再降不下来的话，说这并发症嘛只会是越来越多。
5: 对，
4: 你说我吃两种降糖药啊，
5: 嗯，
4: 血糖就是还是下不来。
5: 嗯，多少？
4: 餐前就八九个。
5: 嗯，
4: 餐后就得14点到15点左右。
5: 你看，还是就是血糖降不下来。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这个血糖高和并发症，它俩有关联。但是呢，你吃的那个降糖药，它只是负责降糖的。
4: 嗯，
5: 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它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哪哪都有病呢？因为咱们全身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血液。
4: 嗯，
5: 而你的这个血液里边这个糖又高，糖高血液就粘稠。
4: 对。
5: 啊，这个粘稠呢它就不容易流动，不容易流动其实就是淤，淤住了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缺血，造成淤堵，所以慢慢的你看这病就都来了啊，上到咱们这眼睛，下到咱们这脚趾甲啊，还有中间的咱说又是心脏啊，又是肝脏啊，又是胆囊啊，甲状腺啊，肺啊，你瞅瞅啊，
4: 可不是吗？
5: 哎呀，
4: 要说这个山柏舒筋颗粒真是好药哎。
5: 嗯，
4: 我用上也就有10来天就见效了。
5: 是啊，
4: 啊，就感觉浑身有个劲儿了，这个手脚嘛也不是那么麻的慌了，也不那么尿频了，尿里边的泡沫也少了，
5: 挺好。
4: 哎，另外脑子也清醒了。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餐前就能到7点多了，餐后就到12左右。
5: 嗯，
4: 还有一些个并发症嘛也好转了。
5: 嗯，
4: 比如这个心脏就说舒服不少了，而且喘气不憋闷了，整个人都爱动弹了
5: 啊。
4: 嗯，到现在不能说跟好人一样了，
5: 嗯，
4: 但是跟之前比哪真是强的太多了啊。
5: 那就行呗
4: 啊。
5: 嗯，
4: 血糖餐前也就是6左右了，
5: 嗯，
4: 有时候还5点多呢。
5: 哎呦，那太好了。
4: 嗯，餐后就是到8到9之间了。
5: 那行了。
4: 嗯，还有这降糖药，现在我就还吃一种了，我还，
5: 嗯，
4: 尿蛋白那加号也没有了，哎呀，这心里边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还有这眼睛也挺好，虽然说做了手术了，但最近这睫毛还是不行，那时候，你这看东西模模糊糊，
5: 啊，
4: 总像是那个玻璃吧没擦干净似的，
5: 哎，对，
4: 这回好了，眼睛也不胀了，
5: 啊。
4: 这个看东西亮堂不少。前段时间这不是去体检了吗？
5: 嗯，
4: 是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这个肺结节都小了。
5: 那太好了。
4: 哎呦，真的，大林老师，
5: 嗯，
4: 我没想到这深柏舒筋颗粒不光对糖尿病和心脑血管好，哎，
5: 嗯，
4: 还让我这个结节变小了，这可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这个。
5: 嗯，
4: 要不然我总是担心长大了，
5: 嗯，
4: 或者是严重了，还得做手术，那多麻烦呢，你说
5: 是。
4: 这回我可不担心了，我，
5: 嗯，
4: 哎，这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啊。
5: 嗯，
4: 要说这个肾美这个好药，我肯定会坚持吃。
5: 嗯，
4: 所以吧，这次吧有报名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5: 嗯，
4: 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不要给我落下了啊。
5: 行啊，一会儿我跟熊说一声，完了就给你登个记报个名啊。
4: 嗯嗯，
5: 其实咱们现在呀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结节，为什么呢？就是压力太大了。
4: 嗯
5: 啊，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女同志的乳腺结节啊，包括男同志也好啊，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这些结节的产生其实都是从瘀这儿来的。
4: 哎，
5: 啊，十病九瘀嘛，从瘀这儿来的。瘀首先就是结节，再严重的话呢，那结节慢慢就变性，就变硬了，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那个瘤啊，啊，再发展的话，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了。
4: 对对对对，
5: 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深柏舒筋颗粒呢，它能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啊，这个化瘀就是帮助你 把我们原来淤堵不通的地上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哎，自然而然这个结节它就不会再变大。
4: 哎，
5: 完了，接着化瘀的这过程当中呢，它就能够使我们这个结节变小，就像来说那个冰块似的。
4: 嗯，
5: 这个冰块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它是不是这个冰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哎，这个冰块没了，全变成水了，
4: 哎，
5: 对吧？
4: 对对对。
5: 哎，那么我们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就是给你达到什么淤散百病消，把这淤散开，你这病慢慢就好了。
4: 对对，
5: 所以咱大家伙平时也得注意，就是有病告谁谁都难受啊，谁都心情不好，但是呢，
4: 嗯，
5: 这是解决不了病痛的，
4: 哎，
5: 啊，你说我发愁我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不但好不了，
4: 嗯，
5: 你这病越来越重，因为你发愁你唉声叹气，它容易形成气滞血瘀，这是加重疾病的。
4: 哎哎，
5: 所以咱们借助您这电话，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就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有病咱就去治，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5: 哎，所以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呢，咱慢慢去治。
4: 哎，
5: 只要咱们用心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4: 哎，对对。
5: 所以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次免费赠送呢，咱们说了没有门槛，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用过的没用过的，手里有还是没有的，只要想用你就报名，报不上名的你来找我，我给你争取啊。
4: 行，哎，刘老师，那我就先去报名，谢谢你啊。
5: 我跟学员说一声，给你争取一份名额啊。
4: 好，我太谢谢了啊。
5: 好，没事，你就继续坚持用着，有更好的消息，
4: 嗯，
5: 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一说啊。
4: 嗯，好，
5: 好嘞，
4: 会的。哎，谢谢啊。
5: 啊，好，再见，
4: 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一个说相声，你研究哭，你知道怎么笑就得知道怎么哭。
5: 哦，
4: 哼，李约，
5: 谁？
4: 李约呀，热内卢，跟热内卢有什么关系？
5: 李约热内卢，巴西。
4: 李白曾经约过。李约，娘哭儿真心实意，儿子哭爹是惊天动地，儿媳妇哭婆婆虚情假意，姑爷哭丈母娘，野驴放屁。
5: 不，
4: 都研究过这东西啊，
5: 杨老师。哎，刚才您说这几句都是李白说的？
4: 我估摸是个古人说的，我研究过这个啊，
5: 大白话这都是。
4: 您看，娘哭儿为什么真心实意呢？
5: 这个您解释解释。
4: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
5: 对，
4: 怀胎三个月。
5: 对，
4: 多大？
5: 四个月。那是猫啊，是狗啊？三个月，四个月。
4: 怀你几个月来着？
5: 怀我。怀谁都得十个月，
4: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咔嚓生一大胖小子，
5: 咔嚓生出来是变形金刚，咔嚓生，
4: 咔嚓生一孩子，没几天，
5: 咬
4: 舌了，孩子一咬舌，
5: 这孩子怎么了？
4: 咬舌了呀，就没气儿了，咬舌了，死了，
5: 夭折了，识字不识字，咬舌了，夭折。小孩中道而崩死了，夭折咬舌是这么着，知道吗？这叫咬舌了，
4: 夭折了
5: 啊。
4: 难受不难受？
5: 难受啊。
4: 一看孩子没气了，老太太一探这鼻息，
5: 你看本来没死，这如死了，这
4: 就这意思吗？
5: 一探鼻息得这么来，
4: 没了
5: 啊。
4: 哭孩子，
5: 这儿得哭孩子，
4: 有讲究啊。
5: 但
4: 是现在都瞎哭，怎么哭都行。
5: 您说是过去的事儿，
4: 过去人家哭有讲究，
5: 哭孩子还有讲究，
4: 娘哭儿子讲究三嗨嗨一个后勾，
5: 我都听不明白这都什么意思，什么叫三嗨嗨一个后勾？
4: 哭我的肉，
5: 我的肉，
4: 身上掉下肉吗？
5: 对，
4: 孩子捧在怀里，我的肉啊，
5: 后勾，
4: 三嗨嗨一个后勾。这都有讲究，
5: 准是三嗨嗨一个后勾，
4: 这都是模式性的，
5: 不可能多嗨嗨几下，
4: 多嗨嗨几下
5: 啊！
4: 我的肉啊，嘿，嘿，哎，整夜的电视里，多嗨嗨几下，
5: 让你唱唱去。
4: 你多嗨嗨就拐到这儿来了，
5: 那你干脆别嗨嗨，
4: 别嗨嗨，
5: 嗯，
4: 我的肉，又死一个，
5: 哎，
4: 这都有讲究的，
5: 这也太死板了，这个
4: 讲究，
5: 这不是后头还有一个
4: 儿子哭爹，
5: 这是惊天动地，
4: 惊天动地，
5: 这怎么个意思？
4: 你看打这分，两行字儿
5: 啊，
4: 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5: 孝子打着，
4: 就这分，二两重，
5: 对。
4: 扛在肩膀头上，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在身上。
6: 爸爸耶，爸爸耶，你咋死了？说死就死了，密码还没告诉我呢。
5: 您把实话说出来了。
4: 惊天动地，
5: 就这么惊天动地。
4: 惊天动地，这都扛着得有讲究。
5: 这个就看着就假模假式的。
4: 那您的意思是？
5: 像男同志，尤其是咱们中国的男性啊，感情比较的内敛
4: 哦，
5: 讲究隐忍，再难过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像您刚才这个夸张了
4: 哦，明白了，
5: 正常
4: 点，
5: 对，
4: 正常，该多重多重，
5: 是，
4: 一出来，早上起来扛个风，天不错呀，今天，哎呀，哎，王哥你好，没事，我爸死了，
5: 我
4: 出殡去， 一块喝酒啊？
7: 你就别招呼人，
4: 下午打牌。
7: 行。
4: 哎呀，天儿不错。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穿了一身孝？”我把它撕了，我要去吊孝。
7: 你疯了是怎么着？这样
4: 过度的悲伤，
7: 那也不能唱。
4: 你不说要隐忍一点吗？
7: 这也不算隐忍呢，这个。
4: 这都有讲究的。
7: 这讲究的太奇怪了。
4: 还有
8: 后头还有一个，我记得说什么
4: 儿媳妇哭伯伯，
8: 这是
4: 虚情假意。
8: 这怎么个虚情假意呢？
4: 过去啊，儿媳妇婆婆啊，这压根儿合不到一块
7: 儿。我过去合不到一块
4: 儿。哎，你再看现在，
8: 好了，
4: 还那样。哎，这还，这根本就不行啊！
7: 说他干嘛呀？
4: 婆婆一死，这还跟真的似的啊？
8: 跟真的似的。
4: 打扮的特别的惨，
7: 说的也是过去的。
4: 披麻戴孝，底下铺着草垫的，跪在这儿，妈耶，你渴死，你咋死了？
7: 说顺嘴。
4: 哎呀，我的妈妈！哎，王哥来了，哎，随礼在那儿啊。哎呀，我的妈妈呀！哎，刘哥，哎，坐、啊。
7: 您就别招呼人了，成不成啊？
4: 这会儿还没到表演的高潮，
7: 还有表演的高潮，
4: 升官发财的时候，高潮就来了，
7: 棺材搭出来了，
4: 棺材这一起来，孝子磕头哎。就这一生
7: 怎么样？
4: 就这一生
7: 怎么样？
4: 儿媳妇表演什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什么叫布莱希特，什么叫梅兰芳，全部表现出来了。
7: 三大表演体系都没他这个强。
4: 第一项，解头发，
7: 把头发解。
4: 各位这有讲究啊。为什么解头发？
7: 您说。
4: 第一显得惨，
7: 哦，悲惨的呀。
4: 第二啊，要拿这个头啊，去撞这棺材，
7: 拿头撞棺材，
4: 头发解开，增加摩擦阻力。嗨。
7: 好嘛，
4: 第三，头发劈开能藏这手，
7: 哦，拿这披头散发掩盖这手，
4: 哎，脑袋撞也疼啊，拿手拍，嘿，咵一解开，妈耶，你咋走了？哎、你把我带走吧，
7: 全是假的。
4: 可这老太太也死得急呀、啊，也死得急，
7: 怎么？
4: 棺材没爆干净，
7: 哦，有茬，
4: 上面有茬，妈，你把我带走，
7: 哎，挂住了。
4: 我可不去呀、啊！
7: 谁要你呀、
4: 啊？全是假的！
7: 您这越说越过分了，这都。
4: 还有
7: 最后那个，对，
4: 姑爷，哭丈母娘，
7: 这是
4: 野驴放屁，
7: 这听着就不好听。这怎么野驴放屁？这个？
4: 这个啊，我们后台有这么一个朋友，一会儿可能还要上台。
7: 是吗？
4: 叫陈印泉。
7: 啊，这我也认识这个人。
4: 他丈母娘死的时候，
7: 哦，
4: 那够呛，在家打游戏呢。
7: 陈印泉爱打游戏，
4: 啪啪啪打游戏啊，打魔兽世界，
7: 火
4: 啊！为了部落，
7: 别老嚷嚷，
4: 他妈过来，印泉，你丈母娘死了，你知道吗？
7: 火，
4: 我知道死了，听说了。
7: 哎，火，
4: 为了部落，
7: 你们家报伤都这么报啊？这都，
4: 你赶紧去看看去。我去，我又帮不上什么忙，我去干嘛去？
7: 没让你帮忙，
4: 你去哭两嗓子去。
7: 对了，
4: 我哭不出，我再笑出来，我哭什么去？我。
7: 什么感情啊？这
4: 孩子怎么说？你赶紧去。
7: 对，
4: 要不要不人家笑话咱们？
7: 这个礼数嘛。
4: 笑话笑话，我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你赶紧去。
7: 去吧。
4: 我去，我哭不出来。妈妈教你。
7: 您有办法？
4: 你拿一手帕
7: 啊，
4: 捂着脸，
7: 挡着脸。
4: 你丈母娘不是死了吗？
7: 啊。
4: 到那儿就哭。
7: 哦。
4: 哭不出来，你干嚎
7: 啊，
4: 就拿这手帕捂着脸。
7: 嗯。
4: 你明白吗？妈妈有经验。
7: 你有经验。
4: 想当年你奶奶死的时候，
7: 嗯，
4: 你妈把头发一解开。妈耶！你把我带走。
7: 您这还是个连续剧，
4: 这是有传授的。
7: 您别传授这个了。
4: 来，行，我就给我丈母娘哭两嗓子吧。
7: 印泉去了吗？
4: 哎，就拿这手帕，捂着脸
7: 去了。
4: 一进胡同，
7: 嗯，
4: 爸爸耶，
7: 死错了。
4: 谁死来着？
7: 丈母娘。
4: 妈妈耶，你咋死了？旁边还有人劝啊。
7: 哎
4: 快，别哭了，别哭了，别哭！哎呀，咱们就不要哭了，我妈死了！你快，你快起来！我不行，我就不行！你看这是哪儿？我去啊，超市，对不起啊！虚情假意，
7: 您都看准了再哭啊！
4: 当然了，您说这个世间没有真情真意吗？
7: 就您刚才说这一套，没有真的了。
4: 有，
7: 有吗？
4: 我真见到过啊！
7: 嗯，
4: 我们邻居老王啊。我们邻居老王啊，
7: 你让你们邻居换个姓，
4: 换姓像话吗？人家就姓王啊。
7: 你没有别的邻居了吗？
4: 这是老王家发生的事儿啊。得了，照顾您的情绪。我们邻居完颜氏啊，
7: 火， 行，您还起个正常名字吧，完颜氏像话吗？
4: 老陈，
7: 可以。
4: 邻居老陈呐、啊，其实是姓王啊。邻居老陈呐、啊，
7: 这儿就别交代了。
4: 夫妻两口子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起来。
7: 哎呦，
4: 育有两个孩子，
7: 俩孩子，
4: 大的6岁多了，
7: 嗯，
4: 小的怀抱，突然查出来，
7: 怎么？
4: 就我这大嫂子得癌症
7: 啊，
4: 几年呐，化疗放疗啊，
7: 哎呦，遭罪，
4: 人走了。
7: 嗯，
4: 出完病回来
7: 啊，
4: 大老爷们儿
7: 对。
4: 得绷着，
7: 这丈夫得憋着，
4: 还得给人笑着说话，
7: 笑着说，
4: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不能流出来，
7: 这会儿不能哭，
4: 不能哭出来。
7: 哎呦，
4: 旁边这劝
7: 啊，
4: 陈哥，嫂子走了，您节哀
7: 啊，
4: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
7: 客气话，
4: 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7: 嗯，
4: 还有俩孩子，
7: 对，
4: 这会儿
7: 嗯
4: 不能哭。谢谢兄弟，这两天也忙忙叨叨的，也没照顾好。过两天家里事弄停当了，我请哥几个吃饭。谢谢兄弟，你看他们
7: 都哭出来。
4: 他要真哭出来，就不像中国男人的隐忍，是这概念吗？王老师，
7: 概念是没错
4: 啊。
7: 以后你出人物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好吗？
4: 我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7: 吓死我了，这都快。
4: 真听真看真感受，
7: 您别这么猛成不成啊？
4: 什么时候真难受了？
7: 啊，
4: 晚上了，
7: 啊，
4: 都送走了，
7: 宾客散尽，
4: 门一关，家里，
7: 嗯、
4: 啊，结婚照换成遗照了，
7: 哎呦，
4: 红烛变了白烛了，怀里抱着小孩子，
7: 嗯、
4: 啊，6岁那孩子还旁边闹，
7: 哦，
4: 爸爸，爸爸，我要妈妈，我，
7: 你这嫂子就是这孩子气死的，
4: 什么叫气死？
7: 哪有这样小孩啊？
4: 萌啊，这是萌啊，
7: 这还萌啊？
4: 爸爸，爸爸，我要妈妈。
7: 哎呀，我老感觉他要吐，你知道吗？
4: 妈妈去姥姥家，
7: 还得骗孩子。
4: 我也去，我也去。
7: 你别去，
4: 别去。
7: 哎，
4: 去了就回不来了。
7: 嗨，
4: 得哄孩子。
7: 嗯嗯。
4: 过一会儿，大的抱在床上了，
7: 大的睡了，
4: 小子也睡着了。
7: 嗯嗯。
4: 把灯一关，
7: 关了灯，
4: 也没有外人了。
7: 嗯，
4: 这会儿是真难受，
7: 这会儿得哭，
4: 再配上比较思念的音乐，
7: 啊，悲哀的音乐。
4: 两个人谈恋爱时候老听的那音乐，
7: 最怕这个。
4: 怀里抱着孩子，
7: 嗯嗯嗯，
4: 音乐响起，
7: 什么音乐呀？
4: 你也说了斋，哎，我也说了斋。
7: 俩人谈恋爱就听这个，
4: 那时候流行这电视剧，
7: 流行这会儿也不能听了。
4: 指着媳妇儿，
7: 嗯，
4: 你真狠的，
7: 看这相片。
4: 40多岁，
7: 嗯，
4: 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到这个世上，哎，真狠呐！这还有一个喂奶的孩子，
7: 可怜呐！
4: 我也没这设备，
7: 嗨，
4: 当年说，
7: 啊，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7: 有的话，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不求，
4: 你还真守信用，
7: 嗨。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4: 你这走让我怎么办？
7: 不好弄着呢。
4: 当然，
7: 啊，
4: 走了也好，
7: 好，
4: 也好，
7: 好什么呀？
4: 你本来就胆小，
7: 啊，
4: 这一走，
7: 嗯，
4: 天再黑你都不害怕。哎，遇见那个小昆虫啊，
7: 嗯，
4: 你也不害怕，
7: 解脱了。
4: 天要黑了，
7: 嗯，
4: 你不怕不怕啦，遇到蟑螂咱不怕不怕。
9: 这怎么说话呢？
10: 你这怎么说话呢？
9: 啊，这你不说的吗？你是你嫂子儿子。
10: 嗨，我是说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包公留下了一句话。
9: 哦，你嫂子是包公。
10: 对了，嗨，
9: 那挺黑吧？
10: 什么挺黑呀？
9: 是非洲人不是啊？
10: 这我哥哥的媳妇儿，我嫂子。
9: 哦，那捂了那口是谁呀？
10: 捂了那口，搜了那就
9: 啊，
10: 捂一口。
9: 捂一口是谁呀？
10: 捂一口啊，
9: 啊，
10: 就是我。
9: 哦，小舅子是你，
10: 老丈人是你。
9: 那咱不是外人了，咱爷俩喝点
10: 什么？可是他还是我爸爸去。
9: 啊，
10: 就是本人。
9: 哦，就是你。
10: 对了，
9: 那 溜的那口是谁呀、
10: 啊？那让他走了。

0: 好吧，
1: 啊，
0: 溜达那口像话吗？
2: 那怎么讲？
0: 溜一口。
1: 哦，溜一口，溜一口是谁呀？
0: 这我想想啊，
1: 啊，
0: 我想想，我琢磨琢磨、啊。
1: 你是不是傻？
0: 什么傻呀、啊？我得想想啊。
1: 自己家人还要想？
0: 人六口，我想不起来那是谁。
1: 啊，那你想想吧。
0: 哎、我琢磨琢磨。
1: 啊，
0: 你瞧见没？这人多可气，一上来就占我便宜，拿我开心。啊，头一口说我说爸爸，抄走好几个去。第二口，我老娘。说老杨，第三口我家兄，说我们家凶杀案，第四一口我嫂子，说饺子你，还说我嫂子是包公，不像话。第五口我说就是我，他说小舅子是我，他老丈人是他，这还是占我便宜啊。第六口是谁呀、啊？嘿，我媳妇儿，哎，我要说我媳妇儿，他指不定说什么呢。这么着，我呀，给他拽拽文，哎，绕着说，嘿嘿，就这么着。哎，我说孟先生
1: 啊，
0: 您不是问我第六口是谁吗？
1: 谁问了？
0: 谁？不是你问的呀？
1: 不问了。
0: 我非得告诉你。
1: 我不问了。
0: 我就想告诉你，我就这脾气。
1: 啊，那好吧，你六一口是谁呀？
0: 六一口
1: 啊，
0: 是我贱内。
1: 哦，你见内。
0: 哎，对了，
1: 那我见外。
0: 见
1: 谁来 SOHO 啊？
0: 见外 SOHO
1: 啊，
0: 跑着逛街来了。不是，就是我家里那口，我屋里那口。
1: 哦，屋里那口。
0: 对了，
1: 水缸啊。
0: 所以我抱一水缸睡觉呢，就水缸旁边的
1: 灶台。
0: 哎，灶台，哎，围着灶台转
1: 啊。
0: 能生能养给我看家的。
1: 哦，能生能养给你看家的
0: 就是他。
1: 老母狗。
0: 老，不是，喂狗的。
1: 狗食盆子。
0: 就刷狗食盆子的。
1: 吹着
0: 吹，立吹鼠的
1: 炕。
0: 有戏
1: 啊。
0: 炕上边。
1: 炕席。
0: 炕席上边。
1: 炕毯。
0: 炕毯上面，
1: 日本毯，
0: 日本毯上面，
1: 韩国毯，
0: 韩国毯上面，
1: 俄罗斯毯，
0: 俄罗斯毯上面，
1: 巴基斯坦毯，
0: 好，我家卖毯子的，不是，就是所有的毯子上边，
1: 所有毯子上边，
0: 对了，
1: 褥子，
0: 褥子上边，
1: 褥子上边，
0: 对了，
1: 背后
0: 就又过去了，
1: 那等下一辆吧，
0: 这打车来了
1: 啊。
0: 就那么说吧，
1: 啊，
0: 褥子上边，被窝底下，
1: 啊，
0: 白白净净，暖暖乎乎，我有它就暖和，没它我就冷的那个，
1: 白白净净
0: 啊，
1: 软软乎乎，
0: 嗯，
1: 有它你就暖和，
0: 对，
1: 没它就冷的那个，
0: 就是啊，
1: 棉花，
0: 棉，我抱一棉花睡觉，不是，这，嗯，活的，
1: 狮子，
0: 欢蹦乱跳的，
1: 跳蚤。
0: 在我耳边嗡嗡嗡不让我睡觉的
1: 蚊子，
0: 我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啊！
0: 头对头的
1: 枕头，
0: 脚对脚
1: 山墙，
0: 脸对着脸，我乐他也乐的那个
1: 啊，脸对脸
0: 啊，
1: 你乐他也乐的那个，
0: 就是他
1: 镜子，
0: 这好，半夜我照镜子
1: 啊，
0: 没听说深不深的话。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睡到半夜三更，
1: 啊，
0: 三更半夜，
1: 啊，
0: 睡高兴了，我们俩还嘴对着嘴的那个，
1: 哦，三更半夜，
0: 啊，
1: 半夜三更，一高兴你们俩还嘴对嘴的那个，
0: 这是
1: 夜壶，
0: 哎，去你的吧！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新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 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高，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5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 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膏。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膏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膏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

0: 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 股价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 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您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脖子和脸上起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用老高一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咱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膏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的，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的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01啊。
0: 你看看啊，
5: 啊， 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更加注意是吧？啊，
5: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的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这是。
0: 哎，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5: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
0: 啊，
5: 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
0: 高啊！
5: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呀、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0: 那可
5: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福佳老膏。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了、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福佳老膏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的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0: 那时候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5: 感觉好了。对，吃上的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只不到1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0: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了，是吧？
5: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着、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饭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0: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
5: 对，特别放心。我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就折磨人啊，每一回他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 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0: 啊？
5: 啊，
0: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高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啊，
5: 对
0: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高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啊？啊。
5: 嗯，谢谢胡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5: 是啊，
0: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5: 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5: 对，
0: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高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啊，
5: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啊胡家老高，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行行，
0: 啊，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5: 谢谢。
0: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5: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嘞。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5: 好，行行，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0: 是，好，欢迎
3: 您。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
0: 啊，
3: 我挺激动。
0: 嗯，咱们聊一聊吧，啊，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
0: 嗯。
3: 啊，胡老。
0: 啊。
3: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0: 好。
3: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0: 哦。
3: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哈，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
3: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0: 就忘
3: 了
0: 是吧？
3: 是
0: 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3: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

0: 老讲这个，我特别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1: 是吧？
0: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1: 好，
0: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个溜着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
1: 想的。那可不
0: 是吧？
1: 啊，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0: 啊啊，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1: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啊，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是
1: 不
0: 是
1: 啊？是，
0: 特别满意。
1: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了，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1: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你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1: 哎，好的，咱们见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0: 太好了，
1: 哎，
0: 更高兴了。那我很期盼着这一天。
1: 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0: 我要有
1: 很好
0: 的帮助，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1: 没事，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啊。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啊？好吧，
0: 是，
1: 哎，
0: 是，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啊。
3: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呢，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1: 胡老师啊，痛苦是吧？
3: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 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3: 胡老师
1: 啊
3: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3: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3: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3: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3: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3: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3: 嗯、
1: 是吧？嗯
3: 嗯，是见好了。
1: 嗯，
3: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3: 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3: 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3: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3: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嗯嗯。
3: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
1: 嗯、
3: 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3: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3: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3: 嗯、而且
1: 睡眠说明好了，
3: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3: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 嗯
3: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3: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
3: 嗯，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3: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3: 有时候出去呀、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3: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3: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3: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3: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嗯, 嗯，
3: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3: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3: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啊、
3: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3: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3: 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3: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3: 然后
1: 啊啊啊
3: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3: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3: 嗯，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非常不容易。

0: 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椒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啊、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嗯、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好，别客气啊，再见。
2: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

0: 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祝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3到22度，雄安新区晴，31到18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满一年，如何加速重塑了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AI 生成买家秀充斥电商评论区，真假难辨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隐形套路购票陷阱防不胜防，航司如何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网友自我确诊前额叶受损靠谱吗？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